0: 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3: 9月21号，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9月22号，张国清在京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并讲话。9月22号，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广东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2024年1月，来自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作为5年5万倡议下首批来华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交流访问。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访华之行的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
0: 2026年的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1: 来看今天的大国来信。
5: Back in 1985, when President Xi visited Muscatine, a number of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were able to host him and really got to develop a friendship. We and Muscatine continue to be incredibly grateful that President Xi hasn't forgotten about us.
6: 谢谢 Xi 爷爷，你让我们去了 jungle 很大也很漂亮。
7: So basically after the trip, I had an amazing time. I mean, even though it wasn't my home, I felt so welcomed and it almost felt like a second home to me.

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0: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s students can take away.
1: The trip will always be a huge part of us. It's really going to be hard to say goodbye to all the connections that we made with all of you guys. The most special thing was the love I felt everywhere, through every conversation, every activity, and every smile.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2: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群特别可爱的人，希望他们经常想念我呢。
3: 我收获了爱以及真诚，希望我们友谊长存。
4: 欢迎你们再来中国，也欢迎更多美国青少年朋友来华交流学习，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与中国青少年交心交友，互学互鉴，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携手贡献力量。
5: 习主席说过，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6: 作为一名青年，我更愿意担任这中间的桥梁，拉近我们双方的距离。
7: 在我们学校里有一片小树林，这里面的树木呢都是美国研习团的师生和我们的中国学生在交流期间种下的。我们种下这些树的寓意呢，是希望中美两国青年的友谊能够像这些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永远长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6: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7: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6: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7: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8: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6: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 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9: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5: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8: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5: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8: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5: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5: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6: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5: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8: 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0: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0: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

0: 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3: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2: 不过，在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3: 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
3: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
2: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3: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2: 22号，为期2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5: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6: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7: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8: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we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7: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从体育训练到机器人，再到更多行业应用。 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逐渐转化为可以被直接体验和使用的产品。
3: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到广泛关注，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人士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和贡献？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4: 这里是巴塞罗那世界贸易中心，来自于全球多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人士汇聚于此，而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与会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7: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峰会发布的一份大模型比较资料，从模型能力、上下文窗口、多模态、开放权重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被纳入开放权重大模型的讨论范围。
0: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0: 开深入研讨。
1: 中国专家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2026年6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祥指出，这一行动计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衔接，具备立足实际、以人为本、紧跟时代、胸怀世界与行动导向五大特征，走出了一条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黎娟聚焦数字权利保障，展示了中国通过网络基建弥合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赋能政务与医疗教育民生，健全 AI 伦理的具体成效。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代表则阐释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的生动实践。国际比较与理论反思是本次编会的另一重点。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彼得·赫尔曼指出了欧洲部分国家在移民与基本社会权利保障上的短板。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土耳其学者艾菲·坎库坎尔基于《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对比了中美两国在人权治理中的路径差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各国应结合本国国情，积极落实行动计划，深化国际对话与经验互鉴，共同推进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3: 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昨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花篮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3: 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昨天，公安部也发布了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
0: 今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正式启动，为期16天，至10月8号结束。
3: 而随着假期的临近，国内出行需求也集中释放，国铁兰州局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其中呢，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87.8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兰州铁路部门预计假期客流主要以旅游探亲为主，热门方向集中在上海、广东、北京、陕西、四川等地。
0: 为此，铁路方面将增开临时。

0: 旅客列车、夜间高铁列车等，尽可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此外，民航机票市场热度也在持续攀升。江苏无锡朔放机场预计，从明天开始，无锡始发的航班销量将出现明显增长。其中，中秋假期的客流以探亲出行为主，成都、重庆、南宁等方向的机票格外抢
0: 手。而国庆假期期间，中长途旅游需求集中释放，三亚、青岛、沈阳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客座率居高不下。
1: 为应对大客流，机场提前统筹运力，假期期间累计开行63条客运航线，覆盖国内绝大多数热门出行目的地。通过增加热门航线的航班频次，充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假日期间，品美食的环节必不可少。广州日前就发布了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共40家门店入选。名单将依据考核情况动态调整，引导早茶业态规范有序、良性发展，为市民和游客绘就一份广州假日寻味地图。
1: 今年五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填补了早茶行业缺少统一标准、规范约束的空白，明确建立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机制。
0: 而在山东日照，各大渔港这两天迎来渔船返港高峰，
1: 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2: 21号凌晨，在日照蓝山区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进港，码头上等待接船的人立即卸船装车，将刚上岸的渔货运往各大海鲜市场。
3: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2: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渔货从各个码头汇集而来，各类时令海鲜摆满摊位，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4: 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中秋了，这老人也带点。
0: 另外呢，这两天北京天桥户外文艺休闲夜市是十分的热闹，文艺演出、灯光秀、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19号，户外文艺休闲夜市在天桥开启，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100余家特色摊位汇聚于此，舞蹈、杂技、美食、特色文创、非遗手作，让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相交融。
5: 舞台上呢，呈现的好多口技啊、杂技啊，特别接地气，有烟火气儿。
6: 我们还加强了与福建、河北等8个省市的合作，让全国非遗在这里有一个碰撞和交流。
2: 此外，璀璨灯光秀也惊艳亮相，展示了北京中轴线文化、大熊猫萌兰耍中翻等内容，新潮的视觉效果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天桥绝活夜、国潮动画夜等不同主题相继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有底蕴、有新意的夜间文旅体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我们将迎来秋分节气，那全国天气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华西雨水连连，江南是依旧闷热，什么时候秋凉才能够抵达？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怎么说。
8: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那秋分一后是雷始收身，那雷声呢渐渐的收敛，二后呢蛰虫披户，说的是小虫子用泥土封堵自己的巢穴口，那三后呢水始涸，那像小河湖泊的水量会减少。确实常年此时，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像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有强降雨都会明显的减少，和物候的变化也是相互呼应的。那常年此时呢，我国秋季的范围会达到最大，近2/3的区域呢都属于秋季的范围。之后呢，会随着高原以及北方地区入冬呢，秋季的范围会有所减小。那常年此时，华北平原多秋高气爽的天气，而雨水呢更多是集中在我国的南部还有西部地区。确实华西一带呢是未来10天我们国家雨水最频繁的地方，那尤其是未来2-3天，这里的降水不光会持续，而且呢还会向东的扩展，那届时呢会有效的缓和像安徽、江苏一带的气象干旱。同时我们也要格外警惕像陕西、湖北还有重庆、四川，那这一带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

0: 生灾害。那这一带由于降雨多日照少，所以白天的气温会略偏低，而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呢，气温还是以偏高为主，尤其是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那这里呢，不仅高温会逐渐的扩展，而且呢湿度大，体感闷热。那整体来看，今后五天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比较弱啊，而且呢影响的区域比较偏北，但是28号以后，那影响我们国家的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增强。那届时呢，在它的推动之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会全面入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下面进入朝闻健康，一起来关注秋分节气养生。秋分一过，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降温速度啊是明显的加快。
3: 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呢重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4: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5: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4: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6: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一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2: 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候呢，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3: 在这，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突发问题。
7: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4: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2: 秋季开学3周了，孩子们的作息应该已经重新规律起来了。
3: 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到了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得高？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 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九到十一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三件事做扎实。第一件事是睡好觉，晚十点到凌晨两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5: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八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九点半。
4: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2: 昨晚亚运会女排决赛举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
3: 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8: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
2: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北京时间新早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生吉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
3: 同时进行的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还将在体操男女团、举重、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观察。
9: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本届亚运会体操比赛的场馆，今天这里将进行体操男女团体的决赛。亚运会的体操赛场从来都不乏顶尖较量，今天中午12点，竞技体操男团决赛将上演巅峰对决，张博恒将在卫冕了体操全能冠军后带领中国队冲击这块含金量极高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操男队派出了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出战，阵容兼顾全能和单项。在比赛中，邹静媛的主项双杠，蓝星宇的拿手项目吊环，张博恒、孙伟、田浩的全能轮转都至关重要。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女子体操队从未让女子体操团体金牌旁落。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派出的5名队员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今年6月赢得了2026年亚锦赛女子团体冠军。团体比赛比拼中，高低杠、平衡木、跳马、自由操4项的发挥衔接将成为队伍能否成功卫冕的核心。举重赛事将在今天拉开序幕，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53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赵金兰将登场。她抓举技术流畅，挺举支撑稳定，整套技术成熟完整，在此前结束的亚锦赛上拿出了零失误的表现。泳池中，游泳健儿将继续劈波斩浪， 今天下午，张雨霏、于婷将出战女子一百米蝶泳，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是一个观赏性很强的项目。中国队这次将派出怎样的参赛阵容，值得期待。射击赛场女子十米七。

0: 手枪项目由东京奥运会混合团体冠军江冉星携手沈逸瑶、姚千寻出战。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华西地区。今后几天一直到九月底，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之下，使得华西地区降水频繁。而且今后几天不仅在华西地区频繁的会出现降水，这一带的降水还会东扩到黄淮、江淮等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整体来说呢，全国降水的范围广泛，但是强度都不是很强，只是在四川、重庆还有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有一些局地的大到暴雨。明天降水会进一步的扩展，特别注意在四川东北部、重庆到河南、安徽等地，降水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那在今后七天当中，像是四川东北部、还有重庆北部、陕西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频繁，可以说每天都会和雨水打交道，而且每天的降水的量级也在中到大雨的量级。根据监测呢，此前这里持续出现降水，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是相当高了，土壤相对湿度可以说是接近饱和，那格外警惕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持续，最高气温30度以上。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4度；榆林阴转小雨，16到25度；昭化阵雨，19到24度；南充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晋城阴转多云，17到28度；邯郸多云，20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合肥阴，22到27度；安庆阴，22到27度；上海阴，24到29度；襄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泉州晴，25到31度；漳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天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民服务和庆祝活动，喜迎佳节，共庆丰收。十一点新闻直播间，我们将全景展现各地庆丰收、享丰收、乐丰收的生动场景，带您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赛，从今天起到26号，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赛项涵盖交通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中持续关注赛事进展。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一批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集中亮相。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今天上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将发布首份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该报告的推出将为双方深化战略对接、丰富金融工具、加强知识共享与数字化转型、释放未来合作增长潜力提供评价依据和行动指引。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了。今天，晋煤外运重载通道瓦日铁路2026年秋季集中修施工顺利完工。本次集中修自9月4号启动，历时20天。施工人员每天利用3小时的天窗时间，开展线路清筛、倒查、导固、钢轨打磨等设备养护作业。瓦日铁路横跨晋豫鲁3省，今年前8个月货运量达7500多万吨。从2022年开始，这条线路已经连续3年货运量突破1亿吨，煤炭运量占比超80%，持续为国家能源安全输送提供有力保障。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分别是机电一体化、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4.0、机器人系统集成、网络安全、混凝土建筑、园艺等。双人赛项目的设置也反映了产业发展对跨学科协作能力的要求。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赛事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幕。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7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它到底难在哪儿呢？来看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2: 在本届是在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两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贴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是在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
3: 这是在出了一些相关的技术文件以及测试项目任务书之后，教练团队设计的一个赛题。
2: 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
4: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2: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是在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
3: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的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跟往届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的世赛热知识，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5: 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这在此前世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本届世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划分为6大领域、64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日程方面，开幕式于9月22日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9月23日至26日为正式比赛日，9月27日晚上举行闭幕式并颁奖。比赛的奖牌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设计语言，吉祥物能能巧巧寓意能工巧匠，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注册预约后即可入场。每个赛项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试身手。
0: 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最南端的输气站三亚输气站，来自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从这里沿着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目前这里的高分日输气量可达400万立方米，每年供气量从最初的7亿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12亿立方米。
7: 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4条骨干管道组成，建有14座工艺战场、42座阀室，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8: 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 2.4 亿立方米稳步提高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增长了10多倍，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的多气源的互补，有力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低碳制造、绿色交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新产业的构建和发展。
7: 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今年以来，我国加速推进游戏管网建设和互联互通，知劳知密，全国一张网，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依托四通八达的全国骨干游戏管网，我国游戏资源调配能力不断提升，我国主干游戏管网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天然气一次管输能力已达到约每年4200亿立方米。

0: 方米。这场网既连通国家干线，也延伸到县域基层。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今年以来，我们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战略通道抓源头，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遇到季节高峰供需波动时，能够快速调配油气资源，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二线等重大工程，适时启动西气东输四线、五线建设。届时，油气全国一张网将更加贯通高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能源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4: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5: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4: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5: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3: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4: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

0: 层次的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1: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3: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 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0: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0: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向沙特提供所谓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意味着什么？又出于何种考量？来看专家的分析。
2: 英国这次给沙特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不能简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去从地理距离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沙特的空军在它本土，在它的领空执行这种防空任务，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加油的服务。那么反而是沙特空军跨境去奔袭也门的胡塞武装，那么它需要更多的这种加油方面的这种支持。英国使用这个防御性这个词，只是让这个军事支持听起来那么更好听一些，不那么敏感。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过去一周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特朗普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英国这次提供的这种支持啊，我觉得它并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空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是不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的主要是情报支持。其实英国这次它也不是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那么提供的主要是加油的服务。那么英国和美国的这种对沙特的支持都是间接的、有限的，所以他们对战场的地面上的这种局势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么英国这次一定程度上去介入也门的战事，第一就是要维护经贸的利益。我们知道英国以及更广义的欧洲，它与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这个航运的。那么现在随着胡塞加大对红海的袭扰力度，那么英国和亚太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就受到了负面的冲击，绕行非洲成本是明显上升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考虑，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间里面，也门的南部，尤其是像亚丁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那么胡塞这次南下，也是有可能进一步扩张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甚至可能去夺取这个像亚丁这样的重要的据点。那么这是对英国的历史遗产的某种的冲击。所以这次英国的出手，我觉得背后有他的这种帝国思维和历史包袱在隐隐约约的发挥作用。那么总的来看，英国的这种军事上的支持，使得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宕的这种方向在发展。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3: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ל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0: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 巴乌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巴乌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巴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0: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5: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0: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那位于四川南充的生中湖是当地重要的渔业生产区，每年秋季都会迎来集中捕捞期。今天生中湖一年一度的秋捕正式拉开了序幕，那秋捕现场情况如何？当地还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带我们去捕鱼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收获的节奏。
7: 好的，子可，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南充市南部县生中湖的秋捕现场。此时此刻，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艘这个捕鱼船的甲板上。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今年秋季第一网鱼的捕捞作业。在现场呢，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呢是有两艘大的这个活鱼运输船和多艘的这个捕捞船围成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间呢，就是这一张大网了。在现场我们看到，随着这个 渔民一声一声有节奏的这个吆喝哈、啊。我们看到这个渔网呢也是慢慢的往中间靠拢，不断的缩小。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哈、啊，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鱼呢是不断的跃出水面，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欢腾，现场是一片丰收的景象。那刚才呢，其实也有渔民告诉我们，今天即将起来的这一张网，预计捕获的这个鲜鱼的这个总量呢，预计将突破60000斤，可以说是非常喜人的一个丰收的数字。那看到这么欢腾的这种丰收的场景，您是不是也想来近距离的看一看这里到底都有哪些鱼的品种，它们的重量到底又怎么样呢？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啊，刚才也是通过一张小一点的网提前试捕捞了一些鱼，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草鱼，还有这个是叫白鲢，它其实呢是那种肉质比较细腻的，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主角是在这儿。我们来看这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今天刚捕捞起来的三条大型的这个花鲢，它是那种肉质比较紧实，因为它个头呢比较肥硕，而且头部很大，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啊胖头鱼。其实每一年的这个秋捕呢，这里都会有一个寻找鱼王的称重的环节。今天虽然说这张网还没有起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来体验一下这个环节是什么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渔民师傅帮我们把这条鱼称起来，来，我们来放到这个秤上称一下哈。其实这个鱼呢，因为它体型特别大，所以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抱起来还是有一点费劲的哈。好，其实这条鱼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它是生中湖里面目前来说是最常见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慢一点，我们看到这个鱼真的很大，尤其是这个个头还有这个前面头部。来，我们慢一点放到这边这个秤上，我们来称一下哈。来，小心一点，真的很大，我们目测它的这个体型的长度已经超过1米了。我们看这个重量是多少，哦，是15.6千克，也就是说已经超过30斤了。可以说这个体型这个重量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丰收的这种喜悦。其实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这个丰收啊，除了这个称重寻找鱼王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就是去制作全鱼宴。就在生中湖旁边的这个鱼庄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准备这个全鱼宴的过程。我们看到呢，师傅是把这个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大的这个花鲢放在这个案板上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所有的这些花鲢呢基本都是选择这个30斤以上的。大厨也是告诉我们呢，他们会选择这种大的花鲢，沿着鱼骨把这个鱼肉剔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鱼肉来进行切成这个很薄的片。这些新鲜捕捞的这些花鲢鱼呢，会一共制作成16道不同的菜肴，可以说呢从鱼头到鱼尾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些菜肴呢最后都会被搬上这个餐桌，呈现出完整的全鱼宴，来犒赏渔民和劳动者一起来共享这个丰收的喜悦。生中湖的水域面积呢是超过了56平方公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进入秋季的集中捕捞季，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份。其实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非常良好的这个水域的环境，同时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它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钓鱼爱好者。就在我们这个捕鱼现场旁边大概几公里外的地方呢，啊，一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15届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节。今年的比赛呢是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选手到生中湖来同台竞技。一边是撒网秋捕来迎接秋天的这个丰收，一边呢是到这个生中湖中外的这个钓鱼爱好者同台竞技、抛竿竞技，来享受垂钓的乐趣。在这个秋天，我们也欢迎啊各地的朋友们来到生中湖，来感受这里实实在在的丰收的乐趣。子可，
1: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哈，劳动号子都格外的响亮。那秋捕开始了，愿一湖碧水，鱼鲜满仓。感谢赵雄带来的报道。江苏泰州市的水乡铁眼日前迎来丰收季，莲藕、菱角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助力农民增收。
8: 在江苏泰州市固高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连片藕田水波荡漾，农户们身着防水服，在泥水中弯腰采藕，一根根莲藕陆续出水，经过清洗、分拣、装筐后，装车外运。
9: 目前呢也采收出来一天大概在12000-2000斤左右，有各大供应商过来自己运输，亩产估计在2500-3000斤吧，可能经济效益大概在6000-7000块钱。
8: 如今当地的千亩莲藕产业不仅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还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菱角也是中秋餐桌上的特色美食。在娄庄镇，农户们正穿梭水塘采摘菱角，每年3月播种，7月迎来首茬采收。中秋前夕上市的第三茬菱角，果肉紧实，清甜爽口，品质上佳。据介绍，今年泰州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在娄庄镇，农户们正穿梭水塘采摘菱角，每年3月播种，7月迎来首茬采收。中秋前夕上市的第三茬菱角，果肉紧实，清甜爽口，品质上佳。据介绍，今年泰州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12万吨。
1: 中秋。

0: 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刚一上市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1: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2: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0: 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3: 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依托连片荷塘的生态资源，让游客亲手参与制作特色荷叶月饼。
0: 秋日暖阳下，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荷塘依然绿意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的荷叶尖儿，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后揉进面团，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每一道工序都承载着当地独有的中秋味道。
4: 氛围啊特别好，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5: 自己做了荷花月饼，月饼香香甜甜的，还有荷叶的味道。
0: 荷叶具有清热消食、解腻润燥的特点，可以缓解传统月饼高油高糖带来的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不过，在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的监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7: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

0: 似沉船事故无关，还有照片和视频显示多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媒体核查发现，这些画面为今年2月印尼卡哈亚因坦塞莱博斯号客轮沉没事故的场景。相关视频当时被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3: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2: 校园餐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食堂外包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问题。今年北京市提出到2027年所有中小学实现校内食堂供餐，那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呢？
4: 在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这个学期学生营养餐正式从过去的委托经营转为学校自主运营，同时食堂后厨和餐厅设施设备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智能留样柜，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控。
5: 现在我们完全改成了学生的这个自助，我们的这个菜品的数量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了提升。
4: 截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已有230所校外供餐中小学完成改造，
6: 取消50%的外供餐，目前呢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有食堂的学校要在平台上进行米面油肉蛋奶6大类的这方面的采购。
2: 在北京，不少中小学有不同的分校区，共用一个主校区食堂，要怎么保障分校区的孩子们也能按时安全地吃上新鲜饭菜呢？
7: 食堂来这个当日制作2700余名师生餐，送到我们的第一部校区，大概有800余份。
4: 复兴门外第一小学的2个校区相距100多米。每天食堂都会安排专人用保温送餐车送餐，解决运输中的温度和卫生问题。
8: 在运输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出餐接餐，都会有相应的记录，每天进行消毒清理，然后每周检查这个车况。
4: 饭菜好不好，学生和家长也有发言权。学校建立了陪餐、问卷、校长进班等反馈机制，让学生参与评价。
9: 它都是不一样的，很少会重复。每个学期他会给就是每个班级发那种填写的表格，然后呢会给学校提出建议。
2: 此外，在北京不少老城区的学校地处胡同深处，空间小、运输难，没有条件建设完整的食堂，那这些学校如何解决学生吃饭的问题呢？
4: 黄城根小学附属实验学校地处西城区庆丰胡同，因场地受限，没有条件设立完整食堂。
10: 我们就申请了一个微厨房，以央厨把净菜做好送到。
4: 每天一早，经过中央厨房处理的食材送到学校，经过验收后，工作人员进行烹饪、分餐、洗消等环节，保证学生吃上新鲜可口的饭菜。
10: 先在外面进行验收，检测我们的蔬菜的农残、肉类的检疫票、供应商的资质、蔬菜的有没有腐烂的、肉类是否新鲜，所有一切达标了之后，才会允许食材进入到我们的操作间。
2: 校园餐要想吃得好，管理很重要。为此，北京还推进了智慧食堂建设，让后厨从人房向技房转变。
4: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里，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已经覆盖食材入库、储存、加工、制作、留样、出库的全流程，后厨24小时可视化、可追溯、可预警。
11: 智能硬件覆盖了全流程，那系统自动的汇总订餐的数据，测算食材的采购量，减少了浪费。
12: 每周会提前公示的这个菜谱，班级会发一个小程序，就让孩子自己选他们最喜欢的菜品和最不喜欢的菜品。末位是有淘汰的啊，如果是特别喜欢的，会增加这个次数。
4: 同时，食堂还引入精准控温的万能蒸烤箱，出餐更稳定，菜品也更丰富。此外，学校还把食堂变成劳动课堂，七八年级的学生轮流参与食堂劳动。
13: 师傅们非常热，非常辛苦，觉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共新增智慧食堂399个，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改造完成近700个智慧食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3: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联动。
14: 全员注意，各作战单元立即转入临战状态。
3: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立足现行防空装备，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2: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联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航空机务预备役人员返岗复训，通过现役和预备役混合编的模式高效练兵，全面提升预备役人员遂行任务的能力。
3: 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现役官兵和预备役人员按照编组与分工，有序进行飞行前的机务准备。数分钟后，战机接续滑跃起飞，抵达预定空域后，一场体系对抗训练随即激烈展开。红蓝双方飞行员灵活操纵战机，从追踪锁定到战术机动，从超视距较量到近距缠斗，攻防站位瞬息万变，技战术水平在激烈交锋中得到有效提高。训练中，指挥员随机设置特勤，机务抢救值班员携带器材前往停机点，快速架设登机梯抢救机上飞行员。战伤抢修组迅速开展战伤评估、故障定位等应急处置作业。抢修室内，修理组成员将受损蒙皮实施破孔修补和加铆，确保蒙皮补片与破损部位紧密贴合，恢复飞机良好气动性。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心中有幸。

0: 扬，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新趋势。
7: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 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8: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7: 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9: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0: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2: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5大议题。如何让出行更加绿色可持续？如何让交通运输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和人群？成为各国交通部门负责人和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10: 请允许我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为肯尼亚政府提供支持，使我们今天能够建成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这条铁路帮助我们更轻松地运送人员和货物，从蒙巴萨港到内罗毕，再到内陆地区，到乌干达以及到卢旺达等国家。
2: 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全面改变着传统出行与物流模式，绿色智能已然成为全球交通转型升级的核心关键词。不少海外嘉宾表示，中国在路网覆盖、智能运维、绿色减排等领域积累

0: 了丰硕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1: 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数据，可以将这些数据与人工智能工具和能力结合使用。中国的数据规模非常庞大，可以帮助它更快地积累新的经验、新的模型，从而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升交通运输效率。
0: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跨里海中欧班列开行量、中欧公路直达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超60%、70%，有效带动了沿线产业集聚与民生改善。会议以与会国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名义，共同发布了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扩能增效的倡议，强调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沿线各国要深化政策协同，加强在便利运输、跨境联通、口岸通行等领域的政策与监管举措协调。
2: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3: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 44.9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 1.83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1.31%， 实现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六成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支撑，是为我们15的整个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2: 今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作为我国首个投运的环岛天然气管网，从一线单工到环网互济，从气化海南到融入全国一张网，正为海南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持续发力。
5: 从1996年首条输气管道投产到2021年文昌琼海三亚管线全线贯通，海南天然气管网完成了从西部单线输送的 C 型半环到贯通全岛东西互通的 O 型 B 环跨越，填补了海南东部无管道天然气的空白，绿色清洁能源实现全域覆盖。
6: 四条管道首尾相连，闭合成环，打破了西域单点供气单向输送的局限，实现全网双向输气动态调度，互为备用。与普通支状管道不同，环网上任一段检修或发生故障，电气都可以反向输送，绕行保固，供气可靠性显著提升，这在我国管网建设中尚属首次。
5: 不同于内陆管网，海南天然气供需呈现鲜明的季节性特征。冬春旅游旺季，节假日叠加低温天气，让全岛居民生活文旅产业、工业生产用气需求同步激增，保供压力阶段性凸显。为破解海岛用气风谷差大、气源调配受限的痛点，海南管网依托全长899公里的全岛 O 型闭环管网，联动海上气田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构建起海气与进口液化天然气互为补充的双源互济格局，多气源协同保障全岛用气。
6: 我们通过实时研判全岛用气负荷，动态优化东西环线输气配比，

0: 精准调配富余气源向用气高峰区域倾斜，有效平抑供需缺口，同时向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开放管网资源，打通向下游气源输送壁垒，保障不同气源方用气企业公平接用，激活自贸港能源市场内生动力。
1: 针对海南台风暴雨多发的复杂气候特点，海南管网构建起常态化保供与极端工况应急保供双重保障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能运煤体系，借助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控平台、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全管线、全站点24小时动态监测，提前研判气象风险，排查设备隐患，储备应急气量。
2: 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来临前，我们全面完成管网隐患清零、设备加固、气源储备，灾后第一时间开展全域巡线抢修，牢牢守住海岛能源安全生命线。
1: 十五五期间，随着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项目琼越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加快推进，未来海南管网将彻底结束孤网运行历史，实现与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能源动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22号，美总统特朗普在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理由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4: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6: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7: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8: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7: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了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的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经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9: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 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5: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4: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5: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4: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此前，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也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英国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会让地区冲突扩大吗？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10: 首先，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并不参与这场冲突。它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航行通道。英国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他要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第二个原因呢， 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大户，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

0: 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但是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作为一种流传千年的轮牧生产方式，转场正是牧民顺应四季变化、逐草而牧的生活写照。这两天，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力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先人工转场近30公里，将羊群赶出草原，再坐车80多公里前往秋牧场，一路上还要进行防疫、药浴等。今天，古力夏提一家和羊群终于到达了此次秋季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么，秋牧场是什么样呢？古力夏提一家在这里又要忙些什么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梁燕，跟随古力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但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药浴。在距离我这个位置大约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药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药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掉。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这个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是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它们虽然不擅长游泳哈，但是呢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药浴的通道啊，大约长15米，水深呢是1.2米。这些羊进入水里之后呢，连游泳带扑腾都能够顺利的通过。那有意思的是，因为怕这个药液浸泡的不充分，所以呢还有专门的人拿着专门的工具在旁边把这个羊的头啊按下去，按到这个水里去，好让它完全的浸润。那洗完药浴澡的羊呢，还可以在旁边的晾晒台上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然后等毛干的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这些牧草啊，在经过一个夏天的静牧和营养沉淀之后呢，现在也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那当地的牧民说，这个秋天啊，牛羊的膘贴得越厚实，越冬的抵抗力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对于这个四季牧场来说呢，其实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我们来看一下旁边古力夏提家的毡房呢，现在已经搭起来了。今天雨过天晴，阳光正好。那古力夏提和妈妈呢，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把里里外外啊都清扫的收拾的干干净净。因为对他们来说，牲畜在哪里，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虽然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呢依然要

0: 闪亮的过。而大家之所以看中这个秋牧场啊，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我们来看一下现场。今天呢，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力夏提家呢，是要给他家牛配种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像这个手上拿的这种仪器呢，是一个专门的 B 超仪，那它会在配种之前啊，对所有的母羊母牛的怀孕情况来做一个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有怀孕的母畜呢，就会采用这个同期发情的技术啊，让他们在2周之内跟所有的母畜一起完成这个集中的配种。那当地牧民告诉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最直接的就是让这个母畜生产的时间呢都集中在这个开春以后，这样能够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这样的集中繁育还方便统一管理来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那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哈，我们到了秋牧场之后呢，其实会发现这里的大畜，比如说像牛啊羊啊的数量都多了起来，因为他们作为这个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1周多的时间到了这里，也完成了防疫。那这两天呢正是集中配种的时候。那古力夏提家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1周以后才开始配种。所以梁燕，你看这个秋天啊，对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对牧民来说呢也是孕育生命和希望的季节。这些母畜啊在这里完成繁育的第一步，然后等到入冬之后呢再转到冬牧场，静待来年这些春羔和春犊的生产。那这两天我们跟随古力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路啊，真的是感受着他们的辛苦，也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呢，正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之旅。那今天呢是丰收节，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所有跟古力夏提家一样的牧民转场顺利，岁岁安然，年年都有好收成。梁燕，
1: 说得真好啊。我们牧民跨越山野的转场，既是奔赴丰收的笃定，也是守护自然生命节律的深情。感谢崔宁发回的报道，也祝愿所有像古力夏提家一样的牧民转场顺利。现在还有一些牧民改变了传统的放牧方式。伊犁察布察尔县的乌宗布拉克农村社区是当地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感受牧区乡村的崭新变化。
2: 乌宗布拉克农村社区坐落于伊犁河谷中部，2012年依托荒滩戈壁规划建设，成为牧民定居安置社区。目前这里居住着260户牧民。一大早，牧民阿德尔江便来到圈舍，将羊群赶出去觅食。往年这个时节，阿德尔江一家早就忙着收拾行装，准备秋季转场。今年的放牧节奏却有了新变化。当地牧民依托秋收后的农田秸秆资源，探索出农田短牧的新模式，直接把养殖成本降了下来。放在以前，在下雪前的40多天秋牧期里，阿德尔江家400多只羊要花费上万元买草料，如今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闲置土地租赁费，就能在收完庄稼的田地里放牧，省下了一大笔开支。
3: 感谢了，感谢了。
2: 定居不仅改变了传统放牧的方式，也拓宽了牧民多元增收渠道。如今社区群众就近务工，自主创业，千余名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57岁的古力扎特汉2012年搬迁入住后，开办了社区首家打馕店。这一天店里订单爆满，古力扎特汉邀请邻居过来帮忙，揉面、戳花、贴坑，邻里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旺火烘烤下，馕香满庭院。
4: 我们正常买他们的牛奶呢，正好他们的。
2: 配套民生资源的持续完善，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业，生活更舒心。社区配套学校投用后，不断丰富文体课程，组建特色运动队，完善办学条件，惠及社区各族适龄儿童。
5: 小时候的我们的家里太远，现在的学校也漂亮。

0: 路也是宽宽的，还有免费午餐，现在的那个小朋友们特别幸福。
1: 从游牧到定居，从放牧到创业，乌宗布拉克农村社区的搬迁群众在安居乐业中收获稳稳的幸福，奔赴乡村振兴新生活。
2: 看过了牧民的新生活，再带您去牲畜交易市场转一转。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
3: 这里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1: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进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
4: 以前那个老八字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1: 规范有序的巴扎不仅为牧民省下了时间，更让每一笔交易都安心。巴扎的热闹映照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伊宁市的养殖场和科研机构，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正在展开。
5: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6: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
1: 但一头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
3: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撮普通的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我们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从而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
1: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
7: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时节，庄稼人最希望有段好天气，秋分晴到底，隆糠变米，这句名谚里藏着古人智慧。
9: 秋分之分，一半是昼夜平分，一半是秋色平分。
10: 从文字起源来看，甲骨文中的分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上面的八是指二物相背，一分为二之象，同时呢有表音的作用。那下面的刀是分割器具，本意是切开、对半划分的意思。
9: 秋分这天，日夜均分并不等于各地的日照时数都一样。
10: 秋分前后，华北、东北通常在大陆冷高压和高空冷涡的影响下，呈现秋高气爽的特点，日照时数普遍在6到9个小时。而川渝地区受到华西秋雨的影响，阴雨绵绵，日照时数往往在2到4个小时。个别年份，比如2020年，成都9月份的日均日照时数甚至不足1个小时。
9: 在江南稻作区，一句秋分晴到底，隆糠变米，饱含老百姓对阳光的期盼。 龙糠是稻谷脱壳后剩下的硬壳，过去多用来当柴烧。所谓龙糠变米，说的是如果秋分前后天气持续晴好，这一年稻谷就会大丰收，连原本只能当燃料的谷壳都仿佛能变成白米。
11: 秋分前后，南方的晚稻正在灌浆成熟期，北方的秋收作物也
9: 过去多用来当柴烧。所谓龙糠变米，说的是如果秋分前后天气持续晴好，这一年稻谷就会大丰收，连原本只能当燃料的谷壳都仿佛能变成白米。
11: 秋分前后，南方的晚稻正在灌浆成熟期，北方的秋收作物也进入收割晾晒关键期。

0: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句农谚划定冬小麦最适宜的播种窗口期，是北方农耕文明流传千百年的时间标尺。
1: 随着华北冬麦区气温逐渐下降，眼下山东济南长清区的大田里，一边抢抓玉米收获，一边为冬小麦播种腾茬整地，收种衔接有序推进。
2: 收完玉米，接着就是接着换田整地。农场今年计划种600多亩冬小麦，种子、瓜皮都准备好了，就等天气合适开始播种。
1: 在已经收完的地块上，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用深旋加镇压的联合整地方式，上虚下实，为小麦根系营造良好生长环境。古人为什么把冬小麦的播种时间定在秋分前后？农谚的背后是作物生长与温度、光照之间精确的匹配。
3: 秋分前后，当地日均温通常会降到15到18摄氏度左右，正是小麦发芽出苗的适宜温度。这个时候播种呢，冬前就能累积足够的积温，小麦会长到4到6片叶，2到3个分叶，形成壮苗，这样既能够安全越冬，又不会旺长。
1: 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白露早、寒露迟的具体界限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3: 我们通过气象和农业数据啊研究也发现，比如说在山东、北京这些地区，种植冬小麦的时间可以由秋分节气推迟到寒露节气前后。但是呢，秋分种麦正当时，这个物候坐标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播种的时候，要结合冬小麦它的品种、土壤伤情和天气预报，做到适期、适伤和适量的播种，不能死守老黄历，也不能完全丢掉节气的智慧。
0: 秋分对人体来说也是一年中最讲究平衡的时节。民间说得好，秋分平补，不燥不寒，要以性味平和的食物慢慢滋养身体。
1: 秋分薄雾漫山野，贵州德江的天麻进入采收期。天麻炖鸡讲究原汁原味，姜片和鸡块下锅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山泉水熬出奶白的汤汁，再全部倒入砂锅，用柴火慢慢煨上2个多小时，期间陆续加入切片的天麻以及党参、枸杞等等，一锅汤鲜香扑鼻。
4: 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句土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如天麻炖鸡汤。每年秋分时节，我们大家家家户户都有吃熏天麻炖土鸡的习俗。
5: 天麻炖鸡在贵州家喻户晓，天麻性平，鸡肉能够温补益气，非常适合秋天来食用。
1: 秋分时节，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加大，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燥、皮肤干涩、脾胃虚弱等秋燥秋乏症状。相较于夏季清补、冬季厚补，秋分平补重在调和气血、润燥健脾、平衡体质。
3: 很多人一入秋就忙着贴秋膘，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辛辣火锅，结果就会导致上火啊、腹胀、睡不好。老人和孩子以及脾胃弱的人尤其要记住不燥不寒四个字。
0: 秋分吃糕，取步步高的好彩头。每到秋分，浙江常山家家户户争着胚糕，用一道乡土美食迎接丰收的季节。
1: 把稻米磨成米浆，发酵后倒入蒸笼，铺上榨菜、萝卜条、豆腐干，再撒上腌好的肉丝，添一撮红辣椒，猛火之下，米香、肉香、辣香交融。
6: 月饼是圆的，胚糕是圆的，它是用气蒸的嘛，然后也代表的每家每户的日子蒸蒸日上嘛。
7: 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胚糕，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分胚糕吃。
1: 人们用新收的谷物蒸制秋糕，全家分食，也分送给邻里乡亲。分的是吃食，聚的是亲情乡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

0: 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当地时间2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总统普京和美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1: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1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2: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 fasse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0: 21号，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

0: 丹尼尔·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丹尼尔·彼得斯是梅前州基民盟头号候选人，但基民盟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议级议会。
1: 丹尼尔·彼得斯在宣布辞职后称，他将为基民盟的这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基民盟州党主席一职将暂由联邦总理府负责联邦与各州合作事务的国务部长阿姆托尔代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这次选举对于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变革。
2: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1: 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居首。部分民众表示，对于基民盟的表现感到意外。
3: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Also ich habe nicht erwartet, dass es dann, also ich glaube, sie sind unter 5% geblieben.
1: 而在柏林州，左翼党首次成为该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此态度不一。
4: Ich bin zufrieden. Ich finde, das ist wichtig, dass sozusagen eine neue Regierung an die Macht kommt. Und ich denke, dass die Linke die besten Positionen zur Mietenpolitik hat.
5: Es war natürlich ein Schock. Also genauso ein Schock, wie ich es eigentlich auch erwartet hatte. Aber naja.Es geht wohl auf eine rote Bürgermeisterin für Berlin zu und da muss man sich schon dreimal überlegen, ob man das gern hat.
1: 德国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目前还不清楚德国未来会走向何方，但这几场选举已经给出了警示信号。
6: Ganz schwierige Verhältnisse, die wir vor allem in Berlin sehen, wo man gar nicht weiß, wo die Reise hingeht, bei einer so schwierigen Situation einer Partei wie der Linkspartei, die völlig neu ins Parlament kommt.
0: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 4.03 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三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8: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9: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10: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3: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we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nd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10: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从体育训练到机器人，再到更多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逐渐转化为可以被直接体验和使用的产品。
0: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到广泛关注，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人士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和贡献呢？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7: 这里是巴塞罗那世界贸易中心，来自于全球多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人士汇聚于此，而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与会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10: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峰会发布的一份大模型比较资料，从模型能力、上下文窗口、多模态、开放权重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被纳入开放权重大模型的讨论范围。
11: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ndeed,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3: I believe w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is very impressive. They're really pushing the open source frontier.
12: We welcome all the models coming from China. They are really good. We need to do it, of course, secure, because in Europe we talk much about security, but the same way we need to be forward as China it is. China is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5: 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9: 拼多多。
2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1: 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2: 这里是于都河，
2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2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2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2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稻蔬金黄，瓜果飘香，又是一年秋分时，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我们欢庆丰收，礼葬劳动，致敬农民，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我国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举办，同时各地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将丰收节设在秋分日，是综合考虑了气候、农事、文化传承等因素。秋分时节，秋收作物进入成熟末期，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大豆等秋粮纷纷迎来收割高峰，田野乡村一派瓜果飘香、谷满仓的风光。丰收的成果为冬季储备了能量，也为来年的耕种带来了希望。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全国各地的丰收景象。这里是江西赣州市寻乌县，连片的丘陵梯田里稻穗金黄，饱满的稻谷由收割机卸粮管倾泻而下，直接装入等候在一旁的运输车上，全程机械化作业，流畅高效。寻乌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农田多依山傍坡分布，近年来当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稻订单种植，同时投入更多适配丘陵地块的小型收割机，提升梯田水稻收割效率，农户的种粮效益持续提高。目前内蒙古兴安盟的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稻田里收割机轰鸣作业，快速完成割稻、脱粒等工序，依托成熟的订单农业发展模式，这里采用农企对接合作，实行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产业化种植体系。今年兴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11.72万亩，预计总产量达62万吨，预计9月底完成秋收任务。跟随镜头，我们来到湖南，200余万亩大豆陆续成熟，收割机在田间作业，切割、脱粒、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去年岳阳市成功申报国家大豆产业集群项目，规模化种植了10多个高蛋白大豆品种，亩产达到了278公斤。湖南各地还搭建农企对接平台，大豆收割后直接进入周边豆制品加工厂，制作成香干、卤豆腐等各类豆制品，带动农户增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河南安阳市滑县，128万余亩玉米也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收割机、运粮车穿梭田间，为确保应收尽收，今年当地提前部署，组织了1900余台套收割机投入秋收作业，并成立农机检修队和应急服务队，24小时服务。另外还组建党建志愿服务队，下沉到村，包联到户，及时协调解决农户遇到的各类难题。各地秋收陆续开展，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进入收获高峰，东北地区的水稻也开始收获，黄花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运河滋养沃土，山东济宁市物产丰美，当下470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通过科学种植和高性能机械的应用，不仅让玉米产量稳步提升， 接收损失率也在不断的降低。
1: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周楼村的一片玉米地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像一台机械一小时就能收20多亩地，一个500-600亩的地块，这2-3台机器同时干活的话，那么半天就能够干完。那么今年的玉米长势怎么样呢？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是我刚才随机扒开的一个玉米穗儿，农户给我讲，来看玉米的长势，主要就是看它籽粒的这种饱满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籽粒是金灿灿的，而且是很圆润、很饱满，并且更重要的是，从底到顶都长满了玉米粒儿，没有缺粒儿的情况，而且直接封顶不凸尖儿，这就说明这个玉米穗儿它长得非常的好。而怎么来判断它已经成熟可以收了呢？这个农户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办法，比如说像这个籽粒上出现了这种凹下去的小窝，这个农户把它称之为小酒窝，有了这种小酒窝就说明这个玉米已经成熟了可以收了。而在产量方面呢，农户给我介绍，根据目前测产的情况，今年这里的亩产应该能达到1400斤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一个水平了。那么能够达到这么大的产量，主要就是依靠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不同的品种适当的进行密植，也就是增加种植密度。像这里的地块，一亩地能种到6000株以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密度了。再配合上我们更加高效精准的水肥手段，也就让我们的玉米产量越来越高。大家现在在现场看到的是当地的农机人员在玉米收获之后进行的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机收损失率的测定。刚才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机械收的都非常的快，但是快只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也收的越来越精，也就是在收获的过程中玉米的损失越来越少，比如说玉米穗儿的破损情况越来越少，玉米粒儿掉的也越来越少。这些农机人员呢会把掉落在地里的玉米粒儿收集起来，然后通过相应的方式计算出一个机收损失率。那么国家对这种穗茎兼收的地块，它的机收损失率的要求是控制在3.5%以内。那么目前农机人员给我介绍呢，他们测定的这个地块的机损率应该是在2%以内，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了。大家不要小看这1%多的一个差别，那么放在山东全省6000多万亩的玉米当中，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咱们现在粮食的总产量的提升，也就是依靠一是单产的提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机收损失率的不断降低。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的玉米收割机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这里采用的是这种穗茎兼收的玉米收割机，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收获玉米穗的同时能够把秸秆同步回收。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它在收获的时候会把这个玉米穗摘出来装入车舱，另外呢会同时把这个秸秆打碎，通过这个管道进行装车回收，而这些秸秆呢会卖到养殖场去作为饲料。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秸秆，像这样一亩地的玉米秸秆也能卖到将近200块钱，可以说不仅做到了对玉米秸秆高效利用，同时也给农户们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益。那么咱们的玉米收完之后呢，地也不会闲着，很快就要进行小麦的播种，这个地大概要晾上10天左右，那么等到伤情合适了就要进行小麦播种，为下一季的丰收打下基础。
0: 金秋九月，稻香漫原野。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35万亩优质水稻开始大面积收割。今年辉南县兴德村的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就设置在了田间。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带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子可。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辉南县朝阳镇的兴德村，这里呢也是辉南2026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那么今天呢天气条件特别的好，当地呢也是开足马力，有7000亩的早稻呢迎来了开镰收割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6台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分组作业，在金色的稻田里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那么饱满的稻谷啊，就源源不断地装入粮仓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辉南县呢，它是北纬42度黄金水稻带，也是吉林省的优质水稻的一个主产区之一。那么优质的一个水土条件呢，也是当地稻米丰产的天然底气。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呢随机是移栽了一棵稻田的稻苗，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根系，它的土壤呢是由火山灰，大家看一下，还有这块是玄武岩的碎屑，还有黑土腐殖层叠加构成，这样的一个土壤条件呢，有良好的透气透水性，可以帮助水稻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壮杆生长。那我们再来通过镜头看一下它的根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根呢已经稳稳地扎进黑土当中，白根浓密，根系发达，也就意味着这个根系可以充分地来吸收土壤的养分，来提升水稻的一个分孽率。那么分孽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客叉，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为高产呢是打下坚定的一个基础。那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也搭配全链条现代农业技术，让丰收更有保障。今年呢，当地水稻生产呢是科学化、标准化、机械化闭环管理，在育苗阶段就采用大棚集中的育秧技术，出苗期长势壮，成活率高。而在田间管护过程当中，当地推行测土配方施肥，还有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搭配无人机精准的植保作业，来确保水稻生长过程当中都是健健康康的。而在秋收阶段，当地推行的机械化收割，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田间的落粒损耗，实现提质增效稳产。那么今天呢，中国农民丰收节辉南这个会场，不仅可以看到沉甸甸的丰收壮景，还有多姿多彩的田园新业态。在主会场呢，稻田大地艺术展、沉浸式交响稻田的音乐会，还有稻田芭蕾表演呢轮番上演，以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由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所打造的主题艺术景观遍布田间，让游客呢可以在金色翻滚的稻浪中感受田园诗意和乡村艺术的魅力。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色的好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手中拿到的这款大米香薰。那么它是用大米精油提纯而来的，我们来闻一下，轻轻一闻呢，就能闻到像做熟的这个米饭的一个味道。那么除了这个大米香薰之外呢，当地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农创优品。那么当地呢精心还设置了像大米啊、人参、水产等三大特色展区，全县的这个11个乡镇啊，都拿出来各种各样的好物，形成了农特产品的市集，形成特色的晒秋打卡点。而现场还推出来今年新米的现蒸品鉴、手工农耕体验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呢可以近距离感受农耕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今天呢，在辉南县呢，我们不仅呢是看到了当地靠着科学种养所带来的丰收底气，更多呢也感受到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乡村振兴新活力。子可，这就是我在吉林辉南现场带来的报道。
0: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能特色农产品，让农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感谢建伟带来的报道。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水稻主产区中稻陆续成熟，晚稻处于灌浆至成熟关键期。稻田里打响抢时间、抢虫口、抢水分、抢撒漏的丰收保卫战，咱们一起去看看。
3: 金秋九月，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江汉平原鄂东丘陵的庄稼迎来收获季。记者在鄂州梁子湖区太和镇看到，前几天连续连阴雨，田埂还没完全干透，但收割没停，几台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了。
4: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5: 履带的宽度，之前的是400毫米的，现在呢变成了600毫米，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它这个通行能力和这个收割的这个作业能力。
3: 机器下田只是第一关，种粮大户更怕产量上了秤，品质不过关。鄂州太和种粮大户夏江林说，今年最担心的是台风后进来的千飞虫。
6: 今年的台风多，那个稻飞虱我们这边非常严重，那个土肥蛋的还有那个紫宝的，他们就直接下田去，他们来给你查虫啊。
3: 台风外围环流会把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往北往内陆带。稻飞虱只有几毫米，体型小，繁殖快，阴湿天气更易爆发。
7: 组织了技术专家下沉到各个乡镇进行田间巡查，我们也就是防止小虫变大虫，大虫造成我们田间大的危害。
3: 病虫害控住了，湿粮能不能安全进仓是第二关。中稻机收后水分常偏高，连阴雨下完全靠自然晾晒靠不住。
8: 国家这个农机购置补贴这块也加大了这个补贴的力度，要烘干机的话增加12%左右。
9: 12%是大概是多少钱？
8: 一台就是增加了6000到8000。烘干能力的建设保证了粮食的品质，减少了粮食损失。
3: 目前湖北已建粮食烘干中心约2380个，湿粮入塔后水分超30%的稻谷经15至20小时烘干，降到12.5%至13.5%左右再入仓。记者在运粮现场又发现一个细节，节粮减损，农民也有了自觉行动。
4: 大家来看，在我身旁的这个运粮车上，农户自己装了一道围栏网，这样粮食在转运的过程中不容易洒漏。
6: 前两条了，
9: 怎么讲？
6: 他在田里收割的时候，他也有损耗，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减损。这个在运输途中，他也有损耗，车子沿途颠簸，这个稻子会从那些缝隙里面漏掉。所以我们采用这种网片，就把它实时的围住。我有了这个网就放心了。

0: 在这个丰收的时节，新疆的三文鱼也迎来捕捞期。在离海最远的地方，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至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的冷水三文鱼不仅游上全国的餐桌，更游出了一条鱼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那此刻总台记者刘飞啊，正在当地的养殖基地，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刘飞，离海之地是怎么养出好鱼的？
1: 好的，子可，其实透过镜头大家看到我正置身在一片广阔的水域之上，那么这里啊是新疆伊犁尼勒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我脚下的这片水啊，是来自于天山冰川融水一路汇聚在这里，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那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质资源，在这里培育出了本土的三倍体红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三文鱼了。我所在的这个水域下呢，最深处达到140米。您看今天啊，天气晴朗，站在这个平台上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秋风凉爽，水质清澈。透过空中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大圆圈的旁边，那这个大圆圈啊，就是一个智能的网箱了，那这也是三文鱼的家。那么其实在这个网箱呢，不同于普通的网箱，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大，直径51米，深度达到了25米，这个深度啊，相当于是有8-9层楼这么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能够容纳40000尾的三文鱼生长。与此同时，在这个基地总共有48个这样的网箱。第二个是智能，在网箱中央我们看到了一个智能投饵系统，根据水温、溶氧量和鱼群的数量，能计算出这些鱼吃多少。那么总结下来，四个定：定点、定时、定量、定速的投喂。养殖的工人告诉我，以前啊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没得吃。那现在呢，每条鱼都能吃饱吃好，成活率提升了80%，饵料的浪费也降低了10%到20%。不仅要吃得好，还得住得干净呢。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搭载了一个水下的清污机器人，这个大家伙足足400公斤重，更像是一个智能的清扫员。那么有了它之后呢，就能够保证这个水体的干净。它把鱼粪收集起来，晾晒风化之后变成了有机肥，形成了一个生态净化的循环系统。此刻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鱼的这个捕捞了。那么这里的鱼啊，可都是订单的来捕捞。马上到中秋国庆了，现在订单量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能够符合捕捞标准的鱼啊，通常要养足3年。我们看到他们呢，也是先通过拉网的方式啊，将鱼群聚集在了出鱼口。但是接下来并不是通过拉网捕捞，在出鱼口有一个吸鱼泵，这个吸鱼泵的泵道直径是30多厘米，让这些鱼儿呀顺着水流吸入到了鱼舱当中，最大程度降低了对鱼的损伤。接下来咱们往这儿看，这个呀就是出鱼口了，经过简单的鱼舱内的处理之后呢，鱼就进入到这里，这呀也是一层鱼一层冰，也是最大程度来保留了这个鱼的新鲜。咱们近距离来看一看这个三文鱼，您瞧我身旁的这个三文鱼个头是真大呀，它的这个鱼身长啊，你看这个长度呢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鱼肚最宽处也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宽。那这样一条胖乎乎的鱼的单尾的重量是达到了8到10斤。这些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呢，很快就会送往当地的加工厂。当地的加工厂啊，会有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的生产线，在这里可以进行开片分割、人工的精修，还有这个挑刺儿的一个灯检，每一道工序呢都是层层把关，符合检验成果的三文鱼露出了橙红色的鱼肉。而接下来呢，通过液氮的急速锁鲜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住天山活水养出来的原汁原味了。如今在当地还在促进鱼旅融合，一方面企业是做强了养殖和加工，另一方面当地的牧民也发展起了渔家乐，三文鱼被端上了餐桌，做成了一鱼多吃。我们看到有刺身，有香煎三文鱼、鱼头汤和烟熏三文鱼，那么三文鱼也让本地的餐桌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尼勒克，三文鱼成为了一个特色的 IP， 那么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汇集了更多的农牧民，让大家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此刻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0: 这个点儿看见三文鱼都给我看饿了哈。那冷水三文鱼质优价美，给我们的餐桌更丰富的选择，也带动了当地农民牧民的增收致富。感谢刘飞。丰收节既是丰收之收，又是增收之收。从稳住粮袋子到鼓起钱袋子，农民增收答卷数据亮眼。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699元，实际增长5.5%，快于城镇居民2%。城乡收入比缩小到2.37%。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着。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星辰大海。在我的身后是1000亩的火龙果地，现在是晚上8点钟，所有的灯光都已经亮起来了，一天中最忙的时刻马上开始了。
3: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4: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5: 对，
2: 晚上第一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3: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
2: 8.5成熟到8成熟，这是最好的，它口感。
5: 那怎么来观察它这个是8.5成熟呢？
2: 看它的表皮面、鳞片，这个果子了，全熟就是整个红丸。
3: 灯下增产还得有人精细管。基地把1000亩拆成片区，40多户当地农户承包制管户，修枝、疏花、疏果、叶采全由承包户干。基地统一供种苗，统一技术，统一保底收购，管得细。果品好，提成高，灯光技术就这样变成农户自家账本。
5: 一个人的话，一晚上能采多少啊？
4: 一个人的话，应该150筐左右。离家也近，就在我们门口家门口了，也可以赚得钱的，赚钱的在家里。
3: 海南用灯光把日照续长，四川大竹用机制把荒地激活。同样是丰收节看增收，一个靠设施延长上市期，一个靠运营拉长产业链。眼下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高明镇同心村苎麻基地层层叠翠，前两季已收，第三季麻杆正壮。村民算账不再只盯着产量，而是细细核算四笔收入：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苎麻销售收入、集体经济分红。
6: 同心村苎麻基地今年前两季都获得了大丰收，马上迎来第三次，我们将立足苎麻优势产业，链接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健全连农带农机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3: 过去当地产业薄，散户苎麻三怕：怕没技术，怕没销路，怕担风险。转机来自机制创新，党委政府结合实际推出一村一项目党建引振兴新机制，整合帮扶资源，建标准化苎麻350亩，带动全村1200亩，配育苗区、机收区、晾晒仓储区，村集体经济告别等靠要，实现自我造血。
7: 现在好了，我们村子打造好了，游客很多，都很受欢迎。
3: 海南四川两地的实践正是全国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生动缩影，立足各地探索，国家层面也进一步做好顶层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把农民增收单列成章，实施乡村居民增收计划，重点走4条路：乡村特色产业挖价值、农产品加工沿链条、县域经济和农文旅融合拓空间、就业创业稳岗位，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8: 15开局之年，农民增收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的自然产出，而是以新技术挖掘增收潜力，靠全产业链放大农产品的价值，用创新机制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一条条多元增收新路径正在让丰收的成果稳稳装进农民的钱袋子。
0: 春种秋收，天道酬勤，丰收是一季接一季种出来的好收成，丰收也在乡亲们不断拓宽的致富路上。 让丰收成为农民一年四季的好日子，需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继续，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益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10: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防务预算，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稍后新闻继续。
9: 张一元， 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

0: 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9: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0: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9: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0: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8: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11: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 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

0: 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

0: 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今天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0: 截至今天的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9月24号至9月25日、9月29号至10月1号、 9月27号至28号、10月6号至7号假期出行或返程高峰期的部分车次仍有余票。10月2号至5号节中时段，各方向余票相对充足。随着假期的临近，山东青岛机场口岸迎来旅游、探亲等节前客流高峰。
3: 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入境旅检大厅，入境的外籍旅客、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与出境旅游的内地居民，多股客流叠加，机场忙而不乱。
4: 이번에사일동안아기랑저희가족엄마아빠다해서가족들이랑青岛여행을왔고요옛날에青岛大学에서공부한적이있어서그때기억이되게좋았어서이번에는오사광장근처에서묵으면서잔교도보고맥주공장도가고다른바닷가도구경하고여러가지중국의맛있는음식들도먹으러왔습니다
3: 据介绍，双节假期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达到12万人次。为此，边检机关依托智能客流研判系统，实时抓取航班动态，预判通关流量。
5: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动态感知客流变化，优化通道配置，同步上岗多语种智能交互终端，实现科技加人力双向发力，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0: 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丰富假期文旅生活，接下来我们就到宁夏中卫沙坡头，跟随记者共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
6: 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
7: 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下黄河几世几道弯嘞。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跟随镜头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3: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啊，我们现在要加速了。
1: 从近百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
4: 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度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3: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5: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玩。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扑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6: 而当夜幕降临，沙坡头星光点点，全新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大漠浪漫依旧。
3: 太阳落山，沙漠里也逐渐安静了下来，但是属于沙坡头的另一种美才刚刚开始。

0: 沙坡头地处北纬37度黄金观星带，平均海拔1430米，全年晴夜数接近300天。在沙丘环绕的观星谷里，游客们静候夜幕降临，仰望星河，瀑于苍穹。
1: 因为之前也是一直住在大城市里面嘛，晚上的时候也都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然后来这边的话也是晚上的话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还是蛮震撼的。
0: 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坡头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当地观星的体验也随之升级，观星设备增加，观星科普课堂持续开放。
2: 这次来这边沙漠旅行，看到这边有关于观星的课堂，昨天晚上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晚上的课堂可以在室外，老师有一些关于这些星星啊星座的讲解，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日落之后，沙坡头的浪漫还在延伸。今年沙坡头景区打造了约3000平方米的大漠星空市集，乐队现场弹唱，游客躺在沙地上伴着晚风聆听乐曲，丰富的活动让这个市集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成为沙漠夜游的新热点。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9: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0: 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了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
1: 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1: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7: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8: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9: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是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10: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7: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11: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2: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3: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7: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14: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2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15: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的一个交易量。
7: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6: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7: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渔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7: 马上过节了，咱们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喜欢带新鲜的海鲜，回家中秋了，就老人带点。
0: 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六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金。
1: 在今天早上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冠军。
0: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
1: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
0: 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1: 今天他们到达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18: 跟随古利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当然，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要与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要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要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到。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而大家之所以看重这个秋牧场啊，是因为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这些牲畜啊进行集中的配种。那古利夏提家这些转场的羊呢，因为昨天刚刚打完防疫针，所以呢还要等到1周以后才开始配种。这些母畜啊在这里完成繁育的第一步，然后等到入冬之后呢再转到冬牧场，静待来年这些春膏和春犊的

0: 生产。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累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 29.5%， 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2: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的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共存。
5: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2: 发言中，古特雷斯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5: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2: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也在开幕讲话中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
6: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拉赫曼表示，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4: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1: 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1: 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7: I have been clear about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8: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9: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0: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
2: 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
1: 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3: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5: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此外，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等设立限制条款。据了解，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旧振兴新图景，
8: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1: 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地区，陕西、四川东部、重庆等地多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明天重庆往东到山东、江苏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吉林往南到河南等地气温明显下降，局地降温十度以上，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5到26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6到25度，咸阳19到25度，拉萨8到18度，广元19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5到20度。

0: 七度，曲径十五的二十八度，晋城十七的二十八度，邯郸二十到三十三度，鹤壁二十到三十一度，安庆二十二到二十七度，襄阳二十到二十七度，南昌二十五到三十度，泉州二十五到三十一度，漳州二十四到三十三度，渤海晴，东北风四到六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风力四到五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风三到五级。
1: 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9月21号，总台法治在线报道了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调查。9月22号，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宁武县于3月18号已全面启动审查潮凯煤业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攻坚行动，目前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2: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1: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3: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2: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1: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
0: 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

0: 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1: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0: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战，批量的转评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1: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嘛。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0: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3: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3: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4: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5: 达到了。
4: 什么样的效果？
5: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2: 他就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6: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0: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0: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1: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啊，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啊。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0: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2: 啊，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3: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法治在线，来看标杆小案。宠物乐园已经是很多养宠人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了，那么如果在园区里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故，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5: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6: 拉布拉多犬她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她就想找小狗玩，于是她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她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5: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林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6: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4: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
5: 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5: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6: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5: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6: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6: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5: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4: 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7: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8: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 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9: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7: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9: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7: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1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听多

0: 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55年后，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
5: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6: When we watched the YouTube channel for table tennis, we got really interested in it, and we saw a different side of the sport. We saw there was actual like a lot of spin, and the ball was curving a lot, so it looked really interesting. And then we started playing, and we tried to do that. And then when we got it, it was really satisfying.
5: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

0: 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2: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3: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4: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就为了健康呗，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5: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2: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6: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7: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8: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2: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 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 1.3 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的赶来订货。
9: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四五倍吧。
10: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 50% 的一个交易量。
2: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1: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2: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2: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喜欢吃新鲜的海鲜，回家冬天了，就老人带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益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5: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 各国相互依存，经济

0: 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0: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2: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0: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3: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

0: 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曾经因为出山难保鲜难，深山松茸好货难卖好价钱，现在无人机架起空中转运通道，冷链设施锁住松茸鲜度，稍后请看一颗松茸从林间到市场。无糖食外卖店分散隐蔽，卫生情况难以监管，稍后请看浙江杭州推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全程监管统一管理，启用 AI 云监管，实现24小时全自动巡检。团伙随身藏匿，客车暗格加藏，深圳海关近日连续查获走私减肥针，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节日之所以选择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新疆的三文鱼迎来捕捞期，在离海最远的地方，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至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的冷水三文鱼特色冷水鱼产业还带动了当地产业链发展。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啊，是新疆伊犁尼勒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天山冰川融水一路汇聚在这里，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那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质资源，在这里培育出了本土的三倍体红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三文鱼了。这个大圆圈啊，就是一个智能的网箱了。那这也是三文鱼的家。我所在的这个水域下呢，最深处达到140米。养殖的工人告诉我，以前啊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没得吃。那现在呢，每条鱼都能吃饱吃好， 成活率提升了80%，饵料的浪费也降低了10%到20%。此刻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鱼的这个捕捞了。那么这里的鱼啊，可都是订单的来捕捞。马上到中秋国庆了，现在订单量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能够符合捕捞标准的鱼啊，通常要养足3年。我们看到他们呢，也是先通过拉网的方式啊，将鱼群聚集在了出鱼口。但是接下来并不是通过拉网捕捞，在出鱼口有一个吸鱼泵。这个吸鱼泵的泵道直径是30多厘米，让这些鱼儿呀顺着水流吸入到了鱼舱当中，最大程度降低了对鱼的损伤。接下来咱们往这儿看，这个呀就是出鱼口了。经过简单的鱼舱内的处理之后呢，鱼就进入到这里。这个长度呢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鱼肚最宽处也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宽。那这样一条胖乎乎的鱼的单尾的重量是达到了8到10斤。这些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呢，很快就会送往当地的加工厂。当地的加工厂啊，会有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的生产线，在这里可以进行开片分割、人工的精修，还有这个挑刺儿的一个灯检。每一道工序呢，都是层层把关，符合检验成果的三文鱼露出了橙红色的鱼肉。而接下来呢，通过液氮的急速锁鲜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住天山活水养出来的原汁原味了。那么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汇集了更多的农牧民，让大家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1: 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地处横断山脉深处，采摘松茸是当地百姓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山高路远，松茸运输途中极易磕碰损耗，影响售卖收益。如何让木里松茸飞出大山，卖上好价钱？当地开通了无人机空中通道，让松茸能够快速下山。
2: 眼下正是松茸采摘的最佳季节，清晨的横断山脉被浓雾笼罩。挎好背包，带上登山杖，记者跟随藏族小伙苏郎翁丁前往山区采摘松茸。山高坡陡，道路泥泞，林间还被一层厚厚的落叶覆盖，想要找出土壤中刚露头的松茸绝非易事。半小时后，凭着感觉和经验，终于找到了第一朵松茸。
5: 每次找到这个松茸的地方积累起来，只要有菌丝，然后之前长过的地方它可能基本上也会长第二次第三次，这个也是经验的一部分。
2: 在林子里摸爬滚打10多年，尽管苏郎翁丁已经总结出不少土办法，但寻找松茸还是花了不少时间。一上午的功夫，苏郎翁丁终于采了小半袋。辛苦采到松茸，如何护送这些娇嫩的森林果实顺利下山，又成为村民们的增收难题。
5: 靠人工从山上背下来，背到一段有路的地方，然后用摩托车运输，可能每斤的松茸磕碰量可能会达到3-4两，伤到它，这样的话就卖不出价格了。
2: 就在一个月前，一条更加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让松茸下山难题迎刃而解。
6: 大家看我手中的地图，从海拔4100米的起点出发，传统摩托车运输需要3个多小时，沿着这条山路翻越一座山，而如今无人机运输只需要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目的地，时效大大提升。
2: 搭建这条空中通道的是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木里县的宁波市银州区工作队。野生的松茸只能生长在大山深处，人工无法繁育。针对松茸出山难的问题，工作队引进无人机企业，多次实地勘察航线，测试风速，试飞无人机。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今年8月，这条空中通道正式开通。苏郎翁丁采收的松茸仅仅15分钟就飞下了山。
5: 哦，一天好一点的话可能1000把块钱，这个老百姓的收入也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很多。
1: 无人机调运的松茸送到收购基地后，经过分拣包装，依托新建的冷链仓储与运输设备，松茸保鲜时间更长，能在24小时内发往全国各地，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来自大山深处的味道。
2: 随着无人机调运的货物抵达松茸收购基地，这里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取货、分拣、包装，从下午收到无人机调运的货物，到凌晨2点冷链车发往木里县，灯火通明的基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
7: 用冷链车运去走的话，全程冷链可以在0.8度，运输的时间缩短，把消耗也降到最低，它在24小时销往全国各地。
2: 青青拉姆做了20多年松茸收购生意，他告诉记者，松茸最佳赏味期仅72小时，品相稍损就是降级贱卖。以往缺乏专业的冷链设备，好松茸常常只能低价批发，农户和企业的利润都被压得很薄。赶在无人机航线开通前，由宁波市鄞州区投入400余万元帮扶资金打造的冷链仓储中心和冷链车投入使用，配套全自动预冷设备、恒温控制系统和保鲜包装生产线，单日最大处理鲜松茸5吨以上。过去从200多公里外运送冰袋，如今产地就能直接制冰、预冷、包装，推动松茸保鲜周期延长至7到10天。
7: 冰袋一沉，松茸一沉，它就锁住了鲜度。之所以它从40元一公斤可以卖到400-500块钱一公斤的是，全靠冷链车把这个价格实实在在带动了。
2: 冷链短板补上了，木里松茸品牌也在培育之中。今年他们松茸的销量达60多吨，销售额达1000万元以上。尽管批发仍占据销售总额90%多，但随着越来越多品相好的松茸飞下山，零售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通过培育新品牌，就能够带动农户收入提升15%以上。
8: 现在在做明年的准备工作嘛，选货的话更要细心，每一颗松茸我们都要去把控好，我有信心把这个产品做好。
1: 针对木里松茸产业遇到的问题，宁波对口帮扶团队全方位助力当地林下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眼下在唐央乡山间的无人机停机坪上，一场无人机运输培训正在进行。这是宁波市鄞州区与木里县共同组建的无人机转运专班，苏郎翁丁通过考试成为木里首批无人机飞手。
5: 明年开始我们就要开始自己执政上岗，给我们增加了一份收入嘛，也是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
2: 无人机技能培训只是宁波市对口帮扶梁山州开展的项目之一。在帮扶工作队办公室，记者发现了这样一张项目推进图。
9: 那么其中重点投向是我们农业产业项目劳务协作和消费协作，占比呢达到60%以上，现在开工率大概有86%，已经有148个项目开工了，年底前的完工率要达到90%以上。
2: 木里县森林资源丰富，发展林下产业优势明显，帮扶工作队沿着产业链补短板，无人机解决下山，冷链促进保鲜，品牌和渠道提升卖价，技能培训解决人的难题。
10: 接下来我们会投一些设备，比如冻干机啊、自动分选线啊，就逐步改变它这个销售模式，从之前粗放的批发模式转化成精细化的零售端的销售模式。
2: 宁波市对口帮扶梁山州以来，共投入协作资金39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1138个，培训农村劳动力4.08万人次，促进农民增收、民生改善。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
11: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
12: 农民要征收，要持续的征收，就是靠消费的拉动。农林结合非常重要，既能够让农业增效，又能够让农民增收，还能够让城市里的人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大会对我们今后浙江农林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1: 此次活动是总台依托权威媒体赋能地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之一。在9月20号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消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13: 总台呢，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村内一片片金色，映照出丰收的喜悦。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古壮寨已迎来晒秋季，村民们把辣椒、玉米、南瓜等秋收作物铺在晒台、瓦背或是在屋檐悬挂，五彩农作物与壮族吊脚楼相映成趣。晒秋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农文旅项目，不少游客走进村寨拍照赏景，体验秋收的喜悦。十月，龙脊梯田水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晒秋景观将持续至十一月。金秋九月正是这种玉米收获晾晒的关键期。甘肃张掖地处北纬38度农业黄金带，是全国核心杂交玉米这种基地之一。戈壁滩气候干燥，日照足，风大，蒸发快，是天然的脱水场。剥了皮的玉米棒子摊开在戈壁滩上，厚度控制在两层左右。晾晒期间还要经常翻动，确保脱水均匀，并剔除病穗、瘪粒、杂质，保证玉米达到储藏标准。张掖市玉米这种面积稳定在110万亩左右，全国每2粒玉米种子里就有1粒产自张掖。眼下，山西运城市稷山县的板枣迎来丰收季，枣园里枣农长杆轻敲，红枣纷纷落下，庭院里红彤彤的鲜枣铺地晒秋，暖阳里只需晾晒半天，去除表面水分就可以进行后续加工了。今年稷山县板枣种植面积达15.3万亩，预计产鲜枣6000万公斤，产值可达6亿元。小小的板枣产业持续提质增效，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福建龙岩的永定土楼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晒秋。
1: 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初溪村，方圆错落的土楼依山而建。作为村里规模最大的圆形土楼，吉庆楼的环形回廊上，村民整齐摆放簸箕，晾晒稻谷、红辣椒、玉米、柿子等秋收作物。秋冬季节，当地山区湿度较大，秋分晒秋是客家人的传统习俗。作物通过晾晒能达到防潮防霉的效果，进而延长农作物的储存时间。古朴的土楼搭配缤纷的晒秋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2: 我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呢还有那种丰收的烟火气息，特别震撼。
1: 土楼晒秋是秋日限定的特色景观，近年来当地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通过规范晾晒布局、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展示客家农耕文化，有效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0: 在江苏苏州，当地人品秋鲜、食秋味，品尝藏在水乡的时令美味。
3: 每逢秋分，家住江苏苏州双塔街道的市民翁来根总会买回一把苋菜，再备上桂花糖藕，以简单时令食材丰富自家餐桌。
4: 秋分吃苋菜最好的时候，那么呢，现在呢又糯又口感好，秋分过后它就老了，就不好吃了。
3: 这个季节，芋奶、鸡头米、红菱等也集中上市了。芋奶也就是芋头，是苏州秋分餐桌上的经典吃食。洗净入锅煮熟，辅以红糖，出锅前撒上桂花，甜香裹着花香扑面而来。
5: 秋分这个节气呢，苏州人就比较讲究饮食的调养，天气干燥，那么苏州人就开始选择这个时令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3: 秋分食秋味，顺应节气调养身体，既是苏州人润燥养生的生活传统，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崇与融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无糖式外卖因为位置隐蔽、场所局促、卫生不到位等原因，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之一。从2024年9月开始，浙江创新推出了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将多家无糖式外卖汇聚在一起，组团经营，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模式已运营了2年多，效果如何呢？一起去看看。
7: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位于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家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每天有3000到5000份的外卖从这里发出。它这里非常的干净，而且很明亮，每个档口排列整齐，而且每个档口都设置了一个取餐处，它的证照也在。

0: 门口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我们拿一份外卖来看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一下，会发现这是一个品质外卖消费服务专线。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二维码去反馈到市场监管部门，非常方便。
1: 我们现在要求是每一份餐出去都必须贴上我们的外卖的食安封贴，确保它在制作和运送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污染的，那确保消费者手上收到的餐品是安全的。我们在一些商家屏风期的时候，不是高峰出餐期的时候呢，我们会查他一些食材的保质期，然后包括他们一些进货的东西是否是可以溯源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整一个铺内的一个整体的卫生。
2: 在这里还有不定期的食品原材料检测，24小时实时后厨监控，取餐区和后厨操作区隔开，骑手和商户互不接触。
3: 我点这边外卖的话，会对他更加放心。因为它这边一个是证照比较齐全，第二它整体环境卫生比较好，第三它整个后厨会比别的外卖店更加整洁一些。
4: 我2年前搬过来的，搬了这之前的档口吧，房间比较小，档口特别多，完了排烟管道也不好，这地方宽敞明亮，完了通风管道也好。
0: 我们在这儿还发现了一个粗加工间，一些食材的前期处理工作就是在这儿进行的，比如说像清洗、削皮等等。而且我们还发现啊，他把蔬菜、肉类、水产的清洗池是单独分开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旁边看到了有2间共享仓库，商户们可以把自己多余的酱料、包装盒等等存放在那里，就可以为店内留出更多的空间去进行烹饪。
2: 此外，这里还设置了骑手暖心驿站，提供骑手专享优惠套餐，微波炉、充电宝、医药箱等设施一应俱全。
5: 吃饭挺方便了，价格挺实惠的。手机没电的话，他也会可以来这里充回电，挺好的。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2: 据了解，该聚集区每年还会拿出专项资金奖励做得好的商户，让商户留得住，也让场地方有稳定收益。
1: 我们每年会拿出5到8万块钱来给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商户，可以给他减免一个月的房租，差不多也有5-6千块钱。
2: 截至目前，浙江已建成无糖食外卖聚集区106个，入驻商户1241家，覜盖全省约1/3无糖食外卖商户。聚集区内商户投诉量同比下降30%以上。
6: 同时，当地相关部门推出 AI 加非现场监管模式，实现外卖商户全天候全覆盖监管，杜绝幽灵外卖。
7: 我一点启动以后，就实时对全省的19万商户进行一个随机抽取。像这一家海宁的店啊，它拼出来是74分，啊，它主要问题你看，那个灶台表面有大量的深色油污啊，还有你看看。灶台下面的有一个垃圾桶没有加盖，还有从业人员这个操作没有戴工作帽啊，像这些我们的抓拍的图片总体评价和改进建议呢，都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商户的手机上。
2: 这套 AI 加非现场监管系统可以对后厨抓拍进行静态集成评分，并自动生成整改意见，实时推送给商户。同时还能动态捕捉监控画面中的违规问题，包括夜间出现鼠迹、猫狗闯入、洗菜池洗拖把等12种违规问题，自动抓取、切片、固证后实时推送给监管人员，实现24小时全自动巡检。
7: 对于60分以下这些商户，通过短信和 AI 呼，让他自主整改，2次不整改的会推给监管人员上门进行监管。
8: 从去年10月份我们萧山区作为全省首批试点的区县以来，我们已经有被巡检到了10.5万家次，这在以往呢是无法想象的，这大大的释放了我们的人力，实现一个全覆盖、无死角、全时段可追溯的一个监管。
2: 目前 AI 加非现场监管系统已覆盖浙江全省所有的外卖商户，从去年11月至今累计巡检460余万家次，抓拍生物鼠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视频1.3万余例，商户自主整改率从20%多提升至60%，60分商户从近29%降至4%以下。此外，浙江网络餐饮集成治理系统能自动对全省近20万家外卖商户的证照进行校验与比对，杜绝幽灵外卖。
7: 跟3大平台打通数据接口，实现双向数据的互通，对问题商户的一个拦截，比对成功的商户，平台能够调用我们的电子证照。 在平台上进行公示，来杜绝幽灵外卖。
6: 来看一点现场，近期我国多个口岸查获走私案，深圳海关连续在多个口岸查获走私减肥针案，有的是团伙结伴随身藏匿针剂，有的则干脆利用跨境汽车大量加藏。
9: 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在旅检进境渠道监管时，发现四名女性旅客相继进入海关监管区，都没有主动申报。四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裤，经过查验区时低着头，刻意躲避海关官员。这一集体反常举动引起了官员的注意。
10: 我们马上把他们拦下来逐一检查，先检查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同样包装的减肥针，在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上述每袋透明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
9: 随身藏匿数量有限，在深圳另一口岸黄冈海关查获了一辆加藏减肥针的跨境客车，截获减肥针643支。
11: 我们在对这辆车进行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9: 目前以上案件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11: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确有使用需求，一定要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咨询专业的医务人员，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6: 福建福州海关近日连续在机场口岸和国际邮件中心查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先后拦截旅客违规携带的手串以及伪装邮寄入境的乐器。
12: 海关官员在长乐机场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行李先期机检图像异常，图像显示若干排列整齐的串珠类物体。从图像上看，这些物品与普通玉石或工艺品明显不同。海关官员随即实施开箱查验，
13: 在箱内发现了由蓝色纸袋包装的一批珠串饰品，这些手串珠体均经过打磨，表面光滑洁白，可见透明条纹、类钻齿和褶裂等典型特征。据旅客自述，上述物品是在境外旅游时购买，准备带回国内赠送亲友。经鉴定，上述物品为砗磲科物种制品，共计16串，545克。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境外购物时不要轻信商家，这是工艺品可以带回国的说辞，提前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入境要主动申报，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12: 除了机场口岸，国际邮件进口处理中心也是拦截濒危物种进出境的重要关口。近日，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就发现一件进境邮件机检图像异常，随即进行开箱查验。
14: 该邮件申报品名为乐器部件，但 X 光成像为一件完整乐器，与申报不符。经开箱查验，我们发现邮件内装弦乐器一件，观察琴膜表面紧密排列近似菱形鳞片，颜色深浅不一，形成不规则云状蛇皮斑纹，疑似濒危动物皮制品。经后续鉴定，该乐器琴膜属于蛇目蟒科缅甸蟒的皮制品。
12: 人们常说的蟒蛇实为缅甸蟒，是较为原始的大型无毒蛇类，其皮张因声学表现好，常被用于乐器蒙皮。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缅甸蟒列入附录二，其制品贸易受到严格法律管制，非法买卖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4: 建议广大器乐爱好者在海淘乐器时一定要注意甄别材质，不要选购由缅甸蟒、象牙等濒危物种制成的乐器，让我们自觉抵制濒危物种制品，以实际行动守护。

0: 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不过菲律宾以东洋面有一个大浪区正在向西移动，28号左右会影响我国海域。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东海有1到1.9米的清道中浪，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秦皇岛海域有中浪，大连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1米以下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也都是清浪，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兴岛是清浪，永暑礁有中浪。
3: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星河垂落，群山静伏，巨眼凝望，十年一瞬。2016年9月25日，贵州平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后天，中国天眼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

年。今天起 ，FAST 观测基地系列活动陆续展开，以星空为序，向寰宇致敬。十年观天探宇，重器领跑星河。FAST 扎根喀斯特深山，捕捉宇宙深处最微弱、最珍贵的信号。从脉冲星观测到快速射电暴溯源，从中性氢宇宙测绘到纳赫兹引力波探测，一批世界级原创突破接连涌现。核心设备自主可控，中国射电天文完成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FAST 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

0: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1: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
2: 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馈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
1: 10年运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

0: 今天，总台报道团队将在中国天眼 FAST 的现场带您沉浸式探访大国重器，解锁它的硬核实力和最新进展。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帅俊泉正在 FAST 的圈梁之上，我们来连线他。俊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
1: 好的，天亮，我就是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哈。如果把这个观天巨眼啊比作一口超级大锅的话呢，那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是锅边的位置。以前呢，我们总台是经常在这里做了很多次的报道哈，比如说对它的锁网啊以及镜面铺设等等都进行了很多关键节点的直播报道。但是啊，自从2016年9月 FAST 落成之后，以及2020年通过国家验收之后，这里就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24小时几乎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全天候观测的阶段，也就是意味着周边5公里都进入到了一个电磁静裸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车辆、摄像机等等这些设备都进不来，甚至啊，包括我们的手机、电子手表，这些凡是能够发射这个电磁信号的这些设备都不让带进。但是啊，今天不一样，因为 FAST 迎来它的十周年，这个期间啊，要进行所有设备的一次全方位的大的维护和检修，相当于啊，要给中国天眼来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有3天的时间，所以啊，我们也是呢，能够在这里进行直播报道，这也是 FAST 的运行1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直播报道。那可能大家会好奇哈，给天眼来体检，究竟要检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呀、啊。可以看到周边这6个高高的馈源塔，它悬吊下来的就是馈源舱它的瞳孔。那这个柔性钢索呢，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稍后呢也会乘坐那个吊笼来检查这个钢索，因为它的钢索悬吊的这个馈源舱呢，要在上百米的这个尺度之内实现这个毫米级的精度，可想这个难度非常之大，所以对它的检修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看到这个钢索之外啊，还有这个卷帘机构一样的装置，那上面呢其实就是光纤和电缆，我们馈源舱里面接收到的反射的这个信号都要通过这个光纤传输到我们的控制室进行后续的分析，才能够得到我们宇宙探索的一些发现。所以呢，整个的观测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要伸缩变形的，根据这个馈源舱的运动。那对于它的检修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因为它的运动当中容不得一丝卡壳。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次啊，我们看到正在检修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整个的这个馈源系统悬吊的这个核心装置馈源舱，可以看到它现在呢还在缓慢的下降哈，已经快降到这个锅底的位置了，大概现在可能看上去也就是1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其实我们仔细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平时呢它其实都是在跟我这个圈梁所在的位置几乎齐平的这样一个高度，在上下3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根据观测的需要来运动，从而接收不同的反射面板反射的这个信号。那今天啊，它将会降落到这个锅底，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对这个核心的这个设备里面的一些关键的设施呢要进行检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此之外啊，从今天上午开始呢， FAST 的一系列活动就已经展开了，来自于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200名天文专家都已经汇聚到此进行一些学术的交流，比如说哈 FAST 的10年来发现的一些前沿成果，以及 FAST 的未来该如何发展等等，提出一些建议。当然了，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停检修的这样一个时间，他们呢稍后也会来到我所在的圈梁之上，来看一看这个观天巨眼的独特魅力。FAST 的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 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 1.2 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 1.6 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 2.5 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0: 十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啊，这十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 FAST 十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1: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 1.83 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三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浩瀚宇宙射电信号渺若尘埃，中国天眼究竟是如何来捕捉这些微弱而神秘的信号呢？我们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搭建了一个虚拟的天眼，让记者带我们走进它，了解它的奥秘。
1: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亿万光年之外的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馈源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馈源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馈源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的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
0: 看完刚才的短片啊，我们再去 FAST 现场看看，继续请总台央视记者帅俊泉来介绍一下现场检修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帅俊泉，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天亮，我现在依然在缺粮之上。刚刚看完片子，感受到我们这个反射镜面它会呼吸能调整，然后我们的馈源舱啊可以东张西望。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再到现场感受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它更加的科幻，更加的智能。那现在呢，刚刚不到10分钟过去啊，现场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说我们这个柔性钢索悬吊的这个馈源舱呢，现在应该说是已经稳稳地停靠在了这个馈源支撑平台之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它平时是悬吊在高空的。那我们说呀，它现在进行这样一个全面的体检呢，就像我们呀检查眼睛的时候要检查它的视力啊、眼底、眼压，对于这个观天巨眼的瞳孔的体检呀，也是非常的关键，要检查里面的很多的核心设备，包括它里面到底瞳孔里面有什么，这些设备该怎么检、怎么换，然后怎么来养护呢？我们的信号又怎么传输出去呢？这些可能大家都非常好奇哈。现在呢，我的同事李晶晶其实就在这个馈源支撑平台之上，我们把时间交给晶晶。
2: 好的，俊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馈源舱啊已经稳稳地降落在我们身边这个停靠平台上了啊。原来呀，只能远远仰望的这个飞碟，现在呢就在我的身边，我甚至伸出手就能摸到它。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就是来自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姜总您好。那首先啊，我们就从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基础的说起，咱们这个馈源舱它究竟装了什么？听说里边藏了2套机器人系统呢？
3: 对，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机器人理解成这个接收机和这个馈源舱相对位置调整器。因为光通这6根钢索控制三十吨馈源舱，很难把它定位到毫米级的精度，那就需要一个2次精调机构把它精度再进一步提升。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可以理解成你相机啊或者手机里的机械防抖的功能。就是这风一吹，这舱可能会在上面晃啊，但是它呢就会把这个震动给进一步消除掉，就起到稳向啊这些作用啊。
2: 我想到生活中一个例子啊，就是好像咱们平时家里挂这个吊灯，我先大概拿钩子把它挂上去，然后呢我再慢慢调整这个灯罩的角度，让这个光呢能照到它应该照的地方。就像咱们馈源舱这个工作原理就是粗条再加一个精条。那咱们这个接收到信号之后传到总控室给科学家用，那这是怎么是实现的呢？听说这6根钢索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叫窗帘机构。
3: 对，其实就通过这个线缆上的这个光缆，你看，还有有的是电缆，有时候光缆。那光缆呢，往上走的时候啊，这个锁是会动的，那就需要有一套机构呢，自适应，让它一直在它这个锁伸缩的过程中呢，一直让这个光缆悬在这上头，那就是窗帘机构。对。
2: 对，就好像咱们家里的窗帘，咱们开合之间，它里边的数据和信号状态，它其实跟着自动调整，一直保证不断线，对吧？然后这个窗帘机构，那 它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啊，接收机是非常的关键，对吧？要维护它的这个稳定，让我们接收到信号非常的灵敏。我听说这个接收机啊，它这个状态非常特别，它要一直动着，而且要动在零下差不多250度的这个温度当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做低温呢，主是想要降低它电子学噪声。
2: 嗯，
3: 有一句歌词说得好，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你可以认为那个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子学噪声。
2: 嗯，
3: 然后制冷的就像一个风一样，它一吹就把草压低了，然后我们想看的那些信号，比如说牛羊就出现了。
2: 哎，对，这个解释非常的生动，我们非常熟悉的古诗词。而且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以咱们家里的这个冰箱为例啊，就是它要一直比如说零下15、18度的这个温度要保持恒定，那咱们这个像我们的柜员仓啊，它的信号它怎么保持干净。好，那我们今天呢，今年是这个 FAST 这个建成运行10周年，咱们这个技术也是不断在更新换代啊。我们柜员仓它也是在积极研究第二代技术，那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跟第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吗？
3: 首先呢，就是你看这19波速接收机就把下平台占满了，
2: 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个下平台。
3: 对，对，其实呢，用户还有更多的需求，比如超宽带接收机啊、相位阵接收机啊，都没有地方放了，所以我们计划呢用双层锁接，就是这一层是锁嘛。这一层呢，机器人我们都给取消掉，变另外一套的柔性系统，这样可以把它空间大幅的增加，然后把它重量也大幅降低，它承载
1: 我听得见呀，
3: 就会更多，
1: 我听
3: 到时候就可以装更多的接收机，供用户更多的选择。而且这套系统呢，可以让这个柜员仓拉得更靠边一点，就是说整个望远镜能看得更朝南，
2: 视角更宽阔，
3: 对，覆盖的范围更大。那其实以前有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些科学目标，以前没法看见的，现在就能，以后就可能会看得见了，
2: 以后就一览无余了。就好像咱们厨房这个操作台面我加宽了之后，比如说我微波炉啊，我这个这个各种的器具啊，这个烤箱啊，我都可以放在上面，我不用随时把它搬来搬去，我想用什么我就按什么就行了，对吧？非常便捷。而且这个窗户也打开了，也更大了，视野更开阔了，咱们是这个道理是吧？
3: 是这意思。
2: 对对对，那咱们看我们最终的目的啊，还是说要捕捉到，要听到更加微弱这个宇宙信号，它这个微弱到底能多微弱？
3: 现在它的灵敏度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10倍左右了。
2: 嗯，
3: 那相比于以前那个退役的阿尔西伯也是3倍左右的水平，所以它可以探测到100亿光年之外的微弱的信号，而且这个探测信号的遥远不只是空间的遥远，还是时间的遥远。
2: 嗯
3: 啊，那这个来讲，我们宇宙学终极问题就是宇宙起源、星体起源、生命起源，那这个望远镜对

0: 我们回溯宇宙的发展历史啊，这个科学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1: 真的是意义重大。刚才您说了几个关键数据，十倍，然后百亿光年，对，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说把它比作成一个顺风耳，它真的是宇宙超级无敌顺风耳，能听到宇宙那边的悄悄话啊。那刚才您也介绍了，我们这个科技不断在日新月异，在飞速的发展，也是背后也是凝结着我们一代代科学家不懈努力哈。FAST 让这个中国天眼看得更远，同时呢，它也让我们技术跑得更快。包括我们这个科研舱啊，它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探索宇宙服务。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 ，FAST， 它我们的技术也是不断的跑得更快，所以也是应了一句话 ，FAST 就是快。那好，今天非常感谢江总给我们非常专业而且也非常鲜活的这个介绍啊。那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就是用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来解锁未知的宇宙啊！那谢谢晶晶的报道，也谢谢江总的介绍。在中国天眼上啊，有一个不起眼儿但是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锁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的空中，并且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到测试现场看一看。
3: 在 FAST 锁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测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测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您看我旁边的这款钢丝绳呀，就是用来牵引 FAST 馈源舱的同款国产钢丝绳，它的直径有46毫米，看起来就像是我胳膊手腕处的这样的一个粗细，但是它却可以承载182.5吨的拉力，相当于可以吊起100辆家用小轿车。我旁边的这个大型的设备呢，就是用来对它的破断力进行测试的一个大型的实验装备。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这个非常惊险刺激的实验，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钢丝绳在极限的测试之下什么时候会发生破断。 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破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断裂。 断裂的声音巨大。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4: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件不能受制于人。
3: 但是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扩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
4: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3: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 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 FAST 全新总控室已经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从未公开亮相。那为了全面探索新总控室的奥秘，我们的记者啊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
5: 我们聆听或记录地球的声音啊，可以用我们的耳朵或者是各种录音录像的设备。但是呢，人类的好奇心远不止于此。于是呢，我们就建设了中国天眼 FAST 这座巨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那么在我旁边这道门走进去，就是 FAST 最新启用的总控室。现在我戴的这副眼镜啊，它也不是普通的眼镜，它里面装载了最新的智能体。现在呢，我就要带着它走进去，看一看我们的科研人员们是如何观测宇宙的。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的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来告诉我，屏幕上的这些波纹到底是什么呢？
6: 这张图展示的是射电望远镜接收到的频谱数据。
5: 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我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刚刚，智能体提示我波纹出现了波动。
7: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5: 专家告诉我，这座新的 FAST 的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的核心镇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
7: 未来的话，我们会建数十个40米的望远镜，与我们这个 FAST 的构成一个综合孔径的望远镜。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的分辨率和灵敏度，能够让我们的扫描天区更广，获取到更多有意义的重大发现。
5: 未来 FAST 的核心镇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把专家的描述告诉智能体，它很快帮我生成了一段视频。未来FAST 将与周围几十座中型望远镜联合组成这样一张倾听宇宙的巨网。
2: 中国天眼在今年还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而且很多人也是冲着这口大锅专程跑到贵州平塘来旅游。建成运行10年来，人们对于 FAST 的热度从未消减。网友对于中国天眼这张科技名片到底有哪些好奇，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8: 贵州大山10年运行，国之重器 FAST 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通过智能体呢，我们也是梳理了10年来网友最为关注的三个热点话题，替大家一一追问、探访和破解。话题一，这口超级大锅碰到下雨怎么办？会不会积水呢？在贵州这样的雨天非常多，但是啊，要告诉大家的是 FAST 的运行10年从来没有积过水。很多人以为 FAST 的这口大锅是密实的，其实啊，我们走近可以看到4450块反射面单元拼接之处呢是有巨大间隙的。最关键的是每一块面板都是网状的铝合金面板，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直径5毫米的小孔，雨水呢可以直接漏过来。即使是超级大暴雨漏过来也没关系，因为大窝档是喀斯特地貌，大量的雨水可以直接沿着这些石头缝隙就渗到地下，顺着1000多米长的排水隧道，雨水就排到地势更低的窝档。那么整个排水系统设计可以防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热点话题二，超级大锅反射面板脏了坏了怎么办？如何来维护？中国天眼反射镜面的维护，科研团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顺着锁缆滑下来等等。其中啊，有一种是堪比科幻大片的黑科技，微重力蜘蛛人。
9: 那经过科研人的允许之后呢，我现在是乘坐氦气球来到了 FAST 的反射面板之上哈。可以看到我现在穿的这个服装非常的特殊，脚部、膝部以及肘部呢都是加了这个防护的面板，这样子呢可以 减少对这个反射面板的一个压力。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作业姿势，是不是很像微重力的一个蜘蛛人？

0: 人呢？
1: 利用氦气球浮力抵消作业人员自身的大部分体重，这样呢就可以让蜘蛛人在大锅表面微重力行走，进行相关检查和维护作业，而且呢不会对大锅造成损坏，影响 FAST 的正常观测。热点话题三， FAST 会搜寻地外文明吗？有没有发现外星信号？全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地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其实 FAST 的五大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搜索星际通信信号，那么开展地外文明搜寻。所以啊，大家猜想的没错，2020年中国天眼正式开启了地外文明搜寻观测，在开展主巡天任务的同时，同步监听宇宙当中可能来自智慧文明的窄带射电信号。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科研团队曾经捕捉到几组可疑候选信号，但是经过反反复复的观测排查，这些信号大多溯源为地球的射频干扰。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例可以确认的地外文明通讯信号。
2: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
3: 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
4: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3: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 2.5 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记录。
4: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5: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3: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南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
6: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4: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3: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探苍穹。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1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他以一生赴热爱，把自己交给大山，大山把故事交给课本，课本把星光种进孩子心里。等星光发芽，孩子终将长大，成为下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2: 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 现在 FAST 现场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俊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天亮，我现在依然是在 FAST 的圈梁之上哈。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场呢，这个溃源舱是稳稳的停靠在这个溃源平台之后，工作人员现在是已经进行全面的检修展开了。那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信号接收机以及制冷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那除此之外啊，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 FAST 的镜面上呢，会有一个个冒出来的这个机堆儿。大家可能会好奇啊，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可能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500米口径的大锅，它要保持球面的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平整，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这的关键所在啊，就在这个机堆上，它其实呢叫激光基准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检修的时候啊，在这个基准点上利用这个全站仪进行这个激光打靶。因为我们看到4450块反射面面板每一个节点呀，它的这个上方都有一个靶标，然后它的下方呢会有一个带触动器的这样一个下拉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激光打靶的时候呢，就能够通过打靶呀获得这个节点的它的位置等等高度不同的信息。那这样呢，如果一旦发现哎这个抛面的这个弧度不满足要求，可能就会反馈给系统，从而呢调整这个触动器来调整这个下拉锁的这个松紧，这样就可以让这个抛物面的这个弧度始终保持在这个精度的控制要求之内。那我们发现啊，整个 FAST 的500口径的这个面板里面一共是有23个这样的个基准站，然后有2225个靶点，这样呢就可以对整个球面呢进行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那除了我们的 FAST 的在进行这个检修养护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科研团队啊还在对 FAST 的进行扩容升级，正在规划在 FAST 的周边啊建设一个数十台的40米口径的这样一个 FAST 的阵列。那要建成之后呢，就将成为全球首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这样环绕的一个混合口径的望远镜阵列。那它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它能够将 FAST 的现有的这个分辨率啊提升200倍，把它原本就已经是超高的灵敏度呢也再提升2倍。那这样一来，FAST 的观天巨眼它的能力就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天文学家能够利用这台观天巨眼取得更多的好成果、大成果。天亮，
2: 10年的时间啊，中国天眼正在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亮。那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落成启用，再到即将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 ，FAST 一步一个脚印，把梦想扎进深山，把目光投向深空。10年是节点，更是起点。仰望星空，中国天眼仍在聆听；面向未来，中国天文正向着更遥远、更未知的宇宙深处阔步前行，探索寰宇永无止境。

0: 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称，台湾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舆论质疑，双方协商设处是否在日菲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是否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以外谋独，只会以失败告终。
1: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依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0: 近日，台湾黑熊学院鼓吹台各县市应打破传统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地方防灾准备一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发布会上指出，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岛爷。
1: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岛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西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佩泽西西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

0: 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了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
0: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维斯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三名个人、一个实体以及另外三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他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经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说，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确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会出现强降雨，并且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经在当地登陆，并且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也就是23号至25号，我国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凉山、云南保山、广西玉林等局地大暴雨。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并且雨势有所增强。其中，明后2天主要降雨区域还会向东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也有过程性小到中雨。气温方面，9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3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公众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气温持续偏高，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湿度较高，体感闷热，需注意防暑。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

0: 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又是一年秋分至。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春种秋收，每一粒粮食都浸润着农人的汗水，承载着丰收的期盼。一粥一饭，当思耕耘不易，一麦一稻，皆藏大地深情。我国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举办，各地同步开展农品展销、农事体验、民俗展演、农技科普等活动，晒秋观景、直播带货轮番上演。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各地的丰收景象。眼下

0: 黑龙江的粮食作物陆续收获，其中有一种玉米收下来后就要与时间赛跑，采摘之后6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加工，这就是鲜食玉米。一根鲜食玉米从地里到我们的餐桌上都有哪些环节，又是如何撬动一个大产业的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余文波带来的现场报道。
1: 这里呢是双鸭山市宝清县的一处鲜食玉米收获现场。那在我身后啊，有2台玉米收获机正在地里穿梭作业，一磅磅玉米呢被收进了车厢。不过啊，这片耕地只有200多亩，那看上去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呢，鲜食玉米讲究错峰种植、排期采收。从8月中旬呢，宝清县全面开启收获以来，一块地接着一块地收。我们现在收获的这一片呢，就是今年全县鲜食玉米采收的最后一块地了。那别看这块地不大呀，它呢却是垦地合作的示范田。通过呢与北大荒垦区合作，把大垄密植、电控精播这些好的技术呢引到地方，玉米呢每亩保苗从3600株提高到了4200株，一亩地呢就能多收600磅左右。收完地呢，我们再来说说收玉米的这台大家伙，这也就是现在正在地里作业的国产大型鲜食玉米联合收割机。可能有观众会问啊，在黑龙江收割玉米也太普遍了，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呢，鲜食玉米是特别的娇气，不像普通大田玉米那样要等到完全成熟再来收获，而鲜食玉米呢是在还没有完全熟豆的情况下就要进行抢收。那这个时候的玉米棒呢是又嫩又脆，最怕挤压磕碰。过去的机器收获的时候用的是钢链硬拽，那玉米棒一碰就破皮。要做规模化的鲜食玉米收获，就只能买进口的设备，一台呢最高就要600多万元，收获还跟不上。我们再来看，这是我们现在自己生产的收获机，那这个部分呢是换成了橡胶链，柔和多了，就像戴上了一副软手套，还能根据玉米棒的粗细呢自动的调节间隙，摘下来送进车厢，损伤率呢可以控制在2%以内，效率呢更是人工的60倍，价格呢还不到进口设备的一半。从卡脖子到自己造，如今呢黑龙江的秋收一线，国产农机已经稳稳挑起了大梁。鲜食玉米收下来啊，还只是第一步，真正考验呢还在后面，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大家看，装满玉米的车辆呢，它不会在田里多停留1分钟，直接拉走运到了附近的加工厂。鲜食玉米收获回来啊，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而在县里的龙头企业呢，从收获到加工完成，全流程最快只需要2.5小时，从扒皮、清洗、高温蒸煮、杀菌，再到-35摄氏度速冻，一气呵成，锁住的就是玉米棒最鲜嫩的口感和营养。再说个细节啊，大家看我手上的这根玉米秸秆，那到现在还都是青的，营养成分也很足。收获机呢会直接把它们粉碎，装车拉走，做成青柱饲料卖给养殖企业，那一根玉米做到了2头增收。最后啊，我再通过演示给大家看看，黑龙江的鲜食玉米为什么能卖上好价钱。这呢是刚煮好的玉米，我们用这个小叉子呢来刮几下，大家看，现在呢我刮了几下之后，这个玉米已经开始拉出丝了。那这是因为这个玉米含有丰富的支链淀粉，支链淀粉越多呢，玉米就越黏糯越好吃，这也是判断好玉米最直观的办法。再加上宝清县这片富硒黑土地，那种出的玉米含糖含硒也高，已经达到了双A级绿色食品标准。今年呢，宝清县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到了18.9万亩，年加工量突破3亿穗，实现产值4.5亿元。一根小小的鲜食玉米已经撬动起一个带动乡亲们增收的大产业。
0: 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地处乌蒙高原，平均海拔2200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条件优越，是我国高山马铃薯的主产区之一。最近150万亩马铃薯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当地采用人机协同、地空联动的作业模式，助力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
2: 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秀水镇华峰村种植基地，马铃薯收获机正在田间穿梭，铁犁扎进土壤，将马铃薯从地里翻出，人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装袋。
3: 当日的采收量是50吨左右，单机采收相较传统的人工采收提高了15倍左右。经过测算，平均每亩达3吨。今年我们基地预计总产量达4500吨。
2: 除了地面农机高效采挖，农用无人机也大显身手。在威宁县官峰海镇7里半村马铃薯种植基地，飞手操控无人机将已经装袋的马铃薯从田间调运至运输货车上，不仅省去了人工肩挑背扛的辛苦，还缩短了转运时间。
4: 单架调运1公里的话，大概就在2到3分钟，一天的话呢，可以调到15到20吨。
2: 据了解，今年威宁县累计投入800余台农机开展马铃薯采收服务，预计9月底前后完成全县150万亩马铃薯的采收工作。
0: 秋天的梨正是应季，糖分积累充足，酸度低，肉质从脆到软都有。在安徽宿州市砀山县，25万亩苏梨迎来丰收，果农们忙着采摘，而采购商、消费者则通过线下、线上不同渠道订货购买。
2: 梨园里饱满圆润的苏梨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5: 今年天气比较好呢，梨子挂果率也比较高，品相特别好，个头匀称，甜度也比往年更高。今年亩产呢稳中有升，8000多斤，除去成本以后呢，每亩收入5000多块钱。
2: 砀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到采摘季，各地收购商就慕名而来，在梨园现场验货、订货、批量装车。新鲜苏梨从梨园可直达全国市场，
6: 每天采个2-3万斤，5到9两子，发到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那边。
2: 今年砀山县苏梨种植面积25万亩，预计总产量超75万吨。目前苏梨线上线下销售火热，已成为助农增收的黄金果。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水产丰收季，万亩养殖水域开启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
7: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搞水产，用的是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水质纯净。同时，这里日照时间长，利于水产生长脱壳，品质好。在麦盖提县的这家水产养殖基地，今年产出的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8: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尾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马上中秋节了，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7: 而在泽普县桃花湾水库，清贝白肚的中华绒螯蟹也陆续出塘。
9: 新疆这里的水质洁净，矿物质含量高，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方面，对水产养殖，尤其是螃蟹养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刚开捕，已经收到了喀什的餐饮订单。
7: 戈壁荒滩变身致富鱼塘，今年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约2.6万亩，产值可超2亿元。
0: 南海开渔后，广东湛江市江洪镇天光鱼市交易火爆。前两天，总台记者跟随渔民出海打鱼，探访天光鱼市，一起来看看。
10: 我现在呢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的海域上，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出海，去感受一下这一网下去能上来多少的渔获。
11: 渔船驶入北部湾海域作业，航行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作业区。一夜的作业，渔民收获满仓。
10: 大概这2网有多少斤的鱼啊？
12: 5000斤左右吧。
11: 凌晨，随着一艘艘渔船陆续靠港，一筐筐白鲳、明虾、花蟹等海鲜搬运上岸，摊主忙着理货称重，采购商打着手电筒挑选海鲜，吆喝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天光鱼市迅速热闹起来。天光鱼市由渔民自发形成，已延续了上百年。鱼市通常随渔船归港而开，凌晨3点左右营业，早上6、7点钟逐渐散场，形成天黑开市、天亮散场的独特节奏。
13: 啊，我们是做社区生鲜连锁超市的，因为我们要采第一手的这个鲜的，最新鲜。

0: 的一个海鱼，海水的话它水质比较好，我们每天都在这边采鱼，
1: 挺亲民的。比如说它这个鱼的话9块钱一斤，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
2: 新鲜是肯定新鲜的了，
3: 晚上才从海
2: 刚刚上来的。
4: 百年鱼市因鲜而兴，如今天光鱼市所在的江红渔港已成为北部湾最大的渔货集散中心，渔货日均交易量180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今天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览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今天是数贸会的第一天，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信任。信任，请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新宇，我现在就在数贸会的人工智能展区。那么在现场呀，有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装备是轮番展演，处处都能感受到 AI 设备落地的这种热情。那么说来也巧，我在现场采访遇到了一家企业，是我2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一家企业。那个时候是第三届数贸会，也是在数贸会上。当时呢，他们是做清洁机器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啊，还只是会擦桌子。2年过去了，再次来到数贸会，他们的机器人呀已经可以会打扫马桶和这个洗手台盆了。那么听起来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这在业内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因为清洁机器人从平面的清洁跃升到了对空间立体的一个清洁，这背后技术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清洁马桶的。它是先清洁马桶盖，它会有一个喷头，先高压喷水，然后会烘干，还有一个消毒的环境。那么对马桶的内部呢，也是像这样和清洁马桶盖的程序差不多。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在它整个清洁的过程中没有用到抹布或者马桶刷，它是一个全程无接触的，也就是说这个喷头和被清理的物体中间会有一段距离，这样一来呢更干净卫生。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呀，现在已经实现量产了，而且在杭州的一些公共厕所啊，有一些已经用了1年多了。那么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可以把保洁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保洁员呢就可以去打扫一些机器人够不到的角角落落了。那么在这儿，机器人并没有替代保洁员，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好帮手。而保洁员呢，也有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跃升，他们从过去传统的保洁工作又跃升到了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师和管理师。那么在这次的数贸会上呀，除了这个展馆，还有其他很多展馆，比如说数智出行啊、丝路电商、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等等多个展区。那每一个展区都有属于他们的很多个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是来自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的一个 3D 扫描测量仪，这也是杭州萧山本土的一个企业研发的。那么虽然看它手持的一个很小的，但是它是集成了几十个专利在里面的。刚才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一个扫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电源和电脑的连接，可以直接扫描出这个物体的各种各样的尺寸，而且它非常精准，据说这个精度呀可以达到微米的级别。像这样的设备呢，目前已经广泛在民航的维修、一些能源管道等高端制造产业已经广泛的使用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呀，这次的数贸会是名副其实的零碳展会，全程100%使用的是像风力啊、潮汐啊这样的无污染、绿色、清洁的电能，而且它的展馆布置和服务都是充满了未来感。就连在现场保供电的电力部门也使用了人形机器人进行电力巡检的作业。那么另外呀，这次的数贸会还推出了学生免票的政策，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协同一名成人家长，可以一起来免费观展，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能够走进数字科技的最前沿。好的，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以上，新宇。
6: 我们遇见的不仅是 AI， 更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好，谢谢新人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假期运输。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

0: 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2: 越到中秋分外明啊，在中国人的心中，中秋圆月是团圆美满的象征。我们欢迎台湾的乡亲来大陆团圆过节。目前呢，因为受到民进党的阻挠和干扰，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的客运航班。这同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呢，有很大的差距，严重的影响了两岸同胞的往来。两岸民众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那据了解呢，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台湾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60%。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的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的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热诚的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 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3: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3: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4: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5: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6: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7: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6: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8: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0: 伊朗与美国借着联大的召开有了直接的外交接触。除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态，22号，路透社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何评价伊朗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是伊朗主动释放的妥协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9: 那么，有关7天内重开海峡这么一个表态，实际上是由伊朗的匿名官员做出的，那么也是由媒体披露出来。那么，这么一个表态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伊朗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还是存疑的。但是结合最近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就是在最近正在进行的联大期间，美伊代表团已经进行了一轮会谈，而且据说谈的还不错。我觉得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朗现在是希望重新尝试与美国的谈判，那么通过谈判这种方式来探索结束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2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那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0: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

0: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此外，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等设立限制条款。据了解，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他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3: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0: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

0: 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2: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3: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只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2: 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产科病房，市民徐先生刚刚为二胎顺产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
4: 这次刚好赶上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好政策，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政策特别贴心。
2: 在湖北，参加基本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只要属于基本服务包内的项目，包括分娩阵痛以及必需的药品耗材，均可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5: 利用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这些孕妇住院分娩，刨开这些基础分娩费用之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的 DAP 付费，这样从整体来说也降低了所有住院分娩的孕妇所产生的费用。
2: 今年全国加快推进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在成都市温江区，审核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线上申领占比超80%。
6: 通过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审理生育津贴，过两天银行卡就到账了16000多，便捷又省心。
7: 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转向直达个人，让政策红利不截流、不打折、不延时，直达群众手中。
2: 去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已有3000多万家庭从中受益。在辽宁沈阳，今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足额发放到位，累计发放资金3.45亿元，惠及11.14万人。
8: 前几天啊，刚领到今年的育儿补贴3600块钱，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暖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100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2: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10: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

0: 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
1: 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0: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

0: 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实施敲诈变现，每一步都经过周密策划。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屏战，批量的转屏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警方调查发现，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
1: 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3: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什么样的效果？
4: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1: 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0: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

0: 范畴。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1: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4: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5: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实际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3: 低风系统究竟是去是留，日方以转移至基地留存的模糊表述回应，始终未给出明确的撤离时间。模糊的表述引发外界对装备常驻风险的担忧。来听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5: 日本是让低风通过临时驻扎、永久驻扎、实战驻扎形成实战能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持续陆上威胁。低风作为一种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到东北岸，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日本有了先进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快速增长并实战化，那么整个地区的攻防形势将会严重失衡。其他国家势必要发展类似武器装备进行抗衡。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东北亚地区一场中导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3: 日前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索坡四地完成为期七天的既定任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
4: 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四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医疗科普咨询等惠民服务，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军民身边。
6: 看到中国的这个医疗队来到我们老挝这边呢，帮助我们会很高兴。
7: 你们来
6: 帮我身体检查，
7: 检查，
6: 还有一些老挝人民也受到很好的待遇，继续的带来
7: 访，
6: 再来访。祖国的强大，也看到祖国的繁荣，为我们的祖国高兴。
4: 这次医疗援助任务点位多，覆盖地。

0: 广，基层条件差，针对偏远地区设备受限、药品短缺、就医群众激增的实际问题，医疗队将详细问诊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开展精准研判，统筹调剂现有药品，发挥中医传统疗法优势，确保医疗服务质效不降。双方医护人员也在就诊过程中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1: 我本人是一名伤残退役军人，这次能够接受治疗和针灸治疗，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疼痛缓解了70%。感谢中国医疗团队，希望你们一定再来老挝，让更多患者受益。
2: 同中国医疗队开展义诊治疗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高兴，能感觉到医疗队的亲切，还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感谢中国医疗队，希望有机会再次进行医学学术交流。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举办了未来讲堂接力长征精神、点亮未来梦想活动。
4: 本次活动通过专家授课、红色故事宣讲、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述长征故事。党史专家紧扣长征途中的关键节点，结合史料与革命故事，解读长征历程的艰苦卓绝，阐释长征的伟大意义。
5: 在专家讲述的过程之中，用舞台的表演来去呈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能够更有真切的感受，更能深刻的去领悟长征精神。
4: 情景剧生动复刻了红军战士不畏严寒、不惧艰险、坚守信仰、守望相助的动人瞬间，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峥嵘岁月。此外，来自革命老区会宁县的40多名中学生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专业演员们共同演绎《过雪山草地》等经典歌曲。
6: 看到这个孩子们的表现哈，就他们那种自信，他们那种眼里面的那种光和热，就是我们在台下能够感受到的，对于了解长征精神会有特别大的帮助的。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3: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 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百斤涨到

0: 1400多斤。
1: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0: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2: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3: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4: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如今倡议目标已提前2年半实现。在采访中，多名学生对继续开展这样的青年交流表示欢迎。一些学生表示，希望这样的交流能够双向进行，让两国年轻人都有机会走进对方的社会，了解彼此的生活。
1: I think...doing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and just kind of spreading that message, reall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grams like these.
0: 美国学生告诉记者，中国之行结束后，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希望表达对获得此次交流机会的感谢，也希望让习近平主席知道这次经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1: So we wrote a letter because we kind of want to just help him realize like how amazing the experience was that we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nd just like tell him like we need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this.
0: 采访中，许多学生也纷纷表达了收到习近平主席复信的激动心情。
1: I was really excited. It felt kind of surreal knowing that somebody like such a prominent figure actually read the stuff that we wrote.So, yeah, I'd say surreal is the best word I'd use for that. I texted my parents right away because I was like, this is crazy. It was really cool to kind of have that initial reaction and shock and everything. Your voice can be heard.
0: 而在谈到复信中最让自己产生共鸣的内容时，多名学生表示，一次访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交流的结束，这种交流还会持续下去。
1: I think the part where he talked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ntinue this exchange, and that made me think about the students that we met and making sure we continue the friendships that we built on this trip, because that wa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trip, really, getting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s culture.
0: 许多大学生表示，此次中国之行最直接的体会是，只有真正面对面交谈，才能更多的了解彼此。谈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青年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促进中美青年更多的交流互动。
2: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especially because we can continue talks about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especially because with how the world is, we do really want to have that strong connection to other nations right now.
1: I'm hoping it can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kind of bridge China and the U.S. to work together, kind of with the same mission as our youth trip,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all sharing this planet.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Yeah, so I am definitely excited. I'm hoping it goes well. I'm hoping, honestly, that there's a better outcome from it and that maybe we can be a little more connected. I hope that...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5: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4: 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休息十五分钟。十五五期间将把相关要求排进课表中，排到课后服务中。
6: 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推动城中校因地制宜挖潜升级，拓展运动空间。第三呢是有师资，选优配齐中小学体育老师，通过轮岗啊、走教啊、共享啊、兼职啊等多种方式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风险的分担机制，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
7: 此外，还将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广泛开展田径和球类运动，因地制宜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大力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
4: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6: 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
7: 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累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券，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其中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 29.5%， 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 35%， 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今天，全国铁路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0: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2: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了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4: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 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5: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2: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五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确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三名个人、一个实体以及另外三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此外，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等设立限制条款。据了解，协议需经单

0: 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形成一赛两会的格局。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盛会，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切磋技艺、交流互鉴的顶级舞台，更是见证产业迭代、彰显工匠精神、赋能时代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次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艺、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一起带您走进赛场一线，记录青春工匠的拼搏瞬间，解码技能成才的时代故事，一同见证以技筑梦、互学互鉴的时代力量。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
1: 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和技术的双向促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中华传统技艺代代相传，很多还走向世界，既赋能了各国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也促进了文明相通和文化共融。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背景下，中方将继续深耕技能人才建设，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全球技能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做出中国贡献。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那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2: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3: 可以的。
2: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 那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裁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3: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六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地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2: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3: 是非常高的。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0: 今天世界技能大赛已经火热开赛了。其实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是刷新大众固有印象的，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该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那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们是如何备赛的？比赛之前，我们的记者走进杭州技师学院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队选手的备赛日常。
4: 记者来到集训基地时，教练组和选手正围着一款汽车零部件推演赛题可能出现的各类变化。汽车喷漆项目的正式赛题要到赛前才会揭晓，这也让整个备赛成为一场盲盒式训练。
5: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4: 汽车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
6: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4: 代表中国队出征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段立博是杭州技师学院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学生，经过长达4年的专项训练，他斩获省市及全国多项技能大奖，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拿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资格。
7: 那在我身后的喷漆房中呢，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汽车钣件喷漆的训练。那我左手边呢有这样一张表格，可以看到对于喷漆的每一个涂层之间的精度要求其实都是控制在微米级，像是10微米的区间或者20微米的这个区间之内。那整个环节选手将在30多度的喷漆房中持续1个小时左右，最终将从喷漆的厚度、颜色匹配等10多个标准的维度进行考评。
4: 不仅是对喷漆的精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集训场地内，记者看到一整面墙摆满各式各样的油漆，这也是比赛的另一大难点。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6: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
7: 那像这里面的话哪个颜色是最难喷的？
6: 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 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4: 为了培养出更多顶尖技能选手，依托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杭州技师学院以赛促教，把大赛的高标准反哺日常教学，同时联动全国多所技工院校共享训练资源，让大赛成果汇集更多技能学子，推动技能人才梯队持续成长。
8: 我们不仅说我把我自己的学校的选手培养，一个要把全国的选手的技能提升好。我们通过汽车板喷发展联盟，像我们跟云南的恒河、那楚雄等等一些技师学院，让所有的全国的技工院校能提升汽车喷漆方面在这种比赛领域的选手的能力。
0: 刚刚我们通过汽车喷漆项目的备赛日常，感受到了试赛赛场微米较真、精益求精的硬核标准。其实不只是汽车喷漆，本届试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的比拼维度。此外，我们知道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试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试赛热知识。
9: 试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看了世赛的比拼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毫米级的精度要求、高强度的耐力考验，还是临场应变的创新比拼，每一个赛项、每一块奖牌都源自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在众多竞赛项目中，西餐烹饪同样以严苛标准淬炼匠心，方寸灶台之间，刀工、火候、摆盘皆有章法，毫厘之差便决定高下。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以指尖绝活惊艳世界的00后技能小将康邦成。他来自浙江宁波，曾斩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冠军。

0: 我是汤邦辰。
1: 在我看来，速度、精度、温度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具备的三大核心素养，其中速度更是菜品呈现的关键核心。是在比赛其中有一项直切的基本功考题，要求将大拇指指节大小的大蒜均匀切出25片以上，同时还要保证下刀精准，不切断点一片蒜片，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完整度。而对整道的考题仅限时30秒，这不单单是对烹饪功底的考验，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磨砺。
2: 世界技能大赛西餐烹饪项目的比拼，基本功的较量最先见真章。看似普通的蔬菜切配，背后是速度与精度的双重极致考核，每一刀都要落到毫米级标准。法餐经典基本功蘑菇雕花，更是将手部控制力的考验拉满。
1: 选手依靠旋切手法刻出深浅兼具高度统一的规整刀纹，十分考验手部的控制力，需要反复实操打磨手感。均匀的刀纹既便于酱汁充分渗入，也能让蘑菇受热成熟均匀。
2: 在康邦成的理解里，烹饪的温度从来不只是火候的精准把控，更是厨师对待食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融合表达。
1: 包含匠心制作的菜肴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我也坚持探索在地文化与西餐料理的融合创新。桂花是宁波的特色风物，结合中秋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打造出桂花奶油南瓜汤，让西餐菜品兼具精致口感与本土人文气息。
2: 一块食材金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拼，而是一整套技能人才培育体系的托举。依托宁波打造的赛事赋能成长体系，当地选手在最近两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勇夺3枚金牌，实现我国在西餐烹饪、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建筑金属构造3个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3: 我们就是尽量把试赛的标准转化为培养技能人才的标准，在教材开发也好，实训实操也好，都是围绕这个整个试赛的竞赛体系、竞赛标准去培养人。
2: 以赛促教、产教融合，目前宁波技工院校联合重点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产业学院、企业学院超40个，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68家。截至2025年，宁波全市技能人才达214.2万人，高技能人才为78.8万人。
4: 一枚金牌的背后是选手的极致打磨，试赛更是见证了青年技能人才的匠心成长。与此同时，世界技能大赛在办赛模式、赛项设置等方面也都在发生着变化。在上海举办的这一届试赛和往届相比，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5: 本届试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这在此前试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本届试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划分为6大领域、64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日程方面，开幕式于9月22日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9月23日至26日为正式比赛日，9月27日晚上举行闭幕式并颁奖。比赛的奖牌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设计语言，吉祥物能能巧巧，寓意能工巧匠，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注册预约后即可入场。每个赛项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试身手。
4: 刚才我们了解到，本届试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赛场比拼之外，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让技能从竞技赛场走向大众视野。今天大赛正式进入比赛日，世界技能博览会也迎来了首个开放日，场馆内共有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带来近100种技能体验项目，成为展示技能、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那现场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看。
6: 我现在正在国家会展中心5.2场馆内。

这里也是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核心场馆。今天是世赛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赛场上比拼正酣，而我身后的博览会的现场也是同样火热。在我身边，体验者正在体验的项目就是木板水印这项传统技艺，可以用雕板来精细入微地复刻中国书画。那正在创作的博览会的核心场馆，今天是世赛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赛场上比拼正酣，而我身后的博览会的现场也是同样火热。在我身边，体验者正在体验的项目就是木板水印这项传统技艺，可以用雕板来精细入微地复刻中国书画。那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为本次大赛展会来。

0: 记忆到人工智能，从火药发明到现代能源，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技能从古至今的演进脉络。来到世界技能博览会现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技能这件事儿，除了要看，我们还要上手去做。那么来到现场怎么逛，哪些体验值得做，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展位地图，带大家一次看清楚。那在我旁边的这个紫色区域，就是来自不同省区市带来的看家本领。这里的看点很密集，有智能交互的机器人这类前沿技术应用，那也有广西壮锦、海南椰雕这样的传统非遗。一个展区走下来，能够看到传统匠心和数字科技同台焕发生机。那接着就是黄色区域，不同企业也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从企业实践再到人才培养，把技能在生产一线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清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而分散在整个场馆内的蓝色区域，可以说是博览会动手浓度最高的地方，既可以感受传统技艺，也能上手试赛同款技能，比如体验数字口腔修复、操控机器人，还有做一个 3D 打印作品等等，让技能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而绿色区域就是我此刻所在的位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场馆，全球技能伙伴的展区在这儿一一排开，把世界的技能请到同一屋檐下，大家都带来了各自的技能成果，共同探索技能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今天是赛事的第一天，选手们正火热比拼，从竞技比赛到人人上手，技能正在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感。
1: 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遴选一项本省代表性特色技能进行现场展示展演。肌漏雕花是一种在金属表面雕刻重复几何花纹的手工技艺，也是高端腕表、珠宝装饰的核心工序。这项技艺精细而复杂，精度可达头发丝的1/20。国内能熟练掌握的工匠寥寥无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探访这项毫厘之间藏乾坤的精密雕刻绝活。

0: 里是河南新密的李沟村，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要探访的鸡肉刻花技艺就藏在眼前这座乡村小院里。听上去神秘高端的技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1: 今年40多岁的程玉才是国内少数能熟练掌握鸡肉刻花工艺的匠人，也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在他的工作台上摆放的一块块平整的金属坯料，他凭借自研机床与指尖的精准配合，可以雕刻出各种精致纹样。
0: 您好，陈老师，打扰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鸡肉刻花吗？
2: 通过我们这个自制研发的机器，在这个金属表面上刻出精美的纹理，这就是鸡肉刻花工艺。早期用在这个饰品上、银饰上，后期的话大量运用在这个名表的表盘上，有巴厘丁纹、太阳纹，还有牛索纹。
1: 看似流畅的一刀成型，背后是极高的工艺门槛。在程玉才看来，鸡肉刻花的难点全在稳与准两个字，差之毫厘变成废品。
2: 第一的话就是手这个转动手柄的这个均匀度，要平稳，要匀速。第二的话就是要专注，心态平稳，然后一气呵成把这一条纹理加工出来。
1: 为了直观感受工艺难度，记者在程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了最基础的走刀操作。
2: 这个胳膊肘的话是不动的，首先以这个为轴中心，这样脚的话它是更平稳一点的。
0: 程老师，你看我这作品怎么样？这一圈走的可还行。
2: 做一个初次体验这个鸡篓能驾驭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走到了这个均匀度，要做成品的话还是不够的，这个已经是废品了，
0: 不均匀就报废了。
2: 对，
0: 那走歪了一点点也不能补救吗？
2: 不能，这都是我们作废的废品。做鸡篓这一个师傅，他不光是在加工过程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同时他要扛得住失败。

0: 这份豪利必争的底气源自程玉才20多年的钳工功底。2013年，他第一次接触肌肉刻花产品，就被细腻的纹样深深吸引。
1: 当时就有人说，这项技术国内没有，没人能做。我就说我能，我就憋着这一股劲儿，反复的去试做。
2: 您为什么选择要把工作室安在这个乡村小院里呢？
1: 越极致的技艺，越需要极致的安静。城市里节奏快，很难坐得住静下心。肌肉练到最后，练的不是手，是心，是定力。
0: 掌握了技艺还要传下去。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技能提升工程，健全高技能人才培育体系。如今，程玉才在河南省新密市职教中心开设课程，专门教授肌肉刻花工艺，让这门曾经没人能做的绝活有了年轻的接班人。
3: 做一件肌肉刻花作品最少要7-8个小时，每道纹路都得仔细对待。我想继续把技艺传承下去，未来能靠过硬技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
1: 希望我们的学生不光光学到这个摇机器刻花纹，把技能传下去，更希望他们学到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一种工匠精神，带着这份精神走向更远。
4: 技无止境，行者致远。从赛场竞技到产业深耕，从个人追梦到技能报国，无数青年匠人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能强本领，以创新促发展，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本届大赛的成绩将在9月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在此之前，新闻频道将持续跟进大赛进程，记录青年技能人才的赛场风采，讲述更多匠心传承、技能报国的动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由应急管理部、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小学生安全公开课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举行。
6: 公开课聚焦学生学习生活高频风险场景，通过科普讲解、现场实验、案例警示等方式，普及交通出行、校园学习、居家生活、户外出游等领域安全常识。在交通安全环节，交警现场还原开门杀场景，教授反手开门法，并通过互动问答普及法定骑行年龄规定。在校园安全环节，针对暴雨天气，学生蜂拥躲雨可能引发的踩踏风险，校园安全员讲解拥挤踩踏的防范与自我保护方法。通过情景演示，讲解剧烈运动后淋雨可能引发的失温风险及科学复温方法。在居家安全环节，学生们在客厅、厨房等场景中排查插线板超负荷、燃气灶旁堆放可燃物等隐患。应急科普员通过实验直观展示高层建筑火灾中浓烟快速蔓延的致命风险。在旅游安全环节，车站安全员通过实验解释站台安全黄线的作用及雷雨天气在站台打伞的潜在风险。公开课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同步线上直播，通过沉浸式的安全互动体验，提升学生们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与应急避险技能。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物流运输迎来高峰，江西物流园区内的司机之家给奔波在路上的货运司机们提供歇脚地。
7: 在江西南昌市经开区的这家大型物流园区，每天都有上百趟货运车辆装卸货物。双节临近，运输需求大幅增加，司机们也更忙了。
8: 中午那趟比较疲劳一点，没多大休息，任务比较重嘛。
7: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车辆卸货的时候是个休息的间隙期。往日除了在车里，只能在卸货区的边边角角休息。近年来，南昌市相关部门投入专项资金，联合多家物流园区共同打造了司机之家，面向货车司机等群体免费开放。这里设有躺椅、微波炉、洗衣机以及一些娱乐休闲设备。
9: 现在就是我们在这充电，在这热一下，就在这里吃，这样就方便。
10: 我们还将增设更多司机之家站点，加强对货车司机及其子女的关心关爱，切实做好货车司机群体的服务保障。

0: 放工作。
1: 昨天，中国国家画院早建雅叙书画学术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2: 作为国家画院学术传承的重要活动，本次早建雅叙以跨代际集体创作为主线，共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当代艺术家，先后汇聚中国国家画院，历时数月联合创作，完成《丈二巨丈》《长卷》等画作20余件，以及书法作品50余幅。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画院过去45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成就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3: 这次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早建雅叙这个活动，是国家画院书画学术的一种精神的延续，为国家画院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可以说呢，都是老一辈艺术家和现当下的中青年艺术家的精心之作。不同的风格集结到一块，形成了一种和谐，我想这也是时代精神，反映出了我们当下的艺术追求，反映我们当下创新创作的一种守正创新的理念。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5: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一次中国之行能为成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拉近多少距离？今年夏天，一些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学生来到中国，与中国学生一同参加夏令营活动。起初，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面对彼此会感到紧张，而10天的活动结束后，他们结下了友谊，舍不得分别。如今，这些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他们如何看待此次中国之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我们一起来看。
2: Impressed me the most. Let's see how big China was, or like the Great Wall is ginormous.
3: 在酒店的时候就点了10-20分钟之后，就突然有一个机器人在门口啊，就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我有一点惊讶。
4: I think Yan'an impressed me the most.
2: Probably the friends I made.
5: 在此次为期10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这些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合作完成任务。不过，来到同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朋友。
4: We noticed that the American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Chinese students. And one of the trips, we just said,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it by the same nationality."So Chinese must sit with American, and American must sit with Chines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like very nervous.
5: 一条看似生硬的规则打破了车厢里壁垒分明的安静。中美学生之间的友谊也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从西安到宝鸡，再到延安，这些年轻人渐渐成为了伙伴。对于这些美国学生来说，一段真实的中国历史第一次具体而震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4: Hearing the history made me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why

0: modern China is the way modern China is and why they've developed like this. I think it was very, very eye-opening. I loved learning about it.
1: 这些参观经历让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而此次中国之行的很多小事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感受更加真实饱满。
2: 我们打车，然后我们也会说中文。但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开心，然后他让我们放一些英文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唱，然后放中文音乐我们跟他一起唱。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那么不一样。
1: 如今这些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朋友的联系却没有断开。为了让这份跨文化交流持续下去，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3: He asks me how long it's going to be until we go back for next year's Camp Gung Ho. He asks me, he's like, how far away is that? Because he had such a good time.
4: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1: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6: 不久前，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5G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 3.2 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7: 要坚持应用先举，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进宽带网络向上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的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网协同和算力互联，更好支撑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6: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突破，为信息通信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达 515.4 万个，万兆光网实现适量部署，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根据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我国将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强化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8: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6: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5: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9: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13: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 在东方之盾二六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14: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5: 低风系统究竟是去是留？日方以转移至基地留存的模糊表述回应，始终未给出明确的撤离时间。模糊的表述引发外界对装备常驻风险的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14: 日本是让低风通过临时驻扎、永久驻扎、实战驻扎形成实战能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持续陆上威胁。低风作为一种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到东北岸，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日本有了先进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快速增长并实战化，那么整个地区的攻防形势将会严重失衡。其他国家势必要发展类似武器装备进行抗衡，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东北亚地区一场中导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5: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5: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5: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讲话。 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基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佩泽西基扬22号在

0: 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0: 伊朗与美国借着联大的召开有了直接的外交接触。除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态，22号路透社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何评价伊朗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是伊朗主动释放的妥协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么有关7天内重开海峡这么一个表态，实际上是由伊朗的匿名官员做出的，那么也是由媒体披露出来。那么这么一个表态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伊朗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还是存疑的。但是结合最近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就是在最近正在进行的联大期间，美伊代表团已经进行了一轮会谈，而且据说谈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朗现在是希望重新尝试与美国的谈判，那么通过谈判这种方式来探索结束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2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那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0: 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那伊朗的最新表态和此前的立场有何区别？又说明了什么？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2: 那么有关伊朗现在与美国谈判的这个要价条件，其实最权威的表述还是前不久伊朗国安会秘书雷扎伊提出的七个谈判条件。那么从现在公开披露的相关的信息来看，我觉得雷扎伊的这七个条件还是显示出了伊朗的一定的这种灵活性。比如说这七个谈判条件里面其实只是泛泛说了，就是伊朗要恢复它正常的经贸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点出要求美国全面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在海峡的问题上，其实雷扎伊的说法里面可能只是海峡要有一个共管的机制，而不是说海峡要绝对的控制在伊朗的手中。那么这显然是相比于过去一段时间伊朗的立场上，我觉得是有所的软化。那么同时这七个谈判条件我认为也非常强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相互的条件上的博弈，可能是这一次美伊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确实再次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机遇窗口，那么双方对谈判的这种严肃性热情是再度的上升。如果说双方要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全面的协议还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不排除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解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那么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公开的这些表态公开的信息与美伊之间具体的这个谈判之间它必然是有差距的。那么考虑到美伊之间的这种矛盾深刻复杂而且互信极低，那么双方的这个谈判的过程一定还是一个非常艰苦反复的这种过程。
0: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方向，也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也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3: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0: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4: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就发言中就巴以局势表示，在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灾难仍在延续。以色列领导人甚至公然鼓吹要迫使加沙地带居民离开家园。
9: إنما جرى في غزة إبادة جماعية بكل ما تحمل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وصمة عار في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جمعاء وما زالت الكارثة مستمرة وأصبح قادة إسرائيليون يجاهرون بأن الحل الأنسب هو تهجير السكان الذي يسمونه هجرة。
1: 塔米姆敦促以色列履行承诺，停止军事行动，从加沙地带撤军，解除封锁。此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22号也在发言中表示，以色列的扩张欲望如今已成为地区威胁，不应认为其野心会止步于巴勒斯坦。 阿卜杜拉二世强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并非彼此孤立的两个区域，以色列企图在加沙地带强加新的领土事实，同时加强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从而使巴勒斯坦建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8: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s being remade. Gaza through destruction, the West Bank through de facto annexation. The objective is the same, to make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impossible.
0: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10: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11: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3: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12: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1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على را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ال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卢旺达外交与国际合作部于2025年3月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1: 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医用同位素被称为核医疗的原料药，广泛应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去，我国部分常用医用同位素受制于海外产能，供应不稳定。昨天，一家医用同位素阵列工厂在四川绵阳完成全部要素准备，即将开工建设。
14: 所谓阵列工厂，就是厂区里将一字排开6台30兆伏的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实现规模化多品种并行生产，等于给全国的核药企业建起了一个公用平台。
15: 药企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用平台，可以快速低成本地推进它的药物管线的研发以及相关的商业化生产工作。
14: 而支撑这座阵列工厂的30兆伏中高能回旋加速器，则是完全自主的国产装备。
16: 它向下呢，可以兼容几乎所有的诊断性同位素的生产；向上呢，可以生产像 R25、I211、铜67等一系列稀有的治疗同位素。从价格上讲呢，我们比国外同行有1/3左右的价格优势。
14: 目前项目一次规划生产23种医用同位素，重点量产临床紧缺特色核素，力争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走进临床，造福病患。
0: 9月21号至22号，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国内外石窟寺保护领域专家学者聚焦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议题，分享前沿成果，共同探索石窟寺应对气候风险新路径。
17: 此次论坛系统分析气候变化给石窟寺保护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 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近五年来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余项石窟寺保护修缮项目。与此同时，在古代壁画、岩土遗址、干旱区石窟保护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成果，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
18: 我们利用各个领域的比较先进的、比较综合的手段来进行我们的石窟保护的，比如现在的地球物理探测手段广泛的应用到石窟的这种病害勘察，数字化的技术扩展到了石窟保护领域、石窟考古领域，甚至是活化利用领域，而且技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细化。
19: The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being developed are
20: 通过技术交流与经验分享，能够弥合不同国家在资源方面的差距。中国在
18: 勘察数字化的技术扩展到了石窟保护领域、石窟考古领域，甚至是活化利用领域，而且技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细化。
19: The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being developed are
20: 通过技术交流与经验分享，能够弥合不同国家在资源方面的差距。中国在石窟寺保护、监测、科研、

0: 水害问题会直接导致石窟微生物滋生，并加速石窟的风化过程。而当石窟内的湿度较大时，空气里的水汽会在岩体内部和表面凝结成液态的水，这是引起石窟文物风化的主要水源之一。
1: 凝结水治理最大的难点是预测它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有可能形成。根据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的成果，仿真模型的构建，我们实现了预测凝结水形成。当然这个模型还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的过程中嘛。
0: 上海大学云冈研究院等单位历经三年联合攻关，首次系统攻克了这一难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记者看到370多个传感器组成的监测网络正实时回传第九石窟温度、湿度、风速等微环境数据。这些数据经过预测模型计算，实现了对石窟岩体内部隐性凝结水的提前预警。
2: 我们设置了一些阈值，通过这些关键点位的一个阈值控制，能告知我们现在洞窟的环境的一个状态，什么时候要进行一个干预啊，它会进行一个预警。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产生的一些预警信息。预警信息产生之后，整个系统就开始运行。我们是3+1逐级的去控制，有窗帘的、鼓风机的、除湿机的，包括我们石墨烯的一个温度控制，根据不同的一个事件，这些设备启动不同级别。
0: 监测数据显示，该系统建成以来抑制洞窟凝结水生成的有效率达 97% 以上，以科技之力为石窟筑牢了安全防护屏障。
3: 今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五场平行论坛举行，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主题交流分享。
4: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共有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五个平行论坛。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5: We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ome countries have some experience in some fields, others have other experiences in other fields. So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reinforce the strength of each country on each culture.
4: 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古都整体保护、老城有机更新、文脉活态传承等内容，分享前沿理念与北京实践，共话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共生与相融相促。
6: 我们探索在保护历史风貌和历史格局的情况下呢，能为现代服务，针对就是北京大量的四合院划定成文物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现在正在探索中，而且探索了很成功的经验。
7: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城乡文化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活态的遗产，要抓住人居属性这样的一个特征，怎么以人民是吧来守护这个遗产，然后怎么来服务于人民。
4: 此外，在平行论坛现场，北京市还发布了北京文化遗产双百创作计划，系统推介百部文艺作品和百个创作点位，集中展示北京以文化遗产赋能文艺创作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000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国铁昆明局为满足滇中、滇东及滇黔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持续

0: 开行四趟慢火车。
1: 这四趟慢火车分别是威设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西往返列车、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经威设至红果往返列车。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四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地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停靠点，把便捷实惠送到沿线百姓家门口。
2: 这趟车嘛，我们老百姓急呀，我们平常嘛种的地嘛盘的菜嘛带着下个秋季买卖买卖卖，特别这个中秋节嘛，月饼这些都要买的带着回来。
1: 小小的慢火车也是沿线村民运送山货的流动集市。列车车厢内专门设置了农产品专属摆放区，并配备喷壶，方便农户存放果蔬和土特产。
3: 我们会在无关田等菜农、果农集中的站点，协助村民快速搬运箩筐、扁担等载货工具，压缩上下车时间，保障农货运输效率。同时，列车全面落实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帮扶机制，提供全程引导、行李帮扶等爱心服务，让山区群众节日出行更安心。
0: 今天是农历秋分，我国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国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眼下黑龙江抚远就迎来了蔓越莓的收获季，采收工采用了水收法来进行收获。
1: 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这家蔓越莓种植基地，第一次看蔓越莓采收的游客都以为蔓越莓是长在水里的，其实蔓越莓扎根泥土，是旱生灌木，而水收法则是根据果子的特点专门量身定制的。蔓越莓成熟后，工人会在地里灌水，果园就变成了浅水塘，之后工人们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机器在水下柔性震动，成熟的蔓越莓就会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四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能轻松浮在水面上，而烂果、瘪果因为没有完整气腔，不会漂浮水面。水收法不仅能轻松采收蔓越莓，还能分拣出果子的好坏。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就下到水里，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处，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蔓越莓独具氛围感的丰收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4: 用这个机械化的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1: 目前当地的蔓越莓正处在全面采收期，采收作业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于今晚黄金时段播出。
1: 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分为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沃野新篇治耕沃土底气足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秉持去舞台化创作理念，采用新闻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市区、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化丰收内涵。五位丰收体验官深入全国丰收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晚会聚焦扎根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种粮大户、劳动模范和青年新农人，记录三农战线奋斗者群像。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综合频道、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央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等全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旨在推动农家书屋改革提升，拓展数字阅读服务场景，进一步丰富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
1: 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现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人民团体、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和代表，三农领域专家学者，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农家书屋建设者和基层农民群众代表等，参加了《我的乡村阅读故事》主题分享会等相关活动。乡村阅读频道设置关注农事、书屋、办学、康养、文艺六大核心板块，涵盖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教育、健康、文娱切实需求，以接地气的内容供给，多介质全媒体传播，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5: 开设乡村阅读频道呢，是我们顺应互联网移动化的这种信息化潮流，满足农民群众阅读的需求，也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农村一线进一步的推广传播。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7: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听多多。
6: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12: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 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8: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We need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this.
1: 采访中，许多学生也纷纷表达了收到习近平主席复信的激动心情。
2: I was really excited. It felt kind of surreal knowing that somebody like such a prominent figure actually read the stuff that we wrote. So yeah, I'd say surreal is the best word I'd use for that.
3: I texted my parents right away because I was like, this is crazy.
2: It was really cool to kind of have that initial reaction and shock and everything. Your voice can be heard.
1: 而在谈到复信中最让自己产生共鸣的内容时，多名学生表示，一次访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交流的结束，这种交流还会持续下去。
2: I think the part where he talked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ntinue this exchange, and that made me think about the students that we met and making sure we continue the friendships that we built on this trip, because that wa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trip, really, getting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s culture.
1: 许多大学生表示，此次中国之行最直接的体会是，只有真正面对面交谈，才能更多的了解彼此。谈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青年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促进中美青年更多的交流互动。
4: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especially because we can continue talks about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especially because with how the world is, we do really want to have that strong connection to other nations right now.
3: I'm hoping it can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kind of bridge China and the U.S. to work together, kind of with the same mission as our youth trip,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all sharing this planet.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5: Yeah, so I am definitely excited. I'm hoping it goes well. I'm hoping, honestly, that there's a better outcome from it and that maybe we can be a little more connected. I hope that...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还有不少国家将派高官参加。有分析指出，中东局势将成为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最热议题。自今年2月底战火骤起，美国与伊朗至今仍深陷对抗僵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尚未停歇，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暴力事件不断，巴勒斯坦局势仍然紧张。下面我们具体来看。9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放入境签证。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9月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预计当地时间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此前在9月22号，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8: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7: 此次美伊会谈是否可以视为美伊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的信号，还是双方仅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具体问题进行技术性接触？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有望尽快开放？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9: 实质性转折很难说，现在可以说美伊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迹象，因为本来在最近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说他已经不跟伊朗谈了，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了，要通过长期的经济孤立把伊朗经济搞垮。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他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判，但是现在很明显双方不仅是说了要谈判，双方还真的去谈了，所以在美伊关于这个海峡争夺的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新的信号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转折，等接下来的谈判的进展的大的转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核问题肯定不在这一次的立即解决的问题的清单里边，主要是解决海峡问题。海峡问题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伊朗说只要美国答应他这3个主要条件，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但开放海峡这个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核心就是美国要让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国际水道，不能有任何人管理，不能有任何人收费。但是在这个上伊朗态度也很坚决，就伊朗说我可以开放海峡，但我必须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甚至要对海峡进行收费。所以伊朗说打通海峡和伊朗就不管理海峡了，它是两回事，就是这是美伊之间最尖锐的矛盾。这一次能不能解决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说这一次谈判或者接下来的谈判能够说达成一个临时的，就是海峡打通了，至于伊朗怎么管理海峡，美国跟伊朗在后续继续谈，能达成这一个临时的阶段性的协议已经很不错。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说就像6月17号伊朗和美国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个备忘录就是规定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然后在1个月之内再谈判别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也有可能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伊朗承诺说他在7天之内就开放海峡，至于海峡的永久管理权问题怎么管理，这些再留到后边谈，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7: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9月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0: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0: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7: 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 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7: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1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三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今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会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今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正式启动。假期期间，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会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中秋返乡客流与国庆节前出游客流形成叠加效应，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驳列车。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合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8: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7: 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云南姚安依托成熟的花卉产业链，线上线下同步保供，节日鲜花市场持续升温。
8: 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

0: 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鲜花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采收后的鲜花第一时间转运加工，经打冷去刺包装等流程后备货外销。
1: 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0: 当地花卉企业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丰富产品销售模式。
2: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那我们跟快递人联公司都有联动，从包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0: 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3: 双节临近，颐和园展摆各色花卉6万余株，并推出系列主题文创非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赏花体验。
0: 在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附近，茉莉、桂花、苹果等盆栽竞相绽放，香气四溢，与古建交融，和谐搭配。今年颐和园升级花卖布展，大型盆栽花卉1000余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和桂花盆景等近300盆，搭配特色时令花卉800余盆，花卉总量与展摆区域较往年均有所扩容。此外，今年颐和园通过技术培育，将桂花花期由常规的10月中下旬提前至9月下旬。
4: 通过花期调控，能够在11之前率先让我们的广大游人能闻到第一缕香味，又能欣赏到我们的山水、我们的古建。
0: 此外，园区还设置了文创小摊位，推出多种桂花限定套餐、文创产品及非遗体验活动。
5: 给准备了这种桂花的雕像，照着刚才看的丹桂和这个金桂，我就描了一个，这特别有意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十里西畴熟稻香，垂垂山果挂青黄。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丰收季，大地铺陈收获的画卷，千畦揽翠，四野流芳，万垄流金，染秋光。丰收季，藏万家甘鲜，家禾铺玉满当当，菱角凝霜，白果金黄，盛满竹筐。丰收时节，更有千里良田，万顷沃野，汗水与光阴延续着勤耕不辍的农耕文化与守望安康。晒秋谷，囤新粮，耕耘不负，岁岁勤勉，岁岁丰盈。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经进入了收获高峰，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收。稻蔬金黄，瓜果飘香，跟随镜头来看看各地忙碌的丰收景象。这里是江西赣州市寻乌县，连片的丘陵梯田里，稻穗金黄，饱满的稻谷由收割机、卸粮管倾泻而下，直接装入等候在一旁的运输车上，全程机械化作业，流畅高效。寻乌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农田多依山傍坡分布，近年来当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投入更多适配丘陵地块的小型收割机，提升梯田水稻收割效率，农户的种粮效益持续提高。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那耶村

0: 自万亩梯田迎来了水稻集中收割期，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那今年当地投入了五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了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1: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2: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1: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五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3: 以前搬运一间间水稻的话，十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1: 据了解，今年纳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十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0: 江苏泰州市的水乡田野日前迎来了丰收季，莲藕、菱角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助力农民增收。
4: 在江苏泰州市固高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莲片藕田水波荡漾，农户们身着防水服，在泥水中弯腰采藕，一根根莲藕陆续出水，经过清洗、分拣、装筐后装车外运。
5: 目前呢，也采收出来一天大概在12000斤左右，有各大供应商过来自己运输，亩产估计在2500到3000斤吧，可能经济效益大概在6000-7000块钱。
4: 如今，当地的千亩莲藕产业不仅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还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菱角也是中秋餐桌上的特色美食。在娄庄镇，农户们正穿梭水塘采摘菱角，每年3月播种，7月迎来首茬采收。中秋前夕上市的第三茬菱角，果肉紧实，清甜爽口，品质上佳。据介绍，今年泰州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预计一年产量超过12万吨。
0: 每年9月，当全国多数产区的火龙果已经下市，海南东方却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采收季。入夜后，万亩果园灯火通明，果农们趁着夜色抢收鲜果。
6: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7: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8: 对。
9: 晚上第一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它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6: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
0: 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了蔓越莓的收获季，采收工采用水收法进行收获。
10: 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这家蔓越莓种植基地，第一次看蔓越莓采收的游客都以为蔓越莓是长在水里的。其实蔓越莓扎根泥土，是旱生灌木，而水收法则是根据果子的特点专门量身定制的。蔓越莓成熟后，工人会在地里灌水，果园就变成了浅水塘，之后工人们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机器在水下柔性震动，成熟的蔓越莓就会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4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能轻松浮在水面上。而烂果、瘪果因为没有完整气腔，不会漂浮水面。水收法不仅能轻松采收蔓越莓，还能分拣出果子的好坏。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就下到水里，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处，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蔓越莓独具氛围感的丰收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1: 用这个机械化的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 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10: 目前当地的蔓越莓正处在全面采收期，采收作业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
0: 受持续少雨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回落，继9月20号跌破12米枯水位后，今天中午12点，位于江西庐山市的鄱阳湖星子站水位降至了10.89米，跌破11米关口。水文监测显示，近期鄱阳湖退水幅度加大，连续多日日均水位跌幅超0.4米，退水速度明显快于常年，通江水体面积不断的缩小。据预测，鄱阳湖水位还将继续走低，沿湖各地紧盯水情，统筹调度水资源，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及水生态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明明搜的是自家产品，跳出来的却是竞争对手的广告，这种李鬼变李逵的闹剧如今有了新花样。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有公司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测评文章，专门蹭同行热度，把潜在客户硬生生拐到自家店里。这种靠 AI 技术搭便车截胡流量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晕头转向，还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踩法律红线。技术不是挡箭牌，我们先来看一下案件的始末。
6: 来自四川的某科技公司开发了数款帮助企业记录采购、销售、库存情况的商品管理软件，市场反响不错。企业负责人在网上搜索企业的软件名称时，却发现排名靠前的搜索文章链接的却是另一家软件公司的官网。
12: 平台的搜索规则就是关键词的搜索嘛，消费者在检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软件怎么样，某某软件怎么操作，就会对应的出现了他这一篇的文章，进而呢点击那篇文章就进入到了被告的这个官网的对应文章里面也就有了被告自营的竞品软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自己的软件也就暴露在我们消费者面前了。
6: 这家科技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发现，某软件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介绍、评论自己所经营的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的文章，并设置某某进销存的关键词，使公众在检索自己公司产品时被引流至某软件公司网站。某科技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攫取流量，从而减少了自己公司的交易机会。该科技公司于是将这家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
13: 他本来是想选择我们原告的产品的，但是他被你们被告的产品给吸引过去，导致不是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0: 海量的竞品测评文章看似是真实用户体验专业测评内容，实则全部为人工智能批量生成。法院审理查实，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流量，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数万篇低质测评文章，覆盖行业搜索词条，以此实现引流目的。
6: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搜索流量，以进销存为词根，利用 AI 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 AI 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进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
12: 被告的软件它是一款进销存的软件，它就以进销存为词根，那它根据网站上出现的关键词呢，把它拓展成一个带有疑问的短句，这里面就带着原告的软件以及其他同行软件的名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样，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操作啊， B 进销存软件怎么定制等等，生成了这么一批词根，然后被告呢再根据这些词条啊词根把它交给的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相关的文章，规模呢高达数万篇。
6: 法院认为，这种批量 AI 造文的模式形成了流量垄断效果，几乎覆盖了行业内大量关键的搜索场景，变相攫取了搜索流量。
12: 我们分析被告的行为呢，它本质上它是利用 AI， 它是用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将它想用来引流的关键词拓展到文章题目以及文章的内容。那这些文章呢，它足以覆盖整个行业可能出现的这种搜索标题，它实际上是汲取了整个行业的流量， 目的就是为了引流，

0: 吸引流量，让自己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看到，消费者去甄别和筛选有用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认定被告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0: 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的产品想被更多的人看到，那靠的是口碑，靠的是点击量，靠的是广告投放等等。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就是相当于在每家公司门口都刷上了自己的广告，而且还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被告的行为呢，它是损害了原告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原告的一些可能交易机会因为被告的行为丧失了。
2: 无事实依据、内容同质化严重的 AI 低质测评文章泛滥网络，不仅扰乱市场竞争，还严重干扰用户判断，抬高消费者信息筛选成本。法官提醒， AI 是工具而非违规借口，使用者需对 AI 生成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现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要在醒目位置标注 AI 生成。经法院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在标识办法施行前主动删除官网上相关 AI 生成文章，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某软件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新学期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虽然是零食，但外表看起来却酷似课本或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背后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风险？我们先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子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1: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5: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闺蜜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给我买了这个。天啊，这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1: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6: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磨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1: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6: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2: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1: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
2: 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1: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

0: 芳香胺还有苯类溶剂的安全隐患。
1: 专家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
0: 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商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籽它以淀粉为基质，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就拿来就吃，就存在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6种人工色素实施强制警示标注，要写着可能对儿童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2: 除了食品安全隐患，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很多家长往往只关心能不能吃，却容易忽略这种营销噱头所带来的潜在心理影响。
1: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
3: 这个现象的话，一方面呢，是我们说商业营销，它确实抓住了这个学生的痛点，去做一些这个吸引眼球的这种营销方式。对一些因为学业压力大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来说，那么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甚至进一步加重到他原本的这种厌学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4: 其实这个购买行为背后，实际上大家还是在为情绪买单。也就是说，这个情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反差感，作业反而给我们一种传统上的严肃，那吃东西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严肃跟轻松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大家就愿意去体验。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作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现在我们主动去把它吃掉了，或者说我们来主动掌控作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掌控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同伴的一个社交的货币，就是你也吃，他也吃，那我也得吃，所以我们就一起作为一个流行性的这么一个社交的这种感受，大家的情绪可能就会在班级中啊、团体中、群体中流动起来。
1: 专家提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经常吃这种所谓作业零食的话，背后可能会引发出一种作业就等于压力，他吃了啊，可能就是吃完了眼不见心为净，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回避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的被放大。那这个回避行为如果过于放大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很多孩子的厌学行为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另外，作业如果被当成食物玩具，学习本身的严肃性也会被稀释弱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硬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拼多多，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一则听起来颇具科幻色彩的消息，科学家把塑料变成了饼干，人类以后要吃塑料了，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一些帖子声称美国科学家已经成功将废弃塑料加工成可以食用的饼干，甚至将其描述为未来人类可能食用的塑料食品。事实真的如此吗？
2: 9月16号，一篇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他们想让你吃塑料，科学家用废弃瓶子做饼干。类似的帖子声称这些饼干正被用作普通民众的食品替代品，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核查指出，这种说法严重简化甚至歪曲了相关研究。美国科学家确实正在探索利用废弃塑料生产食品成分，但研究人员并没有把塑料直接加工成饼干，相关产品目前也没有面向公众销售。根据其调查，相关研究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戴尔分校团队开展，并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关项目支持。研究人员希望探索一种新的资源循环方式，将废弃物中的碳转化为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物质，尤其考虑未来长期太空任务的需要。首先，塑料直接变成饼干并不准确。根据该研究，生物和塑料垃圾在被加入装有酵母的发酵罐之前，先被分解至最基本的分子水平。酵母以其所产生材料的碳为食，酵母产生的营养物质随后被用于制作饼干。在美国化学学会9月2号一段解释饼干成分的视频中，该项目两名研究人员确认产品不含任何塑料。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科迪说，他从塑料瓶开始，但我们将其分解为原始化学物质，所以最终产品饼干不含微塑料。研究人员将产品命名为微小食物。其次，该项目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深空食品挑战赛的一部分。该挑战赛旨在开发新型食品生产技术或系统，这些技术或系统所需资源极少，产生的废物极少，同时为长期载人探索任务提供安全、营养且美味的食物。截至2026年9月，该项目仍处于实验阶段。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科迪表示，他相信这些饼干可以安全食用，但在推广之前仍需进行全面测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分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蛋，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火。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世界能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

0: 旧振兴新图景。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7: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9: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0: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1: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12: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2: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 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1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4: We're looking for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1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秋分节气，这个时候气候意义上的秋天地盘达到最大，大约630万平方公里，然后在半个月的时间当中，秋天的地盘会逐渐的缩减，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秋分通常被视为阴阳平衡、昼夜均等、寒暑中分，仿佛一切都刚刚好的节气。那么在中秋假期当中，北方地区的气温呢刚刚好，秋爽宜人，而南方地区要么天气有点热，要么雨水有点多。在中秋假期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方地区秋凉如水，南方地区今年的秋老虎天气会逐渐的销声匿迹。我们看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在今后的几天当中，西藏南部这一带地区将会经历比较强的雨雪天气。在未来十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四川东部一直到淮河长江之间的这一带地区，秋雨连绵。在下一周，东南沿海地区将会面临比较强的降水，而在下一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有可能迎来今冬的首场降雪。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9度，长春晴转阴，9到20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天津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银川阴，14到25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转阴，20到25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 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0度；澳门晴，28到31度。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
7: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你好，深蓝。
9: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10: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深蓝 L06
1: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0: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原金豆豆迎来好收成，
5: 把蚕豆融入这个种植结构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
4: 盐碱地上绘就好风景，
7: 在这盐碱地里，渔民能长这个样，确实是非常好的。
8: 盐碱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
9: 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走手的希望田。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年来，我们对丰收内涵的理解早就已经不只是良田上颗粒归仓，稳住粮食基本盘，也不只是守好优质耕地，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挖掘土地潜力，都有文章可做。那些先天条件受限，底子不算好的土地能不能够盘活，怎么用好，如何让这些土地稳定产出，助力农民腰包鼓起来呢？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做的一些探索。
13: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丰收景象。在我国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各地持续推进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挖掘土地种植潜力，优化种植结构，让不少曾经产出并不高、利用受限的土地焕发新活力，为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希望。
14: 青海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方呢，以前是种不了蚕豆的，因为这里霜冻来得比较早，普通的豆子呢，很容易就在成熟前就被冻坏了。但是这两年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海的都南县，这里的海拔有3100米，但是你看我身后有大片的蚕豆，长势都非常的好。
15: 3、4、3、5、3、6、3、7、3、9。4、5、6、7。
13: 这片蚕豆田是都南县种植户包冰杰承包的地块，得益于高海拔适配蚕豆新品种的推广，他在前几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900亩。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这与对我们农户来说已经就是很好的。
13: 种植蚕豆获得的增收实实在在，不仅如此，蚕豆秸秆还是优质饲草，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让包冰杰心里更踏实。
6: 我是养着将近800多只羊，我这每年买饲料基本上要买到10万以上，我这个900多亩这个草拉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买饲料了。
13: 农户丰收增收的底气源自种业技术的持续突破。过去当地高海拔耕地常年以青稞、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品类有限，适配性蚕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为当地农户增添了新选择。
5: 这个区域啊，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我们想把蚕豆就融入这个的种植结构当中，来优化它的种植结构，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13: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一直深耕蚕豆育种领域， 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
5: 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13: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

0: 我尽可能适应他的机械。这在我们农业大规模弄的时候，国家政策要叫农技农艺要融合，如果品种你这个实在搞不出来，那我就融合你。
1: 育种与农机的双向适配，正是现代农业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新品种效益好，农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就会主动跟着学，跟着种。在青海共和县唐格木镇，当地此前从未种植过蚕豆，农户贾寿禄十年前试种一亩，如今已带动全镇蚕豆种植规模拓展到20000亩，全县种植面积突破60000亩。
2: 老百姓们，今年我听上你的话，种上以后买掉以后，我会算账了，是不是甜头就来了？对不对？这样就逐步就扩大它。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都扩展开了。像刘校长，他是这个蚕豆子首席专家，每年3趟5趟，每年来还我们田间地头。我的意思是这么个，他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土专家，啊，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才能把这个粮食的产量、品质各方面都能提高。
1: 科研专家扎根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指导种植，解决了大家除草、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各类种植难题。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让蚕豆种植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老贾和儿子、孙子一家三代人都对种蚕豆信心满满。
3: 现在国家政策好吗？农业上扶持的力度也大嘛，所以干农业，能干，干得挺好的。我爸带着我从初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干干，我儿子到时候接着我的班就一直干下去。
1: 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路子。
0: 我们这叫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嘛，就是统筹资源利用和粮食安全，统筹化肥减量和粮食安全这两个过程，所以蚕豆在这里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依靠科技的力量，小小的蚕豆在高海拔地区有大大的作为。目前青海蚕豆种植了35万亩，都陆续进入丰收季，圆了不少高原种地人的增收梦。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而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眼下正是玉米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测产田里玉米亩产量稳稳超过600公斤，这份成果让专家和种植户们都倍感振奋。要知道，这里是典型的退海之地，土壤盐碱化严重，种植基础薄弱，曾经大片土地难以耕种。通过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曾经的土地短板慢慢转化成了粮食增产的新潜力。
6: 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1: 田兆山在东营市垦利区负责的这10000亩地块，属于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今年的田间测产结果，可以说曾经低产荒芜的盐碱地实现了从荒滩到良田的跨越。作为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区域，垦利区耕地盐碱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区现有耕地83.4万亩，盐碱耕地就占64.5万亩，占比高达77.3%。
7: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土壤地力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增收的

0: 希望田。
1: 包袱地怎么变身希望田？当地除了从治水改土入手，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更关键的是东营市与各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直接把实验室里选育的耐盐碱种质资源搬到试验田，在不同盐碱梯度的地块上去试验。
2: 我们也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5到6次重复，来检验看它这个种质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5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1: 盐碱地内部盐分分布并不均匀，同一地块不同位置含盐量差别很大。科研团队开展多轮重复试验，就是为筛选出能在盐碱环境下最能保证稳产丰产的优良品种。
3: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个盐碱地上，要对我们品种不停地进行鉴定。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在这片曾经难以耕种的土地上，如今连片的玉米长得茎杆粗壮，穗子饱满，处处透着丰收的底气。近年来，围绕着这些条件受限的土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也各不相同。江西省临沂县孙集镇薛公村的这片黄河滩涂，曾经也是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但当地依托水土特点，选择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眼下，3000亩黄河大闸蟹蟹塘迎来丰收，吸引了不少途经的游客。
4: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人就下来看看。一看这个螃蟹还不错，
5: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1: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十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6: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户，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育苗技术。
7: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1: 本土化育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7: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1: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8: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1: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9: 一年挣个8-9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了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8: 我们还

0: 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袋里。
1: 宜良则良，宜渝则渝，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利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供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2: 老黄还没黄头。
1: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3: 愿意天天来吗？
4: 习惯了噻。
1: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3: 睡了，
1: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2: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这段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2: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3: 终于回来了。
1: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香啊。
1: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1: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1: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1: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今年世界技能大赛有什么新看点？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然需要全力比拼硬技能？时空观察，重点关注。今天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欢度丰收节，共享收获喜悦。秋收陆续展开，秋粮有望再获丰收，各地因地制宜拓展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为期16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餐饮消费、出行预订迎来高峰时段。更多详细内容继续东方时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

0: 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0: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的竞技。本次大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今年世界技能大赛有什么新的看点？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然需要全力去比拼技能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今年世界技能大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了哪些的门道呢？首先，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唐磊的镜头走进赛场一线。
4: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啊，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5: 可以的。
4: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6: 他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艇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它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0: 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正式开赛了。大赛对于选手的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够参加一次试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其实严格的还不只是选手的资格，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竞赛项目各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的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的比拼维度。
7: 试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一毫米就扣分，触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0: 在众多的竞赛项目当中，西餐烹饪同样是以严苛标准淬炼匠心，方寸灶台之间，刀工摆盘皆有章法，毫厘之差便决定了高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以指尖绝活惊艳世界的00后技能小将康邦成。他来自浙江宁波，曾经斩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的冠军。

0: 是汤邦臣。
1: 在我看来，速度、精度、温度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具备的三大核心素养，其中速度更是菜品呈现的关键核心。试菜比赛其中有一项直切的基本功考题，要求将大拇指指节大小的大蒜均匀切出25片以上，同时还要保证下刀精准，不切断连一片蒜片，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完整度。而对整道的考题仅限时30秒，这不单单是对烹饪功底的考验，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磨砺。
2: 世界技能大赛西餐烹饪项目的比拼，基本功的较量最先见真章。看似普通的蔬菜切配，背后是速度与精度的双重极致考核，每一刀都要落到毫米级标准。法餐经典基本功蘑菇雕花，更是将手部控制力的考验拉满。
1: 选手依靠旋切手法刻出深浅兼具高度统一的规整刀纹，十分考验手部的控制力，需要反复实操打磨手感。均匀的刀纹既便于酱汁充分渗入，也能让蘑菇受热成熟均匀。
2: 在康邦成的理解里，烹饪的温度从来不只是火候的精准把控，更是厨师对待食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融合表达。
1: 包含匠心制作的菜肴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我也坚持探索在地文化与西餐料理的融合创新。桂花是宁波的特色风物，结合中秋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打造出桂花奶油南瓜汤，让西餐菜品兼具精致口感与本土人文气息。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了47届。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世界技能大赛比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4: 过去一说到技能，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一双手、一件工具，看谁干得更快、更准、更熟练。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一届比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 4.0 自主移动机器人、机器人系统集成、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产业在变，技能也在变。现在比的我看主要是3样，第一是基本功，第二是人和机器怎么配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因为真正到了工厂，到了生产线上，问题可不会按照教科书来。机器突然停了怎么办？机器人碰到没见到过的情况怎么办？产品精度不够怎么办？能把问题解决掉，这才是真本事。所以今天看世界技能大赛，不能只看谁拿了多少块金牌。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今天赛场上比的是技能，未来拼的其实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竞争力。
3: 其实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是刷新大众固有印象的，比如说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当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该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的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的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就如同是解锁盲盒挑战。那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是如何备赛的呢？比赛前，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技师学院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队选手的备赛日常。
5: 记者来到集训基地时，教练组和选手正围着一款汽车零部件推演赛题可能出现的各类变化。汽车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
6: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5: 代表中国队出征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段立博是杭州技师学院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学生，经过长达4年的专项训练，他斩获省市及全国多项技能大奖，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 拿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资格。
0: 那在我身后的喷漆房中呢，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汽车板件喷漆的训练。那我左手边呢有这样一张表格，可以看到对于喷漆的每一个涂层之间的精度要求其实都是控制在微米级，像是10微米的区间或者20微米的这个区间之内。那整个环节选手将在30多度的喷漆房中持续一个小时左右，最终将从喷漆的厚度、颜色匹配等10多个标准的维度进行考评。
5: 不仅是对喷漆的精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集训场地内，记者看到一整

0: 面墙摆满各式各样的油漆，这也是比赛的另一大难点。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1: 比赛呢，大约会比六个左右，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提升人类技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3: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问，哎呀，都这么厉害了，我还学技能干什么呢？恰恰相反，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十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 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2018年正式设立，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丰收节为什么选在秋分呢？这是综合考虑了气候、农事、文化传承等因素。秋分时节，秋收作物进入到了成熟的末期，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大豆等秋粮纷纷迎来收割的高峰，田野乡村一派瓜果飘香、谷满仓的自然风光，各地也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活动的现场都有哪些亮点？主会场为什么会选在枣阳的东郊村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5: 本次主会场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比拼、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轮番开展。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超300万亩，总产量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东郊村就是当地农业发展的缩影。昔日这里岗地贫瘠，旱涝多发，经过多年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了千亩良田、千亩桃园、千亩养殖水面的立体产业。
6: 我现在是在东郊村的一片稻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的长势是非常好的。来看一下这个沉甸甸的稻穗啊，压弯的稻杆，像这样一株稻穗啊，它能结170克以上的稻谷。那像这样一亩地啊，平均单产能够达到1600斤以上。
5: 同时，东郊村还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模式，让村庄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据了解，本次丰收节还有47项全国系列活动，并同步启动金秋消费季。
2: 从田间到粮仓，有时候丰收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了560亿斤以上。 眼下各地的秋收陆续开展，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比较多。目前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西南地区水稻目前已经进入到收获的高峰，东北地区的水稻也已经开始收获，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秋粮有望再获丰收。丰收节既是丰收之收，又是增收之收。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把农民增收单列成章，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重点走四条路：乡村特色产业挖价值、农产品加工沿链条、县域经济和农文旅融合拓空间、就业创业稳岗位。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星辰大海。在我的身后是1000亩的火龙果地，现在是晚上8点钟，所有的灯光都已经亮起来了，一天中最忙的时刻马上开始了。
8: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9: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10: 对，
11: 晚上第一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8: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眼下，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高明镇同心村苎麻基地层层叠翠，前两季已收，第三季麻杆正壮，村民算账。不再只盯着产量，而是细细核算四笔收入：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苎麻销售收入、集体经济分红。过去当地产业薄，散户苎麻三怕：怕没技术、怕没销路、怕担风险。转机来自机制创新，党委政府结合实际推出一村一项目党建引振兴新机制，整合帮扶资源，建标准化苎麻350亩，带动全村1200亩，配育苗区、机收区、晾晒仓储区，村集体经济告别等靠要，实现自我造血。
9: 现在好了，我们村子打造好了，游客很多，都很受欢迎。
12: 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主场活动在常州举办，整场活动以大学生返乡创业故事串联，带领观众畅游江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旅游线路，并将江苏特色美食与苏超赛事相结合，展现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活力。在丰收季大市集上，江苏全省优质农业品牌、特色农业产品集中展示，吸引游客驻足品鉴选购。生态种植抱团发展成为很多农业经营主体连农带农丰收增收的经验举措。在湖北汉川，今年丰收节的庆祝活动也亮点纷呈，展区内新型农业装备集体亮相，各种农作物错落陈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水乡生态资源，重点做大做强河蟹、莲藕两大特色支柱产业，产品远销海内外。活动现场特色农品的线上推介火热进行，捆蟹、文创打卡等项目更丰富了市民游客体验。
13: 亲手体验捆河蟹，还看到了漂亮的农民画，氛围特别好。
2: 秋风起，蟹脚痒，在江苏盐城建湖县10万亩蟹塘也全面开捕，肥美鲜活的大闸蟹集中上市。
5: 伴随着一声开捕号子，蟹农们熟练的起网，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挂满网兜，个个张牙舞爪，活力十足。
14: 老往年相比，质量又如上乘，价格也如其高。预计今年目测也达到3万5千左右，双季呢可以达到3到5千左右。
5: 依托水系发达、河湖密布的天然生态优势，当地大闸蟹养殖户超过3000户，养殖面积达10万亩。一些物流企业就近设立了临时收寄点位，一站式完成分拣、打包、揽收。 依托全程冷链鲜活速运的物流体系，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可第一时间发往全国各地。
2: 从稳住粮袋子到鼓起钱袋子，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实际增长5.5%。

0: 金的增收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1: 十五开局之年，农民征收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的自然产出，而是以新技术挖掘征收潜力，靠全产业链放大农产品的价值，用创新机制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一条条多元征收新路径正在让丰收的成果稳稳装进农民的钱袋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新学期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虽然说是零食，但是外表啊看起来却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背后暗藏了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3: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子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4: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5: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闺蜜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个。天啊，这也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4: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6: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磨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4: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6: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0: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4: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否合规。
6: 糯米纸表面的印花它必须要使用可食用油墨，但是呢，可食用油墨它的成本显著是更高的，一些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就有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还有苯类溶剂的安全隐患。
4: 专家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
6: 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商家

0: 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纸它以淀粉为基质，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就拿来就吃，就存在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六种人工色素实施强制警示标注，要写着可能对儿童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亚运赛场精彩纷呈，捷报频传，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项团体金牌。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赛场上，中国健儿正奋勇拼搏，展现风采。同样闪亮的还有中国制造的体育装备，体操垫、自行车、运动地板，一批批国产装备漂洋过海抵达亚运赛场。让我们跟随记者揭秘亚运赛场的中国装备。
5: 我现在呢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的体操赛事的比赛。那在赛场上这些淡紫色的体操垫上呢，本届亚运会的会徽旁边啊还写着一串汉语拼音。那的确，这些垫子呢就是从山东德州的一座小城漂洋过海来到亚运会的赛场的。
6: 在山东德州的这座体育产业园，走进体操装备生产车间，一排排器材整装下线，实验室里一块块软垫正进行着冲击测试，这些就是我们在亚运会赛场上看到的竞赛器材。今年的第20届亚运会，10家企业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第9次服务亚运会。
7: 目前正在测试的是我们的一个摔跤垫，它可以采集在测试过程之中的冲击力、下线深度、回弹高度等多项技术指标。
6: 本届亚运会不止体操馆，柔道、武术、蹦床、空手道使用的软垫都是德州制造。极致的精确、不停歇的创新是他们常年获得国际体联认可的原因。今年一块块软垫还加入了智能化的小巧思。
7: 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垫的压垫传感和我们的这个跳马、鞍马、平衡木等运动员接触类的器材产品上，也会融入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这个训练的提升和裁判员的这个数据的采集。
3: 从一块手工缝制的体操垫做起，单杠、双杠、平衡木、鞍马，再到自行车、人造草坪，山东德州体育产业园内的企业不断研发新品，成为引领国际标准的体育用品供应商。本届亚运会一共为16个大项提供器材。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座体育产业园。那我所骑的这辆自行车呢是最新款的锐豹碳纤维自行车。那本届的亚运会呢，中国国家队的战车就是它的升级加强版。
8: 这一百就是要去参加那个亚运会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像前叉进行了一个外挂的一个设计，骑起来速度更快。
6: 瑞豹是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自行车，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打破欧美品牌的百年垄断，让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们第一次骑上了国产自行车征战世界大赛。
9: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室呢，里面我们所在配装配的研发的基本上都是为专业车队包括国家队，部分在研发阶段的产品也会在这里试装，在这里做样品。
6: 服务大赛赛场不仅装备要比参赛运动员先到位，随着装备一同出发的还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从设计之初就对这些器材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了如指掌的工程师。
9: 现在看到工具非常多，有一部分工具呢现在也在随队技师在配合着车队在工作，比如说大家看看那一个箱子，那个箱子是一个基本的随队技师的配置。
6: 以体育产业链主企业牵引，山东德州乐陵的体育产业园已聚集上下游配套企业30多家。
10: 政府在土地、金融等等方面的支持，还有我们在市场的开拓，配套企业的落地，整个我们乐陵体育产业年产值都在100亿以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只相隔了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从车票的预售数据来看，9月23号到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的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今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双节临近，颐和园展摆各色花卉60000余株，并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非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赏花体验。
11: 在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附近，茉莉、桂花、苹果等盆栽竞相绽放，香气四溢，与古建交融，和谐搭配。今年颐和园升级花卉布展，大型盆栽花卉1000余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和桂花盆景等近300盆，搭配特色时令花卉800余盆，花卉总量与展摆区域较往年均有所扩容。此外，今年颐和园通过技术培育，将桂花花期由常规的10月中下旬提前至9月下旬。此外，园区还设置了文创小摊位，推出多种桂花限定套餐、文创产品及非遗体验活动。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11: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定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 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
2: 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

0: 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的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
0: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2: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0: 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3: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4: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5: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1: 记者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目前上海已经有9所高校获批国家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承担单位，校企政协同共建机制落地。
6: 据介绍，过去想要培养出能够主导国际标准的人才，主要依靠一线专家老带新，培养周期往往长达10年，相关经验又多沉淀于个人，难以复制。为此，上海统筹推进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目前，上海9所试点高校系统性增设标准化核心课程，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测绘工程、工商管理、信用管理等领域。
7: 一项国际标准，它至少要协调5个国家一起来制定的。所以对一个注册专家来说，他必须是 你既要懂技术，也要懂国际的规则。

0: 那么这一类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
1: 此外，高校还与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企业在上海浦东、普陀、嘉定等区共建实训基地，把人才培养的课堂迁移到产业一线。截至目前，上海已累计培育数百名企业标准化总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0: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2024年1月，爱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成为5年5万倡议下首批来华访问的美国青少年。今年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在交流学习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今天的大国来信讲述中美青年友谊不断延续的故事。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伊朗与美方在联大期间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多方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渔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

0: 计，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

0: 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赵龙同志任副

0: 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2: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赛场上都有哪些精彩瞬间？
1: 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气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
0: 当吃穿住的生活日常出现在技能大赛的赛场，同场竞技，选手们比的究竟是什么？
1: 就像高考一样，最后的题目是你进了考场，拿到这个试卷之后才能知道。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为更好的生活。

0: 这次在上海举办第48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呢，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个 logo 就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当然它带有很强烈的中国的色彩，因为这是一个榫卯结构啊。同时这六面体指的又是整个64项小项当中的六个大项，每一面都有各自的颜色，包括五个主色和一个辅色，包括奖牌的设计都是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叫不规则的一个奖牌。开始世界的技能组织呢还不是很理解，后来明白了啊，这里包含着中国的很多文化以及技能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旁边我们看到是这次大赛的两个吉祥物，蓝色的叫能能，这边特别可爱的叫巧巧，其实背后很容易理解，起这样的名字与中国人常说的能工巧匠是紧密相连的。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能能和巧巧的微笑呢，我们看到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的大幕已经正式的拉开了，来自全世界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能工巧匠顶尖的高手已经齐聚上海，而今天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第一天。赛场上正在进行着怎样的精彩的对决，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看点，另外这些精湛的手艺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的同事白岩松一起来走进现场。
0: 在我的身后呢是这一次大赛当中的唐艺西式点心的比赛现场，当然我们能看到这块围观的人比较多，那是因为作为七号的中国选手王天祥就在这儿正在进行比赛。那么作为唐艺西式点心要比赛，今天的主要项目是什么？其实是三项。一开始呢是要做两个杏仁糕，这两个杏仁糕的大小等等细节必须完全一样，请注意括号没有模具，完全是要靠手搓。第二个项目呢是要做巧克力糖果，而第三个项目才是真正的具有挑战性，要做一个熊猫，高度呢是70厘米，怎么做你自己去创造吧。因此选手当然要进行了精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去做出各自不同但是又在一个主题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这种作品。王天祥呢是来自于中国安徽，旁边的选手就是来自德国，而那边呢是来自加拿大。旁边所有围观者的表情呢都很轻松，但是一定有一位呢心情要略有紧张，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天祥的这个教练钟灵毅。但是人家来头可不小啊，是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同样的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那当时对于这个项目的中国表现来说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头。那这次呢带着天祥来打比赛，他今天有三个项目对吧？
2: 是的，
0: 这个杏仁糕，然后巧克力糖果，还有最后最关键的这个70公分高的这个以熊猫为主题的这个造型，这三个男的是不是就是最后那一个？
2: 对，是的，因为在最后那个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将近80厘米的一个全用巧克力来制作的一个造型，它不许有任何的支撑，它全都是要用巧克力来搭建完成。对，
0: 今天他的这个比赛对于选手来说，平常不管训练了多久，但是今天打比赛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或者是他的最大的挑战难点是什么？
2: 难点的话就是它，因为最后那一个模块的话，它占比是所有模块里分数最大的一个，然后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搭建起来，一步一步搭建起来，要搭到快80厘米这个高度。其实它如果在中间有差池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全部倒掉，也有可能。对，
0: 包括糖的过热或者说是这个温度不够都危险。
2: 对，都比较危险。巧克力比方说温度啊湿度它太高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倒掉，然后稳定性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天祥这个小伙子，他的这个特点怎么样？
2: 可以说呢他也是很沉稳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心态什么都非常好，也比较细心。对，
0: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了，是不是志在必得的要冲金呢？
2: 那肯定啊，我们的目标肯定。
0: 好，谢谢，加油，替天祥加油。

0: 如果普通的观众想要体验一下参赛选手这样的一个流程，有没有机会呢？其实还真有。你看，在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同一个场馆里头，在这个场馆的另一个区域里有四个体验区，其中就包含着糖艺和西点制作的体验。那观众预约了之后呢，也可以到这儿来完成一些比赛项目的参与。我们看，这就是体验区这一块，然后有一位老师其实是帮着预约的人这个来体验整个这样的一种制作。您现在正在完成的是哪一个？帮着他们体验？
1: 我正在做的是巧克力的调温的过程。
0: 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一般
1: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么从一个原料让它调到一个最合适的温度。比如说去做一个造型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它要达到一定的硬度，才在造型做的时候不容易倒塌。
0: 辛苦。问你一下，你是怎么想到要来这个预约来做这些个项目的体验的？
2: 这个的话，主要还是我同事他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来都来了嘛，想尝品尝一下，也想感受一下巧克力它是怎么形成的。
0: 有收获吗？就这一会儿？
2: 有，老师刚刚就是很认真、很仔细、很有耐心的跟我们说，就是怎么制作这个巧克力。
0: 离开了糖艺和西点制作的这个体验区，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烹饪。括号西餐这个体验区，其实站在这块的这位这个先生帮着其他的一些预约的这个观众来体验这个感觉的，他自己其实有着很厉害的冠军履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大家好，我叫江杰，我个人是吉拉头世界杯中国区的总冠军，是上海手工冰淇淋大师赛的总冠军。
0: 等于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区是帮助观众来体验冰淇淋的制作，还是冰淇淋的这个
3: 冰淇淋的体验以及冰淇淋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个冰淇淋的操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品类。我们这个品类慢慢成为一个从西点当中单独会走向一个单品类，然后这个品类是目前国内是比较受广泛的关注的，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这个品类作为就业，然后作为一个创业点。
0: 您特希望这届大赛除了诞生很多冠军之外，能让我们收获什么？
3: 我觉得能让我收获的就是我自己总结，虽然我们这个比赛有自己的 slogan， 但是我自己的准备是有技能可以行世界，你有一门手艺可以在全世界都可以生存可以发展。
0: 其实还是期待它能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觉得一技
3: 之长
0: 你走遍世界。
3: 是这样的，
0: 然后全社会都能尊重我们整个拥有职业技能的这个人和人才们，
3: 尊重我们手艺人，然后我们手艺人做到一个会更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您，辛苦。
4: 你看这个杏仁巧克力冰淇淋，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空气当中的那种香甜，也很容易让人忘了这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世界级的大赛。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总台上海总站演播室的我的同事白岩松。岩松，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到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但之前当然您报道过很多的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同样是比赛，同样是人类在挑战自己身体能力的极限，你觉得两种比赛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0: 其实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今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也的确是我第一次报道，这毕竟是技能大赛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嘛。那我觉得跟奥运会、亚运会去比较，相同点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它都是世界性的大赛，另外呢还要都要决出一个高低来，包括颁出金银铜牌等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选手还要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刚才在短片里能看到选手都把国旗贴在了自己的这个领子上，但是与相同的地方相比较，不同的地方要更多。比如说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不同是，你来到了技能大赛，你会发现它不像奥运会或者亚运会，它都是有身体的接触，或者你来我往的要战胜对手，直接肉眼可观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是技能大赛的选手都是在默默的自己忙活，他要想战胜对手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奥运或者亚运的赛场经常能看到蝉联的这种选手，但是在这个技能大赛上不可能的，每一个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像亚运会上参加了五次亚运会的汪顺，给他颁奖的都是多年前的对手，这种情况在技能大赛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年龄是非常有限制的， 41岁的 C 罗还可以代表这个国家队去打这个世界杯，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不可以。64个小项当中，绝大多数的项目都只是设了一个年龄的上限是22岁，个别的项目可以延伸到25。另外还有跟体育赛事不同的地方在于，体育赛事中是男性跟男性比，女性跟女性比，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你刚才看到我们做这个甜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西式点心的时候，在王天祥的旁边其实是女选手跟他在同台竞技，因此这里性别的概念呢，不像体育赛场上要泾渭分明。但是最后我想说，最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今天的亚运会在游泳比赛当中，一边比赛隔一会儿，前面比赛的金银铜就举行这种颁奖仪式，但是整个职业技能大赛一共从今天开始进行4天，只有到27号闭幕式的时候才最后决出各自项目的金银铜牌，然后以及包括一个类似总冠军吧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悬念一直要留到最后一天。
4: 是，真的有太多不同了。谢谢严嵩，稍后我们还会来继续的连线。当然了，这个奥运赞美的可能是我们身体的极限，但是呢，世界技能大赛要守护的可能是文明最赖以扎根的造物能力，除了吃，还有穿。
0: 技能大赛中间的很多比赛项目自然跟人们的生活呢其实紧密相关，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衣食住行，哎，这种时装设计包括这种制造也是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看背后来自中国北京的这个选手于娜呢，正在进行今天的比赛。4天的比赛当中，最后通过自己这个接到了这个开题之后，给你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完成一项这个时装的这种从设计到制版到剪裁到最后完美的这样的一种呈现，然后再来评委进行打分。所以比赛安静的正在进行着。4天的比赛主要在比什么？其实
5: 时装技术项目4天18个小时，一共是6个模块。立体裁剪、半身裙制版排料，还有款式系列设计，以及一个服装的设计与制作，包括最后的装饰模块，一共6个模块。
0: 那最后从裁判的角度来说，凭什么，就是是根据什么检验出各个选手之间的这种水平的高低，然后最后决出金银铜，主要关键点是什么？
5: 那么每个模块它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基本上大体的都是第一是技术，第二是主观的审美方面的问题。
6: 在场边密切观察的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位金牌得主正是徐斌的学生，而场上的于娜是他时隔近10多年再次培养出的参赛选手。
0: 你看之前咱们有金牌选手是您亲自带的学生，这一次又是亲自带这个学生，您在场外心情是什么样的？
5: 我肯定比他要更紧张，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目的地在哪里。我呢，可能对从场外看到的题呢，可能这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可能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这是我更紧张的。
6: 21岁的于娜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此时他正在赛场内进行半身裙制版排料任务。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统一的布料完成服装的设计、裁剪和缝制。这个项目是中国队的王牌项目，从第44届起实现了4连冠。赛事时间紧，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服装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余地。
7: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6: 今年这个项目在赛制上还有一个变化，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这就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7: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0: 你看他有2句口号，尤其第2句，这个技能照亮前程，这个好像更多的针对个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对，
5: 因为首先原来学完服装设计制作这个专业，可能只能说自己去做一个品牌啊，或者做一个个体的一个这么一个个体啊，但是呢，通过现在技能大赛的这种层面吧，它可能比如说，跟原来学完服装设计制作这个专业，可能只能说自己去做一个品牌啊，或者做一个个体的一个这么一个个体啊，但是呢，通过现在技能大赛的这种层面吧，它可能比如说可能会去比如说作为职业教育的老师去影响更多的人。
4: 严嵩，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

0: 于是我们更加期待的是，不仅仅比出一个高低，中国是一个服装的大国，但是不是强国，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路程。我们将来可不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高级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不断涌现的过程中，让我们的服装也能成为世界很多著名的品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日常的穿着更精致，然后更美，同时更有一种平常的这种奢华，另外呢，它也具有世界的这种时尚的这种引领性，而不是跟随者，这都是看这个大赛我们在期待的。
1: 好，谢谢严嵩。当然呢，有了吃和穿，接下来就还有住了。在这种我们现在已经自动化和这种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之下呢，我们既需要一针一线的坚持，同样也需要一砖一瓦的砌筑。
0: 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有六大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建筑与结构技术。老百姓常说的最熟悉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可能就叫砌墙。哎，我们今天参赛的这名中国选手名字中真有一个墙，不过是强大的墙，他叫黄瑞强，来自中国的广西。现在我们看正在忙活的就是身高很高的这个很精干的这个小伙子，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砌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那所有的这个墙体的这个砖呢，提前都已经给好他们了，但是包括一些异形穿的这种切割等等等等，如果你切割的不够好，有可能最后你连建筑材料的这个砖都不够了。当然从水平和垂直方向，它的这个整齐度究竟怎么样，都是最后考核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成绩呢也非常不错。问您一下啊，就是裁判在为这个项目打分的时候，他主要要看什么？
2: 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咱们的评分主要分成了80分的客观评分和20分的主观评分。那么在80分的客观评分中呢，我们要打这个墙体的尺寸、垂直度、水平度、平整度，还有一些细节。那么在主观的20分评分中呢，我们需要打它的一些沟缝、美观、整体的感官以及墙体的一些清洁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
0: 对于参赛的选手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难度究竟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像在行业中可能就是砌一些大板墙，但是在我们这里可能就要需要砌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需要牵涉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放样和切割。那么像这种放样和切割的话，就是有些有圆弧啊，或者说这种斜线啊、角度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跟行业中的这个砌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的同时，我们要求把它的精度达到0个毫米，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
0: 特别希望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来到了中国，能为未来给中国留下什么。
2: 我认为就第一个肯定是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技术和工匠精神能够在我们的行业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之间进行传播，让各行各业能够在这个工匠精神的引领下，在这个各行各业中服务于老百姓，这是第一的。第二，我觉得就是能够把世赛这种高精度的东西进行一些成果的转化，能够给我们未来的教学包括企业带来更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0: 是不是也特别的期待像这样的大赛在中国办了之后，能对我们身边很多比如说职业技能学校的包括这个学习的年轻人能够照亮他们的前程。
2: 对对对，是，技能照亮前程，这绝对不会是一句口号。
0: 刚才我们正在看来自广西的黄瑞强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呢，旁边有这个年轻的同行拍拍我说，哦，我是王的猜想的作者。哎，两位作者都在这儿呢，那就是广西日报的那篇引起这个全社会关注的这个文章。他们之所以来呢，自然来关注的是来自广西的选手，而且在整个这次64项比赛当中呢，他是唯一一位来自广西的这个选手。我都在帮他们想这个题目了，虽然是唯一的一个，但这是一个4连冠的金牌项目。如果他要这次再夺冠的话，他姓黄，我们可以以黄金选手或者怎么样再去起这个文章的标题，好不好？抛砖引玉，对，抛他的砖引玉。
3: 谢谢，
0: 好。希望再在你们的头版头条上看到一篇与他有关的文章。
1: 好，严嵩，我现在想抛第二块砖。这个王的猜想，我给一个标题叫王的开悟。明代时候我们有本书叫王天工开悟，你记得吗？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再去得到冠军，可以叫王的开悟。来，再接着谈谈你在这个砌筑现场的这个观察和感想吧，严嵩。

0: 其实现在这个之前的这种新闻发布会说，中国目前的这种职业劳动者有2.2亿，其中的高级的职业人才超过了7000万。那刚才我们在关注这样一个看似砌墙，我们关注的难道仅仅是砌墙本身吗？我觉得不是。现在到了2026年，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城市更新，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因此当你看到如此高水平的一个砌墙的时候，就期待我们未来城市更新和改造后的这种楼房不仅仅是更美，最重要的是更安全、更牢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次技能大赛呢，是在进博会的这个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进行，我觉得它也是另一种进博会啊，把整个技能大赛所代表的各个行业里头最高的比赛标准进入到我们未来职业教育当中，让我们很多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呢，都拿这个更高的标准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技能大赛最终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因此如果这个砌的这种墙如此的这种坚固并且漂亮的话，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更美好，同时我们的生活更安全。
1: 谢谢严嵩。也的确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对于这些技能的标准需要这么样的严苛吗？但是别忘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顶尖的能力，同时有这些手艺在，我们的心就是踏实的。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会议上再提入常，同时呼吁删除敌国条款。罔顾历史良知的日本为何坚持痴人说梦？一面摆出核受害者人设，一面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日本的拥核赌局如何害人害己？高市在联大会议期间急于对美示好有何图谋？日方一系列算盘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未来？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2024年1月，艾奥瓦州马斯卡廷的学生成为5年5万倡议下首批访华的美国青少年。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分享喜悦与收获，并收到了习主席的复信。今年夏天，又一批来自马斯卡廷等美国多地的学生来到中国，跨越太平洋的友谊在不断延续。美国和伊朗在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乌总统称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俄方称举行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1985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相信通过这次交流访问，你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也会有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0: 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0: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0: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

0: 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立陶宛议会22号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方警告称，此举将带来重大安全影响。
0: 这份宪法修正案提案获得立陶宛议会99票支持、13票反对和5票弃权，最终通过。根据提案，将删除立陶宛宪法第137条，该条款禁止立陶宛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外国军事基地。提案附带的说明文件写道，北约核盾牌是联盟威慑能力的核心基石之一，现行宪法限制会妨碍立陶宛充分参与北约集体防御与威慑体系。不过，该修正案提案通过不代表修宪通过。根据议会议程，修正案正式投票将于今年10月和明年1月进行2轮表决。报道指出，删除宪法第137条只是消除宪法层面障碍，未来是否部署核武器将交由立陶宛国内法律政治框架以及立陶宛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安排来决定。此次立陶宛的修宪提案出台之际，受俄乌冲突影响，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担忧加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英国金融时报今年6月报道说，华盛顿正考虑将核武器部署范围扩大至更多欧洲北约国家。立陶宛国内反对者担忧，解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导致立陶宛国家主权受损，呼吁就此举行全民公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如果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也将被俄罗斯核武器瞄准。佩斯科夫强调，立陶宛这种决定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重要一步。
1: 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两国外长近几个月来举行一系列会议和非正式接触之后做出的。期间，双方本着建设性精神处理了若干分歧和误解。声明表示，两国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卢旺达外交与国际合作部于2025年3月宣布与比利时断交。卢旺达指责比利时长期损害卢方利益，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卢旺达。卢方还批评比利时在历史上助长种族极端主义，并允许其境内存在否认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团体。随后，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发表声明称，卢旺达单方面宣布断交是过度反应，比利时将采取对等措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会议上再提入常，同时扬言删除敌国条款。罔顾历史良知的日本为何坚持痴人说梦？一面摆出核受害者人设，一面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日本的拥核赌局如何害人害己？高市在联大会议期间急于对美示好有何图谋？日方一系列算盘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未来？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一边极力塑造和平国家假象，一边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日本军事扩张野心是否暴露无遗？与此同时，高市在联大会议期间急于对美示好，在扩军备武之路上越走越远的日本是否正陷入一场地缘赌局？这又将把日本推向怎样的未来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先生，欢迎您。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欢迎。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高市早苗昨天上演的闹剧。
0: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挑衅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叫嚣要删除专门防备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一条款。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以及敌国条款，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为防止二战轴心国死灰复燃而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例外权限。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起对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此外，高市还在发言中妄称联合国宪章是81年前起草的，安理会现有结构只反映1945年的国际形势，应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以提高所谓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当天，美国彭博社评论称，在高市早苗领导下，日本正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发布新的投资计划。正在考虑的一个目标是，在10年内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这是当前水平的2倍多。此外，高市再次摆出受害者逻辑，号称日本作为唯一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将致力于全球废核。事实上，近期高市政府一直加速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不断放风试探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更是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大言不惭地呼吁要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甚至呢把这个事情与日本的这种骄傲与荣耀挂钩哈。为什么敌国条款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感觉是如鲠在喉？他们到底在怕些什么？
3: 高市政权现在谋划删除敌国条款，我认为呢，就是因为心中有鬼。这个鬼指的就是新型军国主义。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那么它点燃了战火，不仅冲击了国际秩序，危害了国际和平，而且呢，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灾难。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联合国宪章的这种框架内那么敌国条款的存在，我认为就是为了警钟长鸣，去提醒国际社会，提醒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要警惕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日本的高氏政权正在做什么，他在扩充军力，不断地强化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呢，从防务政策上来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么它是一种啊与邻为敌，想要破坏地区秩序或者是稳定架构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动，而且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在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日本的这个政权包括它现有的这个权力体系和权力架构就非常的害怕，他担忧后续的这种军事的挑衅动作会激活敌国条款，那么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或者说在整个的这种国际环境当中面临孤立，或者说呢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所以他现在呢是想提前的把这样的一个条款从联合国的这种宪章的框架内把它给删除掉，为后续扩充军力或者说呢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去铺路搭桥。但是这种野心这种图谋国际社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日本的阴谋是难以得逞的。
1: 其实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藏着不少的这种小心机哈。我们看到他在抛出这样一个删除敌国条款这样的一个议题之前，他是先在高谈阔论的大谈联合国改革的问题，表示说要构建更具韧性更高效的联合国，但是紧接着话锋一转就把这样一个删除敌国条款的论调抛出来了。其实敌国这个条款的论调和我们所谓的联合国改革这两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相提并论，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野心？
4: 确实高市将这个删除敌国条

0: 款和这个联合改革强行的混为一谈，首先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而且是进一步的暴露了日本的真实意图，也就是通过删除帝国条款来进一步的去消除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战败国身份，包括战后体制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而进一步的呢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了来谋求这样的一个出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联合国宪章当中的帝国条款，它是冷战，它是战后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呢对法西斯国家它针对性的一种限制性的手段，它对于我们说这种维护战后体制的稳定，包括地区和平、国际和平以及整个的这种国际法理的这种正义都有了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单纯惩罚性的条款，而是一个针对我们说法西斯国家和军国主义的一个预防性、制衡性的一个措施。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认识，首先在法理上敌国条款它现在仍然具有着明确的历史延续性和这个法理有效性，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说部分国家的这种矢口否认而失效。同时呢，它在这种现实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面临着一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影响乃至破坏世界和平，包括说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推行再军事化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敌国条款作为一个本质上它是一个反军国主义条款，那么这样的一个条款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之下仍然具有着一个超越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换而言之，就是日本如果说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他就不会被针对性的启动这样的一个敌国条款，而日本急于的去修改敌国条款恰恰反映了他强硬的想要摆脱战后体制乃至于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意志。当然我们说日本如果继续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包括说再军事化道路，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1: 而且呢，高市一边急于删除敌国条款，抹去敌国这样一个标签哈，另外呢一边还在呼吁要改革安理会，要呼吁安理会扩员，也就意味着他认为日本应该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而且还要当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安理会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诞生出来的，那面对这样一个高举着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断抬头的过程中的这么一个国家，日本凭什么认为自己够格去加入联合国安理会？
0: 其实我们看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多次的挑起这样的一个联合国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呼吁或者旗号，它本质上呢是要修改这个联合国它的一个核心权力架构，也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者非常任理事国的增员。那么其实这个意图也非常明显，就是借这个增员来为日本在这个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当中去谋取一席之地，进而呢去洗白日本的历史形象、战败国身份，包括进一步的抬高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但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他之前的一系列尝试，因为他这种特别明确的自立性的企图已经遭受到了失败，所以日本现在也在转变策略，比如说采取更为这种多渠道的这种国际公关啊，包括说这种在这种国际外交当中极力的体现日本的所谓的和平贡献和国际责任等等，所以它有一系列手段上的变化。但在本质上我们说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战后以来联合国的这个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尽管和它最原本的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设计有着一定的差距或者差异，但是从原则上说，这个我们说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特殊的责任体，也就是说他在我们说维护战后体制、战后秩序稳定包括国际和平方面，他负有着高于一般国家的重要责任。所以在这个方面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理应比这个其他国家、一般国家要更高。而我们看日本现在他的一个表现，一方面坚持我们说错误的史观，包括说不断的去否认或者说去掩盖他的一个侵略历史，甚至是美化侵略历史，同时呢这种史观又和他否定战后体制合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图紧密的联系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刚才魏老师也提到了，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的加速，这又和我们说维护地区乃至于国际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相背离。所以无论从我们说法理上、现实上，包括从这种日本现在的这种历史观和安保的这种政策现实态势的这种层面来看，日本都不具备这样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资格。
1: 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呢，日本首相岸田早苗还打出了所谓的悲情牌啊，说日本是唯一的核受害国，呼吁全球废核。但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居然觉得有点费解，因为实际上日本政府一直在暗度陈仓，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所以一边是喊着无核化，另外一边却不断的在触碰核的禁区，这个日本的谎言恐怕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骗过大家。
2: 二战期间，日本遭到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轰炸。

0: 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呢，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应该是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因为呢，他们挑起了战争，给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或者说其他区域的很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他主动的进行了侵略啊，那么点燃了战火，扩大了战火，是遭到了这样的一种惩罚。那现在呢，高氏政权那么高喊所谓的废核，我认为呢，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以此为幌子，以此为借口，去掩盖他想要谋和的这样的一种阴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日本已经开始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修改无核三原则，我认为只是第一步。那后续呢，日本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或者是军事体系，想完全的摆脱无核三原则的束缚和限制，那么实质上它是在逐步的要实现这种拥核的这样的一种图谋。有三个动作非常值得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妄图引入域外的这种战术核武器，然后呢模仿北约的机制进行这种核共享。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谋划发展核动力的进攻武器和偷袭武器。因为现在在日本的政府层面，利用它的一些外部的机构和智囊，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要发展攻击型核潜艇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太平洋区域水下的偷袭能力啊，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这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划进攻。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日本它的核燃料的储存量非常大，而且呢也有把它进行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所以在谋求核武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先想要摆脱法律的限制，但是呢，提前的这种技术准备、工业层面的准备，我认为呢，他已经是开始打基础了。所以在喊废核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警惕他一步一步想要拥核的这样的一些阴谋诡计。
1: 嗯，说到拥核的阴谋诡计，我们看到高市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哈，日本政府下一步将采取切实的措施来促进对核爆真相的理解。我们看到他在整篇讲话中，他既没有提到当年是谁投下的原子弹，也没有提到当年为什么日本会被投下原子弹。那他所谓追求的这种核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日本现在特别热衷于以所谓的核爆唯一受害国身份来自居，然后用这样一种身份来塑造所谓的这种受害者叙事，进而以受害者叙事来作为这种他这种加害者身份，也就是侵略战争加害者角色的这样一种掩盖的手段。所以日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核爆真相，实际上就是着眼于一个两场核爆的结果给日本社会乃至于民众造成的所谓的深重的灾难，他要进行一个深入的发掘、展现乃至于夸大的这种阐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日本是只字不提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被核爆，实际上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遭受的这样的一个理所应当的惩罚。但这一点上，日本刻意做了一个选择性的逻辑上的切断。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的话术是很有欺骗性的，但同时呢，也能够确实能够瞒过一些人。包括刚才魏老师提到的，日本一方面在搞这个所谓的这种无核化宣言，包括以一种核爆受害国的身份来博取国际同情，但另外一方面却在核军事领域频频采取动作，采取越线的举动。所以你看到这其实是一种人格上的分裂，外交人格上的分裂。一方面去通过所谓的这种无核化来博取国际的同情和道义上的这种理解，但另外一方面却在真实的从在军事化的角度去增强自己的这种核禁区的突破的这样一种举措。所以这样的一个其实行动是非常值得人们警惕的。
1: 嗯，所谓核爆真相，只去强调悲惨的结果，不去强调其根本的原因哈，这是混淆视听的一种典型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呢，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高市此次访美行程中又引发了日本网友的质疑，究竟是什么样的质疑？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举行会谈。此前一天，日本首相官邸发文称，高市早苗乘机抵达纽约，日本内阁官方账号发布了落地视频，画面里高市早苗走出舱门挥手点头，可内阁官方账号公布的另一张照片却揭露了真相。机场上没有美方高官，没有红毯，也没有礼宾队伍，只有几辆工作车和少量日方人员。对此，有网友评论，到底是在向谁挥手啊？又在自导自演了，高市早苗的独角戏剧场。到美国没有像样的高官迎接，没有红毯，还说日本是友好国家，这样看来也只是表面文章。还有人吐槽这是空气欢迎仪式。机场的冷清映照出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微妙位置， 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产业上的动作远比外交场面更值得警惕。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法案拟明年提交国会。该机构将统筹防卫装备在防卫产业上的动作，远比外交场面更值得警惕。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法案拟明年提交国会。该机构将统筹防卫装备品出口，培育新兴企业。

0: 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1: 高市早苗在纽约与特朗普进行会面啊，很多的行为呢，日本国内都看不下去了，引来了一片的批评之声，认为从三月份开始，他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谄媚的状态，这次又是主动的贴近，认为他丢掉的这种国际形象啊，批评声是此起彼伏。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这么急切频繁的向美国这种低姿态的示好？他是打的什么样的算盘呢？
2: 我们说高市现在的对美外交姿态非常的低下谄媚，甚至让人有一种这种引发一种生理上的这种恶感。但是呢，实际上它也反映出来现在日本外交它的一个坚定的一个追求或者方向，就是抱紧美国，或者说积极的去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去最大限度的在同盟体制内去进行自我的发展，或者说利用同盟资产来实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能力、战略自主增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日本的这种战略视野看来呢，与美国进行一个强烈的战略绑定，实际上不仅能够拓展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空间，同时呢也能够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政治上的掩护，包括资源上的一种支持。那么在日本看来，美国基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战略目标，包括说对华的遏制目标，它会去在这种我们说日本地区安全包括同盟体系当中，它的作用会加以一种极力的扶持。同时在军事层面、军事建设层面，比如说部队运用、装备技术包括说这种军工产业链的整体方面，都会给日本做一个整体化的或者说进一步的这种赋能。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是可以获得切实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收益和利益的。所以同时对于高市政权来说，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也就是通过对美外交去体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手腕，从而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率也好、政权的执政基础也好去进行一个加权或者加分。但这个我们就说纯粹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或者政治上的一种秀场了。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高市所做的这样一切的这些举措，都是基于政治和外交战略上的一些目标，来强化对美战略绑定，然后呢进一步的来为自己的这种政权延续和战略上的这种在军事化和大国化的目标来进行赋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积极的去和美国进行战略绑定，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也就意味着日本将会深度的介入到大国博弈、阵营对抗，包括地区的战略竞争当中。这个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是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同时美国显然不会按照日本的意图去行事，而会更多的去影响日本、驾驭日本，甚至朝着日本不愿意发展的方向去努力。日本常常在历史上被美国所越定，所以在很多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对于美国的这种过度的战略绑定，它是以牺牲自己的战略自主性，包括说一种我们说外交上的贫困和安全上的这种风险为代价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像日本媒体自己报道了，说日本政府呢计划在2027年啊再设立一个同防卫密切相关的机构，这也让人直接想起了或者是对标了在二战之前日本所设立的这个军工厂。那现在呢，日本为什么非要这样咄咄逼人的做这样的再武装化、再军事化的动作？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3: 现在的日本政府事实上呢，正是在采取一种隐蔽的手段，要复活二战前的兵工厂。那么之所以要设立一个新的法人机构，就是要在日本政府包括防卫省和日本的企业和它的产业体系之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中间人。那么这个中间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控制日本大企业它的这些和武器装备研发和生产的相关部门，同样呢要针对日本它国内的和军事相关的资源进行一个最大程度的整合。比如说这个新设立的法人机构，那么会把日本它未来的这种军事的发展方向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它要连起来。比如说以后想进行海外作战，需要这种大型的战舰，需要这种轻型航母，那么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在 造船厂这个领域，它提前就是要进行技术储备。那如果是直接由日本政府或者是防卫省下达命令，或者说和企业去谈，这里面可能会存在法律问题，或者说会有一些限制。那么新的这种

0: 法人的机构就会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这个角色，那么他的要求会非常的具体，甚至呢会针对日本这些大企业它的技术研发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的定型进行一个严格的控制。日本未来对外作战需要什么武器装备，它提前可以进行布局，而且呢它可以通过直接下单采购的方式从日本的这些企业的手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用于出口。那么用于出口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很可能和日本对外的军事扩张的行动存在关联性，比如说在南海周边找到所谓防务合作伙伴，然后呢它是高价的从日本的企业买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但是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这些它所谓的防务合作伙伴可能根本就不会买，也买不起。那这个时候呢中间的这个相关的法人的实体或者是法人机构它就会补差价，那么通过补贴的方式把这些具有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啊提供给它的防务合作伙伴，那么在亚太地区共同的兴风作浪，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相关的国际秩序。
1: 在日本在军事化在武装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媒体他评论说哈，说日本政府可能在使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方法来增强日本的防务能力，而且最耐人寻味的是说现在日本社会几乎没有人在提像广岛长崎这些敏感的地方，只想谈的是威慑，是不是说明像日本政府层面的这样一种危险的战略转向已经扩展到了全社会？
0: 确实，因为现在呢日本的政府它的右倾化是越来越明显，而且呢在两个层面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国家体系政治体系甚至包括民众的这个心态它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呢日本啊它不仅是打悲情牌，而且呢还会不断的渲染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对外宣称啊这个自身受到了所谓的外部威胁，然后呢不断的扩充军力，强化这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扩张能力，所以它的这种威慑的动作是越来越多，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也不断的去炒作啊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矛盾，那么与邻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已经针对日本民众的这个心理构成影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这个教科书已经开始逐步的植入和新型军国主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在相关的区域内日本的这种激进的动作越来越多，应该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关注。
1: 确实啊，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在军事化在武装化的举动的确非常值得周边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日本政府的最新动向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不可逆的影响。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放弃对侵略历史的反省，日本就没有资格奢谈和平，更休想废除敌国条款。高市当局一面试图在外交舞台上洗白，一面在暗中加速再军事化与核松绑，种种颠倒因果、挑战底线的算盘，只会将日本重新推向危险的深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好去酿好酒。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4: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3: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一起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感受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友好。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埃及再到印度，这个月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步伐步履不停。这一次我们跨越太平洋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6: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5: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大国外交最前线，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大国外交最前线，请你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多地举办特色农耕赛事、农产品市集等活动，共享丰收喜悦。
2: 在重庆市荣昌区，当地举办了热闹的农耕赛事运动会，赶猪障碍跑、玉米玻璃竞速等趣味赛事轮番进行，田间一派热闹景象。赛场之外，丰收市集同步开市，各地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选购。
3: 氛围特别特别的好，我这儿看到了有桂圆啦，有枇杷呀，还有柚子啊，非常普通多的。
2: 在福建永春东关镇，当地也举办了农耕趣味运动会，活动分为村民组、学生组，比赛项目紧贴农耕劳作场景，现场热闹欢腾。扛冬瓜接力赛率先开赛，选手们扛起大冬瓜稳步往返接力，比拼速度与耐力。随后的拔河比赛则更加紧张激烈，参赛队员紧握绳索，合力后拉，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4: 搬冬瓜、过花生、还拔河，每个村然后一比，然后趣味性十足，大家都很欢喜。
1: 这几天，云南富宁纳耶村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今年，当地投入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运输时的难题。
5: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6: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5: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五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7: 以前搬运一间斤水稻的话，十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5: 据了解，今年纳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十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0: 每年九月，当全国多数产区的火龙果已经下市，海南东方却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采收季。入夜后，万亩果园灯火通明，果农们趁着夜色抢收鲜果。
8: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9: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10: 对，
11: 晚上地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8: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
1: 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蔓越莓的收获季，采收工采用水收法进行收获。
12: 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这家蔓越莓种植基地，第一次看蔓越莓采收的游客都以为蔓越莓是长在水里的。其实蔓越莓扎根泥土，是旱生灌木，而水收法则是根据果子的特点专门量身定制的。蔓越莓成熟后，工人会在地里灌水，果园就变成了浅水塘。之后工人们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机器在水下柔性震动，成熟的蔓越莓就会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4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能轻松浮在水面上。而烂果、瘪果因为没有完整气腔，不会漂浮水面。水收法不仅能轻松采收蔓越莓，还能分拣出果子的好坏。当满池红

0: 沟通一片后，采收工就下到水里，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处，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蔓越莓独具氛围感的丰收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用这个机械化的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0: 目前当地的蔓越莓正处在全面采收期，采收作业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000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4: 国铁昆明局为满足滇中、滇东及滇黔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持续开行4趟慢火车。
0: 这4趟慢火车分别是威慑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西往返列车、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列车。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4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地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停靠点，把便捷实惠送到沿线百姓家门口。
5: 这趟车嘛，我们老百姓稀呀，我们平常嘛种的地嘛，盘的菜嘛，带着下个秋季买卖买卖卖，特别这个中秋节嘛，月饼这些都要买的带着回来。
0: 小小的慢火车也是沿线村民运送山货的流动集市。列车车厢内专门设置了农产品专属摆放区，并配备喷壶，方便农户存放果蔬和土特产。
6: 我们会在无关田等菜农、果农集中的站点，协助村民快速搬运箩筐、扁担等载货工具，压缩上下车时间，保障农货运输效率。同时，列车全面落实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帮扶机制，提供全程引导、行李帮扶等爱心服务，让山区群众节日出行更安心。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7: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4: 眼下，我国各大海区休渔相继结束，应季海鲜大量上市。临近中秋、国庆两节，大连的海鲜市场一片繁忙，购销两旺。
8: 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已过半月，近海远洋渔船满载而归，应季海鲜上市量明显增加。一大早，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水产市场，近300个摊位上摆满了各式海鲜。
9: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

0: 这个芥末先没有黄，那怎么挑呢？第一，得捏这个鳍，这个鳍硬，这个蟹基本上就满了，就肥的。
1: 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带鱼、梭子蟹、海虾等销量持续走高，部分海鲜价格较刚开海时有所回落。
2: 螃蟹、虾爬子比开海前啊，我觉得便宜了不少。
1: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这家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达50吨左右。除了卖场热闹，加工区也十分忙碌，不少游客市民正排队等着品尝现买现吃的海鲜。
3: 我比较喜欢吃虾吧，这个味道挺好的，
4: 价格可以，很合理，能接受。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6: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由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7: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花篮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5: 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9: 此外，昨天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也已整体亮相，今年共设置了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和57处地栽花镜，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用花量约123万株，为市民游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5: 双节临近，颐和园展摆各色花卉6万余株，并推出系列主题文创非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赏花体验。
7: 在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附近，茉莉、桂花、苹果等盆栽竞相绽放，香气四溢，与古建交融，和谐搭配。今年颐和园升级花卉布展，大型盆栽花卉1000余盆，包括百年古桂、精品中青桂和桂花盆景等近300盆，搭配特色时令花卉800余盆，花卉总量与展摆区域较往年均有所扩容。此外，今年颐和园通过技术培育，将桂花花期由常规的10月中下旬提前至9月下旬。此外，园区还设置了文创小摊位，推出多种桂花限定套餐、文创产品及非遗体验活动。
9: 假期来临之际，四川自贡、湖北仙桃等地推出了彩灯游园、国风大秀等活动，丰富游客夜游体验。
1: 走进四川自贡南湖生态公园，湖面核心景观海上生明月灯组气势恢宏，飞天嫦娥衣袂翻飞，在祥云烘托下翩然起舞，与圆月灯景遥相呼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10: 中秋节大家团圆的日子，国泰民安，平安喜乐的感觉。
1: 除了主题灯会，中秋国庆假期自贡将推出8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丰盛的金秋文旅大餐。在湖北仙桃的绵阳小镇，随着夜幕降临，国风大秀震撼上演。主舞台搭建在小镇的水域之上，演员们身着华服霓裳，带来了精彩演出。大秀举办期间，古街之上的荆楚好物中秋市集同步开市，本地特产、手工艺品与特色美食齐聚一堂，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品美食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9: 这两天，北京天桥户外文艺休闲夜市十分热闹，文艺演出、灯光秀、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1: 19号，户外文艺休闲夜市在天桥开启，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百余家特色摊位汇聚于此，舞蹈、杂技、美食、特色文创、非遗手作，让烟火气与文艺范相交融。
12: 舞台上呢，呈现的好多口技啊、杂技啊，特别接地气，有烟火气。
13: 我们还加强了与福建、河北等8个省市的合作，让全国非遗在这里有一个碰撞和交流。
11: 此外，璀璨灯光秀也惊艳亮相，展示了北京中轴线文化、大熊猫萌兰耍中翻等内容，新潮的视觉效果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天桥绝活夜、国潮动画夜等不同主题相继登场，为市民游客带来有底蕴、有新意的夜间文旅体验。
5: 近日，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1仗4旅大队驻地，近距离感受大国威仪，厚植家国情怀。
14: 活动现场，港澳学生代表先后参观官兵内务设置、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此外，学生代表还与1仗官兵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的动作要领，直观感受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中国人民解放军1仗4旅大队曾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升旗任务。军史长廊展厅内，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指挥刀静静陈列，向来访学子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此次参观交流进一步拉近了港澳青少年与祖国的情感连结，让爱国情怀在青年一代心中深深扎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24小时长镜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看过世赛的比拼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毫米级的精度要求、高强度的耐力考验，还是临场应变的创新比拼，每一个赛项、每一块奖牌都源自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
5: 在众多竞赛项目中，西餐烹饪同样以严苛标准淬炼匠心，方寸灶台之间，刀工、火候、摆盘皆有章法，毫厘之差便决定高下。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以指尖绝活惊艳世界的00后技能小将康邦成。他曾斩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冠军。

0: 我是汤邦辰。
1: 在我看来，速度、精度、温度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具备的三大核心素养，其中速度更是菜品呈现的关键核心。试菜比赛其中有一项直切的基本功考题，要求将大拇指指节大小的大蒜均匀切出25片以上，同时还要保证下刀精准，不切断连一片蒜片，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完整度。而对整道的考题仅限时30秒，这不单单是对烹饪功底的考验，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磨砺。
2: 世界技能大赛西餐烹饪项目的比拼，基本功的较量最先见真章。看似普通的蔬菜切配，背后是速度与精度的双重极致考核，每一刀都要落到毫米级标准。法餐经典基本功蘑菇雕花，更是将手部控制力的考验拉满。
1: 选手依靠旋切手法刻出深浅兼具高度统一的规整刀纹，十分考验手部的控制力，需要反复实操打磨手感。均匀的刀纹既便于酱汁充分渗入，也能让蘑菇受热成熟均匀。
2: 在康邦成的理解里，烹饪的温度从来不只是火候的精准把控，更是厨师对待食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融合表达。
1: 包含匠心制作的菜肴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我也坚持探索在地文化与西餐料理的融合创新。桂花是宁波的特色风物，结合中秋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打造出桂花奶油南瓜汤，让西餐菜品兼具精致口感与本土人文气息。
3: 瓷砖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达到世界级水准的瓷砖贴面工艺，很多人却鲜有机会见识。
4: 将瓷砖贴面打磨到世界级的标准，究竟要经历怎样的淬炼呢？24小时长镜头，今天我们来看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
5: 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试赛做最后冲刺。
6: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5: 然而截止时间到了，傅宇豪作品未能得到专家评审组的认可。
7: 贴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啊，你这个当局者迷成这样吗？就你对这个缝隙，包括你至少眼睛要过得去，这个东西你都没有感觉吗？
5: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试赛失之交臂。
8: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5: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试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试赛失之交臂。
8: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5: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
8: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5: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也让他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试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8: 我们比赛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5: 最终在试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试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
9: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瓷，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5: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
8: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 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0: 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湾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有公司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测评文章，专门蹭同行热度，把潜在客户硬生生拐到自家店里。
2: 这种靠 AI 技术搭便车、截胡流量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晕头转向，还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踩法律红线。技术不是挡箭牌，我们先来看案件的始末。
5: 来自四川的某科技公司开发了数款帮助企业记录采购、销售、库存情况的商品管理软件，市场反响不错。企业负责人在网上搜索企业的软件名称时，却发现排名靠前的搜索文章链接的却是另一家软件公司的官网。
6: 平台的搜索规则就是关键词的搜索嘛，消费者在检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软件怎么样，某某软件怎么操作，就会对应的出现了他这一篇的文章，进而呢点击那篇文章就进入到了被告的这个官网的对应文章里面，也就有了被告自营的竞品软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自己的软件也就暴露在我们消费者面前了。
5: 这家科技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发现，某软件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介绍评论自己所经营的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的文章，并设置某某进销存的关键词，使公众在检索自己公司产品时被引流至某软件公司网站。某科技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攫取流量，从而减少了自己公司的交易机会。该科技公司于是将这家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
7: 他本来是想选择我们原告的产品的，但是他被你们被告的产品给吸引过去，导致不是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1: 海量的竞品测评文章看似是真实用户体验，专业测评内容实则全部为人工智能批量生成。法院审理查实，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流量，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数万篇低质测评文章，覆盖行业搜索词条，以此实现引流目的。
5: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搜索流量，以进销存为词根，利用 AI 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 AI 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进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
6: 被告的软件它是一款进销存的软件，它就以进销存为词根，那它根据网站上出现的关键词呢，把它拓展成一个带有疑问的短句，这里面就带着原告的软件以及其他同行软件的名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样， A 进销存软件怎么操作啊， B 进销存软件怎么定制等等，生成了这么一批词根，然后被告呢再根据这些词条啊词根把它交给的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相关的文章，规模呢高达数万篇。
5: 法院认为，这种批量 AI 造文的模式形成了流量垄断效果，几乎覆盖了行业内大量关键的搜索场景，变相攫取了搜索流量。
6: 我们分析被告的行为呢，他本质上他是利用 AI， 他是用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将他想用来引流的关键词拓展到文章题目以及文章的内容。那这些文章呢，它足以覆盖整个行业可能出现的这种搜索标题，它实际上是汲取了整个行业的流量，目的就是为了引流，吸引流量，让自己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看到，消费者去甄别和筛选有用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5: 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认定被告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6: 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的产品想被更多的人看到，那靠的是口碑，靠的是点击量，靠的是广告投放等等。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就是相当于在每家公司门口都刷上了自己的广告，而且还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被告的行为呢，它是损害了原告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原告的一些可能交易机会因为被告的行为啊丧失了。
2: 无事实依据、内容同质化严重的 AI 低质测评文章泛滥网络，不仅扰乱市场竞争，还严重干扰用户判断，抬高消费者信息筛选成本。法官提醒， AI 是工具而非违规借口，使用者需对 AI 生成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现行的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要在醒目位置标注 AI 生成。经法院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在标识办法施行前主动删除官网上相关 AI 生成文章，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某软件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
1: 近期，我国多个口岸查获走私案，深圳海关连续在多个口岸查获走私减肥针案，有的是团伙结伴藏身，随身藏匿针剂，有的则是干脆利用跨境汽车大量加藏。
8: 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在旅检进境渠道监管时，发现4名女性旅客相继进入海关监管区，都没有主动申报。4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裤，经过查验区时低着头，刻意躲避海关官员。这一集体反常举动 引起了官员的注意。
9: 我们马上把他们拦下来逐一检查，先检查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同样包装的减肥针，在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上述每袋透明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
8: 随身藏匿数量有限，在深圳另一口岸黄冈海关查获了一辆加藏减肥针的跨境客车，截获减肥针643支。
10: 我们在对这辆车进行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8: 目前以上案件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进口医疗器械应取得注册证书，并附有符合规定和强制性标准的中文标签和说明书，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10: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确有使用需求，一定要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咨询专业的医务人员，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2: 福建福州海关近日连续在机场口岸和国际邮件中心查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先后拦截旅客违规携带的手串以及伪装邮寄入境的乐器。
5: 海关官员在长乐机场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行李先期机检图像异常，图像显示若干排列整齐的串珠类物体。从图像上看，这些物品与普通玉石或工艺品明显不同。海关官员随即实施开箱查验，
11: 在箱内发现了用蓝色纸袋包装的一批珠串饰品，这些手串珠体均经过打磨，表面光滑洁白，可见透明条纹、类钻齿和褶裂等典型特征。据旅客自述，上述物品是在境外旅游时购买，准备带回国内赠送亲友。经鉴定，上述物品为砗磲科物种制品，共计16串，545克。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境外购物时不要轻信商家，这是工艺品可以带回国的说辞，提前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入境要主动申报，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5: 除了机场口岸，国际邮件进口处理中心也是拦截濒危物种进出境的重要关口。近日，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就发现一件进境邮件机检图像异常，随即进行开箱查验。
12: 该邮件申报品名为乐器部件，但 X 光成像为一件完整乐器，与申报不符。经开箱查验，我们发现邮件内装弦乐器一件，观察琴膜表面紧密排列近似菱形鳞片，颜色深浅不一，形成不规则云状蛇皮斑纹，疑似濒危动物皮制品。经后续鉴定，该乐器琴膜属于蛇目蟒科缅甸蟒的皮制品。
5: 人们常说的蟒蛇实为缅甸蟒，是较为原始的大型无毒蛇类，其皮张因声学表现好，常被用于乐器蒙皮。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缅甸蟒列入附录二，其制品贸易受到严格法律管制，非法买卖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12: 建议广大器乐爱好者在海淘乐器时一定要注意甄别材质，不要选购有缅甸蟒、象牙等濒危物种制成的乐器，让我们自觉抵制濒危物种制品，以实际行动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特写，今天在本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赛后在采访中，队员们说，夺金的关键是在瞬息万变的赛场团结一心。
13: 在决赛现场，自由体操、鞍马、 吊环、跳马、双杠、单杠，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张伯恒比满全部六项比赛。换项的间隙，他多次更换手臂上的肌贴。
14: 胳膊是有些问题，今天上场之前吧，我自己是主动请缨，接下来这个六项的任务。

0: 在我看来，如果说因为我缺席了一项而导致与之没竞拍措施，我觉得我会有很大的自责感。
1: 这场我们是全力以赴，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然后包括国恒的胳膊，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战胜困难的这种信心和决心。比赛场上瞬息万变，我们队员团结一心。
2: 两天前的男子个人全能比赛，张博恒就赢得并不轻松。面对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赛场悬念一直持续。
0: 因为我缺席了一项而导致与之没竞拍措施，我觉得我会有很大的自责感。
1: 这场我们是全力以赴，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然后包括

0: 天的多少分是用采用什么难度，然后落后多少分采用什么难度。
1: 男团决赛中，中国体操男团与日本队分在一组出场，两队自第一轮自由操项目开始便展开激烈争夺。在前两轮结束暂时落后的局势下，蓝星宇的出场拿下全场吊环最高分，实现团队总分反超。此后队员们把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拿下了这枚沉甸甸的团体金牌。
0: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嘛，为团队多拿高分。我很享受大家就是在团体赛，我们这个团体也克服了许多困难，拿了这个金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激动。
2: 我漂洋过海来到这儿，我为了就是升国旗的奏国歌，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在我这里团体一直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非常重视这块金牌，也是一直要来坚持吧，到最后一项。更多的还是在脚踏实地，然后控制好伤病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进，然后去走向洛杉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5: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5: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7: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6: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8: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一个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6: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9: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6: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0: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身。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

0: 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3: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4: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1: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在全国中小学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5: 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深圳市就已经探索了义务教育每周半天的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
4: “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
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6: 截至目前， 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7: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竞技。那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8: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9: 可以的。
8: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9: 你好。
8: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踩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9: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8: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9: 是非常高的。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

0: 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1: 那在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23号，世界技能博览会迎来了首个开放日，场馆内共有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带来了近100种技能体验项目，也成为展示技能、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2: 我现在正在国家会展中心5.2场馆内，这里也是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核心场馆。今天是世赛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赛场上比拼正酣，而我身后的博览会的现场也是同样火热。在我身边，体验者正在体验的项目就是木板水印这项传统技艺，可以用雕板来精细入微地复刻中国书画。那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为本次大赛展会来设计的一个小挂轴，留给体验者印制的就是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标识。整个中国馆以4大发明为主线，每个展区都展示了古今技能技艺的延续，从活字印刷到现代通信，从司南指向到北斗导航，从造纸技艺到人工智能，从火药发明到现代能源，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技能从古至今的演进脉络。来到世界技能博览会现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技能这件事儿，除了要看，我们还要上手去做。那么来到现场怎么逛，哪些体验值得做，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展位地图带大家一次看清楚。那在我旁边的这个紫色区域就是来自不同省区市带来的看家本领，这里的看点很密集，有智能交互的机器人这类前沿技术应用，那也有广西壮锦、海南椰雕这样的传统非遗。一个展区走下来，能够看到传统匠心和数字科技同台焕发生机。那接着就是黄色区域，不同企业也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从企业实践再到人才培养，把技能在生产一线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清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而分散在整个场馆内的蓝色区域可以说是博览会动手浓度最高的地方，既可以感受传统技艺，也能上手试赛同款技能，比如体验数字口腔修复、操控机器人，还有做一个 3D 打印作品等等，让技能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而绿色区域就是我此刻所在的位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场馆，全球技能伙伴的展区在这儿一一排开，把世界的技能请到同一屋檐下，大家都带来了各自的技能成果，共同探索技能发展的更多可能性。赛事的第一天，选手们正火热比拼，从竞技比赛到人人上手，技能正在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感。
1: 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那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试赛到底是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试赛热知识。
3: 试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声明称，以方将继续打击哈马斯指挥官和成员，阻断其资金来源，摧毁其基础设施。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3: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4: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ا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2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的报告。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居民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5: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0: وايد كيس ومن شكه اسمه الفتشاره من فوق. هجموا علي على الحاره هنا، هجموا الحاره تحته وا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ذاك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ه.
1: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 الى 80 شخص ا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اوا بخلع الابواب وضرب الابواب بالحجاره،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ا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22号 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金秋时节又到一年的丰收季， 23号是秋分节气，
5: 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硅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
6: 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
5: 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巨峰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 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巴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
6: 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7: 冬天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挑得更香，花谷能挑得更滑。
5: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 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二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4: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3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国铁昆明局为了满足滇中、滇东以及滇秦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会持续开行4趟慢火车。这4趟慢火车分别是威慑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溪往返列车。 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列车、
5: 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4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地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停靠点，把便捷实惠送到沿线百姓家门口。
7: 这趟车嘛，我们老百姓急呀，我们平常嘛种的地嘛盘的菜嘛带着下个秋季买，特别这个中秋节嘛，月饼这些都要买点带着回来。
5: 小小的慢火车也是沿线村民运送山货的流动集市。列车车厢内专门设置了农产品专属摆放区，并配备喷壶，方便农户存放果蔬和土特产。
8: 我们会在无关田等菜农、果农集中的站点，协助村民快速搬运箩筐、扁担等载货工具，压缩上下车时间，保障农货运输效率。同时，列车全面落实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帮扶机制，提供全程引导、行李帮扶等爱心服务，让山区群众节日出行更安心。
4: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9: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4: 双节临近，鲜花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云南姚安依托成熟的花卉产业链，线上线下同步保供，节日鲜花市场持续升温。
9: 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鲜花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采收后的鲜花第一时间转运加工，经打冷、去刺、包装等流程后备货外销。
10: 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9: 当地花卉企业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丰富产品销售模式。
11: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那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从包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9: 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4: 23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了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1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4: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源组成的

0: 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在平衡木项目实现反超，并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了冠军。那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的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2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2: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0: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2: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 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0: 立陶宛议会22号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方警告称，此举将会带来重大安全影响。
2: 这份宪法修正案提案获得立陶宛议会99票支持、13票反对和5票弃权，最终通过。根据提案，将删除立陶宛宪法第137条，该条款禁止立陶宛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外国军事基地。提案附带的说明文件写道，北约核盾牌是联盟威慑能力的核心基石之一，现行宪法限制会妨碍立陶宛充分参与北约集体防御与威慑体系。不过，该修正案提案通过不代表修宪通过。根据议会议程，修正案正式投票将于今年10月和明年1月进行2轮表决。报道指出，删除宪法第137条只是消除宪法层面障碍，未来是否部署核武器将交由立陶宛国内法律政治框架以及立陶宛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安排来决定。此次立陶宛的修宪提案出台之际，受俄乌冲突影响，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担忧加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英国金融时报今年6月报道说，华盛顿正考虑将核武器部署范围扩大至更多欧洲北约国家。立陶宛国内反对者担忧，解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导致立陶宛国家主权受损，呼吁就此举行全民公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如果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也将被俄罗斯核武器瞄准。佩斯科夫强调，立陶宛这种决定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重要一步。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7个反对派和武装团体20号宣布组建新的反政府联盟，其中包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0: 好，午夜新闻零点故事，我们刚刚看到的呀，是一位网友在北京的街头拍下的温柔的一幕。T116路公交车缓缓进站，稳稳停住之后，车身轻轻向着站台侧倾了下去。这一次安静的侧倾，把车厢的地板降得更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行动受限的乘客就可以从容地踏上车门了。没有提示音，没有广播，公交车倾下的那一刻，城市也跟着温柔了起来。
1: 对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乘坐公交上车那一步是一道看不见的坎儿。年岁渐长，腿脚力气慢慢减退。

膝盖也不再灵活。20公分的高度，年轻人抬脚就跨过去了。可对老年人而言，这20公分比一段长路还难走。公交车的侧倾功能恰恰抚平了这份出行的为难。这份贴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早在20公分的高度，年轻人抬脚就跨过去了。可对老年人而言，这20公分比一段长路还难走。公交车的侧倾功能恰恰抚平了这份出行的为难。这份贴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早在2005年，北京公交就开

0: 困伍分公司，去感受这份藏在车轮间的民生关怀。
1: 我们驾驶员遇到腿脚行动不便的乘客的话，我们车有一个侧倾的功能，侧倾的功能呢，在不侧倾的状态下的话，它大概就是20公分离地面，然后侧倾完了以后呢，大概就是10到15公分的距离吧，方便这个腿脚不便的乘客上下车，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离地面近了嘛，坐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不方便，把这个踏板放下来，它离地面更近一点，驾驶员就可以推着那个坐轮椅的乘客然后直接上车了。然后我们这车还有一个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把这个轮椅一固定，一固定，然后就说乘客就说坐这个位置的话更安全一点。
0: 暖心的硬件设施为乘客出行筑起安全屏障，而公交司机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更让公交车厢盛满城市温情。在北京，专118路公交串联起多处居民区与大型菜市场，是周边老年居民日常买菜出行最信赖的伙伴。行车途中，无论是起步、刹车还是转弯，驾驶员都会时刻留意车厢动态，用一句句温柔叮嘱守护着每一位老人的出行安全。
2: 扶着点，看着台阶儿呢，把卡刷一下，扶着点呢。
3: 进哪
4: 卡？所有的这个提重物的和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帮一把，让他上来，是吧？多等一会儿，
2: 慢着点，别着急，您看台，看着台阶。
3: 太谢谢您了。
0: 每到一站，驾驶员看到买菜归来拎着大包小包的老年人，总会主动下车帮忙搬运。有时老年人刷公交卡也由驾驶员代劳，老人们便可安稳落座。一桩桩细微的举动温暖着每一位乘客，长期乘车的居民也早已深深感受到这份贴心与真诚。
3: 就去做这个，嗯嗯，对，
5: 买菜去
3: 啊，买菜去。这司机真不错。那回我们碰上一老太太不方便，那司机真棒，还让大伙儿也都帮着。有一老太太岁数大，
6: 司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工作很负责任，上下车可以帮你搬运，而且注意什么，别碰着，别摔着，站稳站好，很到位了。
0: 车厢里老年乘客居多，行车路上则需要多一份细心与责任。驾驶员告诉记者，多一句提醒，多搭把手，防磕防碰仅仅是基础，每天陪着银发乘客往返，要牵挂的细节还有很多。
4: 观察老人的这个各种情况，突发情况，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位老人突然间身体不适，我往后边看后视镜的时候看着这老人就是这样，平常的时候是这样，应该趴着，他是这样的，告诉这个旁边的乘客，我说大爷大妈，您看看这大妈是怎么了？结果我马上靠边停车。这老人说，我心里发慌，早晨没有吃饭，低血糖，所以说必须得多观察。
0: 暖心的关照也不止于这些看得见的举动。穿梭城市的公交车厢里，座椅、扶手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地方，处处藏着为乘客细心着想的暖意。
7: 到了冬天呢，像这种适老的线路，我们会在这个车上，冬天这个皮垫儿它还比较凉，我们会放置一些这个棉垫儿，让它增加体验感。您看这个现在这个车型啊，也比较先进，它有这种护手，到冬天不至于太凉。但是有一些车型呢，可能全是这种金属杆儿，像这种车型我们在冬天会给它加上一个防护的手套，让乘客摸起来不是那么凉。
0: 从车辆贴心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到驾驶员沿途的悉心叮嘱，善意藏满了整条出行线路。城市的美好不仅仅在耀眼的风景里，更蕴藏在普通人日常出行的缝隙中。
8: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开罗晴，23到33度。巴黎阴，14到25度。伦敦阴，12到24度。悉尼阴转小雨，14到22度。渥太华晴，5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接下来一起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感受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友好。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埃及再到印度，这个月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步伐步履不停。这一次我们跨越太平洋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155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2: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1: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大国外交最前线，请你和我们一起

0: 来继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4: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5: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2: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6: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7: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金秋时节又到了一年丰收季，

0: 号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1: 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2: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1: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3: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1: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二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0: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3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惠及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奇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的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5: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من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احنا فيه. ا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ا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ا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ا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6: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ا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ا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على حال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居民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7: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8: هجم علينا من الواد واد اسمه واد كيس ومن شكة اسمها الفتشارة من فوق هجموا علي على الحارة هنا هجم الحارة تحتها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9: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ا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7: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7: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7: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

0: 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当中。扎哈罗娃还表示，所有运往乌克兰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了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的经济仍然展现出了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高原金豆豆迎来好收成，
3: 把蚕豆融入这个种植结构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4: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
2: 盐碱地上绘就好风景，
5: 在这盐碱地里玉米能长这个样，确实是非常好的。
6: 盐碱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
7: 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走手的希望田。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年来，我们对丰收内涵的理解早就已经不只是良田上颗粒归仓，稳住粮食基本盘，也不只是守好优质耕地，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挖掘土地潜力，都有文章可做。那些先天条件受限，底子不算好的土地能不能够盘活，怎么用好，如何让这些土地稳定产出，助力农民腰包鼓起来呢？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做的一些探索。
11: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丰收景象。在我国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各地持续推进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挖掘土地种植潜力，优化种植结构，让不少曾经产出并不高、利用受限的土地焕发新活力，为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希望。
12: 青海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方呢，以前是种不了蚕豆的，因为这里霜冻来得比较早，普通的豆子呢，很容易就在成熟前就被冻坏了。但是这两年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海的都南县，这里的海拔有3100米，但是你看我身后有大片的蚕豆，长势都非常的好。
13: 3、4、5、6、7。
11: 这片蚕豆田是都南县种植户包冰杰承包的地块，得益于高海拔适配蚕豆新品种的推广，他在前几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900亩。
4: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这对我们农户来说已经是很好的。
11: 种植蚕豆获得的增收实实在在，不仅如此，蚕豆秸秆还是优质饲草，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让包冰杰心里更踏实。
4: 我是养了将近

0: 800多只羊，我这每年买饲料基本上要买到10万以上。我这个900多亩这个草拉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买饲料了。
1: 农户丰收增收的底气源自种业技术的持续突破。过去，当地高海拔耕地常年以青稞、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品类有限，适配性蚕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为当地农户增添了新选择。
2: 这个区域啊，种植机构比较单一，我们想把蚕豆就融入这个的种植机构当中，来优化它的种植结果，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1: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一直深耕蚕豆育种领域。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好的新品种不仅要适应高原气候，还得适宜机械化耕种。传统蚕豆籽粒偏扁，外形不规整，很难适宜机械化播种收割，这就需要育种团队与农机团队紧密配合，协同发力。
3: 真扁的，其实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不太好弄，它那个效率要上去，我们就要用那个气力式的播种机，太扁了吸不上去。但我们希望它做的更圆，做成这种的。
4: 它尽可能适应我蚕豆，我尽可能适应它的机械。这在我们农业大规模弄的时候，国家政策要叫农技农艺要融合。如果品种你这个实在搞不出来，那我就融合你。
1: 育种与农机的双向适配，正是现代农业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新品种效益好，农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就会主动跟着学，跟着种。在青海共和县唐格木镇，当地此前从未种植过蚕豆，农户贾寿禄10年前试种1亩，如今已带动全镇蚕豆种植规模拓展到2万亩，全县种植面积突破6万亩。
2: 老百姓们，今年我听说你的话，种上以后买掉以后，我会算账呗，是不是甜头就来了？对不对？这样就逐步就扩大它。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都扩展开了。像刘校长，他是这个蚕豆的首席专家，每年3趟5趟，每年来还我们田间地头。我的意思是这么个，他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土专家，啊，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才能把这个粮食的产量、品质各方面都能提高。
1: 科研专家扎根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指导种植，解决了大家除草、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各类种植难题。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让蚕豆种植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老贾和儿子、孙子一家3代人都对种蚕豆信心满满。
5: 现在国家政策好吗？农业上扶持的力度也大嘛，所以干农业，能干，干得挺好的。我爸带着我从初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干干，那我儿子到时候接着我的班就一直干下去。
1: 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路子。
2: 我们叫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嘛，就是统筹资源利用和粮食安全，统筹化肺减量和粮食安全这两个过程，所以蚕豆在这里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依靠科技的力量，小小的蚕豆在高海拔地区有大大的作为。目前青海蚕豆种植了35万亩，都陆续进入丰收季，圆了不少高原种地人的增收梦。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而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眼下正是玉米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测产田里，玉米亩产量稳稳超过600公斤，这份成果让专家和种植户们都倍感振奋。要知道，这里是典型的退海之地，土壤盐碱化严重，种植基础薄弱，曾经大片土地难以耕种。通过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曾经的土地短板慢慢转化成了粮食增产的新潜力。
8: 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1: 田兆山在东营市垦利区负责的这1万亩地块，属于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今年的田间测产结果可以说，曾经低产荒芜的盐碱地实现了从荒滩到良田的跨越。作为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区域，垦利区耕地盐碱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区现有耕地83.4万亩，盐碱耕地就占64.5万亩，占比高达77.3%。
9: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土壤地力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征收的希望田。
1: 包袱地怎么变身希望田？当地除了从治水改土入手，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更关键的是，东营市与各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直接把实验室里选育的耐盐碱种质资源搬到试验田，在不同盐碱梯度的地块上去试验。
10: 我们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5到6次重复，来研究看它这个种质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五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1: 盐碱地内部盐分分布并不均匀，同一地块不同位置含盐量差别很大。科研团队开展多轮重复试验，就是为筛选出能在盐碱环境下最能保证稳产丰产的优良品种。
11: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个盐碱地上，要对我们的品种不停地进行鉴定，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在这片曾经难以耕种的土地上，如今连片的玉米长得茎杆粗壮，穗子饱满，处处透着丰收的底气。近年来，围绕着这些条件受限的土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也各不相同。山西省临沂县孙集镇薛公村的这片黄河滩涂，曾经也是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但当地依托水土特点，选择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眼下，3000亩黄河大闸蟹蟹塘迎来丰收，吸引了不少途经的游客。
12: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然后就下来看看，一看这个螃蟹还不错，
13: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1: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10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14: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户， 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

0: 疫苗技术。
1: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0: 本土化疫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1: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0: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2: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0: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3: 一年挣个8-9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来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2: 我们还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袋里。
4: 宜良则良，宜鱼则渔，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利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供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9月21号，总台法治在线报道了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调查。9月22号，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宁武县于3月18号已全面启动神达潮凯煤业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攻坚行动，目前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2: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

0: 它发完之后，再加上它后期的加工，对它进行加热，然后它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它们，关注到它们之后，这些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1: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2: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0: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2: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0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1: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2: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1: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0: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屏战，批量的转屏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2: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

0: 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2: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2: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3: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4: 达到了。
3: 什么样的效果？
4: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5: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6: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7: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8: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

0: 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

0: 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1: 拉布拉多犬它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它就想找小狗玩，于是它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她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0: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林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1: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2: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
0: 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0: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1: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0: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1: 当时 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

0: 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0: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1: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一次中国之行能为成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拉近多少距离呢？今年的夏天，一些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学生来到中国，与中国学生一同参加夏令营活动。起初，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面对彼此会感到紧张，而10天的活动结束后，他们结下了友谊，舍不得分别。如今，这些美国学生已经回到了家乡，那他们是如何看待此次的中国之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一起来看。
2: Impressed me the most. Let's see how big China was, or like the Great Wall is ginormous.
3: 在酒店的时候就就点了15-20分钟之后，就突然有一个机器人在门口啊，就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一点惊讶。
4: I think Yan'an impressed me the most.
2: Probably the friends I made.
5: 在此次为期10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这些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合作完成任务。不过，来到同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朋友。
4: We noticed that the American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Chinese students. And one of the trips we just said,You are not allowed to sit by the same nationality. So Chinese must sit with American, and American must sit with Chines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like very nervous.
5: 一条看似生硬的规则打破了车厢里壁垒分明的安静。中美学生之间的友谊也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从西安到宝鸡再到延安，这些年轻人渐渐成为了伙伴。对于这些美国学生来说，一段真实的中国历史第一次具体而震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4: Hearing the history made me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why modern China is the way modern China is and why they've developed like this.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very eye-opening. I loved learning about it.
5: 这些参观经历让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而此次中国之行的很多小事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感受更加真实饱满。
6: 我们打车，然后我们也会说中文。他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开心，然后他让我们放一些英文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唱，然后放中文音乐我们跟他一起唱。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那么不一样。
5: 如今这些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朋友的联系却没有断开。为了让这份跨文化交流持续下去，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7: He asks me how long it's going to be until we go back for next year's Camp Gung Ho. He asked me, he's like, how far away is that? Because he had such a good time.
2: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5: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四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 21.6%。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2: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7年到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3: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0: 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竞技。那今年的世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4: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着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

0: 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样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1: 可以的。
0: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裁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2: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我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0: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2: 是非常高的。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3: 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23号，世界技能博览会迎来了首个开放日，场馆内共有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带来了近100种技能体验项目，也成为展示技能、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4: 我现在正在国家会展中心5.2场馆内，这里也是本届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核心场馆。今天是世赛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赛场上比拼正酣，而我身后的博览会的现场也是同样火热。在我身边，体验者正在体验的项目就是木板水印这项传统技艺，可以用雕版来精细入微地复刻中国书画。那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为本次大赛展会来设计的一个小挂轴，留给体验者印制的就是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标识。整个中国馆以四大发明为主线，每个展区都展示了古今技能技艺的延续，从活字印刷到现代通信，从司南指向到北斗导航，从造纸技艺到人工智能，从火药发明到现代能源，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技能从古至今的演进脉络。来到世界技能博览会现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技能这件事儿，除了要看，我们还要上手去做。那么来到现场怎么逛，哪些体验值得做，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展位地图带大家一次看清楚。那在我旁边的这个紫色区域就是来自不同省区市带来的看家本领，这里的看点很密集，有智能交互的机器人这类前沿技术应用，那也有广西壮锦、海南椰雕这样的传统非遗。一个展区走下来，能够看到传统匠心和数字科技同台焕发生机。那接着就是黄色区域，不同企业也带来了自己的技术和产品，从企业实践再到人才培养，把技能在生产一线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清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而分散在整个场馆内的蓝色区域可以说是博览会动手浓度最高的地方，既可以感受传统技艺，也能上手试赛同款技能，比如体验数字口腔修复、操控机器人，还有做一个 3D 打印作品等等，让技能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而绿色区域就是我此刻所在的位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场馆，全球技能伙伴的展区在这儿一一排开，把世界的技能请到同一屋檐下，大家都带来了各自的技能成果，共同探索技能发展的更多可能性。赛事的第一天，选手们正火热比拼，从竞技比赛到人人上手，技能正在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对此，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3: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6: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 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

0: 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两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من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3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那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5: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1: 23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6: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

0: 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在平衡木项目实现反超，并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

0: 好，零点故事，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位网友在北京的街头拍下的温柔的一幕，替116路公交车缓缓进站，稳稳停住之后，车身轻轻向着站台侧倾了下去。一次安静的侧倾，把车厢地板降得更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行动受限的乘客就可以从容地踏上车门了。没有提示音，没有广播，公交车倾下的那一刻，城市也跟着温柔了起来。
1: 对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乘坐公交上车那一步是一道看不见的坎儿。年岁渐长，腿脚力气慢慢减退，膝盖也不再灵活，20公分的高度，年轻人抬脚就跨过去了。可对老年人而言，这20公分比一段长路还难走。公交车的侧倾功能恰恰抚平了这份出行的为难，这份贴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早在2005年，北京公交就开始投放带有侧倾功能的车辆。20余年时光流转，如今全市已经有超过11000辆公交车拥有这项便民功能，占据公交总规模一半以上。记者来到 T116 路所属的北京公交集团客户分公司，去感受这份藏在车轮间的民生关怀。
2: 我们驾驶员遇到腿脚行动不便的乘客的话，我们车有一个侧倾的功能。侧倾的功能呢，在不侧倾的状态下的话，它大概就是20公分离地面。然后侧倾完了以后呢，大概就是10到15公分的距离吧，方便这个腿脚不便的乘客上下车，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离地面近了嘛，坐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不方便。把这个踏板放下来，它离地面更近一点，驾驶员就可以推着这个坐轮椅的乘客然后直接上车了。然后我们这车还有一个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把这个轮椅一固定，然后就说乘客就说坐这个位置的话更安全一点。
1: 暖心的硬件设施为乘客出行筑起安全屏障，而公交司机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更让公交车厢盛满城市温情。在北京，专118路公交串联起多处居民区与大型菜市场，是周边老年居民日常买菜出行最信赖的伙伴。行车途中，无论是起步、刹车还是转弯，驾驶员都会时刻留意车厢动态，用一句句温柔叮嘱守护着每一位老人的出行安全。
3: 扶着点，看着台阶呢，把卡刷一下，扶着点呢。
4: 所有的这个提重物的和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帮一把，让他上来，是吧？多等一会儿，
5: 慢着点，别着急。您看，才看着白劲儿。
6: 谢谢谢谢，哎呦，太谢谢您了。
1: 每到一站，驾驶员看到买菜归来拎着大包小包的老年人，总会主动下车帮忙搬运。有时老年人刷公交卡也由驾驶员代劳，老人们便可安稳落座。一桩桩细微的举动温暖着每一位乘客，长期乘车的居民也早已深深感受到这份贴心与真诚。
6: 就做这个，对，
7: 买菜去
6: 啊，买菜去。这人家这司机真不错，那回我们碰上一老太太不方便，那司机真棒，还让大伙儿也都帮着。有一老太太岁数大，
8: 司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工作很负责任，上下车可以帮你搬运，而且注意什么别碰着别摔着，站稳站好，很到位了。
1: 车厢里老年乘客居多，行车路上则需要多一份细心与责任。驾驶员告诉记者，多一句提醒，多搭把手，防磕防碰仅仅是基础，每天陪着银发乘客往返，要牵挂的细节还有很多。
4: 观察老人的这个各种情况，突发情况，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位老人突然间身体不适，往后边看后视镜的时候看着这老人就是这样，平常的时候是这样，应该趴着，他是这样的，告诉这个旁边的乘客，我说大爷大妈，您看看这大妈是怎么了？结果我马上靠边停车。这老人说我心里发慌，早晨没有吃饭，低血糖，所以说必须得多观察。
1: 暖心的关照也不止于这些看得见的举动， 穿梭城市的公交车厢里，座椅、扶手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地方，处处藏着为乘客细心着想的暖意。
7: 到了冬天呢，像这种适老的线路，我们会在这个车上，冬天这个皮垫它还比较凉，我们会放置一些这个棉垫，让它增加体验感。您看这个现在这个车型啊，也比较先进，它有这种护手，到冬天不至于太凉。但是有一些车型呢，可能全是那种金属杆，像这种车型，我们在冬天会给它加上一个防护的手套，让乘客摸起来不是那么凉。
1: 从车辆贴心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到驾驶员沿途的悉心叮嘱，善意藏满了整条出行线路。城市的美好不仅仅在耀眼的风景里，更蕴藏在普通人日常出行的缝隙中。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赛场上都有哪些精彩瞬间？
1: 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气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
0: 当吃穿住的生活日常出现在技能大赛的赛场，同场竞技，选手们比的究竟是什么？
1: 就像高考一样，最后的题目是你进了考场拿到这个试卷之后才能知道。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为更好的生活。

0: 这次在上海举办第48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呢，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个 logo 就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当然它带有很强烈的中国的色彩，因为这是一个榫卯结构啊。同时这六面体指的又是整个64项小项当中的6个大项，每一面都有各自的颜色，包括5个主色和1个辅色，包括奖牌的设计都是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叫不规则的一个奖牌。开始世界的技能组织呢还不是很理解，后来明白了啊，这里包含着中国的很多文化以及技能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旁边我们看到是这次大赛的2个吉祥物，蓝色的叫能能，这边特别可爱的叫巧巧，其实背后很容易理解，起这样的名字与中国人常说的能工巧匠是紧密相连的。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能能和巧巧的微笑呢，我们

0: 看到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的大幕已经正式的拉开了，来自全世界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能工巧匠顶尖的高手已经齐聚上海，而今天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第一天，赛场上正在进行着怎样的精彩的对决，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看点，另外这些精湛的手艺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的同事白云松一起来走进现场。
1: 在我的身后呢，是这一次大赛当中的唐艺西式点心的比赛现场。当然我们能看到这块围观的人比较多，那是因为作为七号的中国选手王天祥就在这儿正在进行比赛。那么作为唐艺西式点心要比赛，今天的主要项目是什么？其实是三项。一开始呢是要做两个杏仁糕，这两个杏仁糕的大小等等细节必须完全一样，请注意括号没有模具，完全是要靠手搓。第二个项目呢是要做巧克力糖果，而第三个项目才是真正的具有挑战性，要做一个熊猫，高度呢是70厘米，怎么做你自己去创造吧。因此选手当然要进行了精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去做出各自不同但是又在一个主题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这种作品。王天祥呢是来自于中国安徽，旁边的选手就是来自德国，而那边呢是来自加拿大。旁边所有围观者的表情呢都很轻松，但是一定有一位呢心情要略有紧张，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天祥的这个教练钟灵毅。但是人家来头可不小啊，是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同样的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那当时对于这个项目的中国表现来说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头。那这次呢带着天祥来打比赛，他今天有三个项目对吧？
2: 是的，
1: 这个杏仁糕，然后巧克力糖果，还有最后最关键的这个70公分高的这个以熊猫为主题的这个造型，这三个男的是不是就是最后那一个？
2: 对，是的，因为在最后那个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将近80厘米的一个全用巧克力来制作的一个造型，它不许有任何的支撑，它全都是要用巧克力来搭建完成。对，
1: 今天他的这个比赛对于选手来说，平常不管训练了多久，但是今天打比赛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或者说他的最大的挑战难点是什么？
2: 难点的话就是它，因为最后那一个模块的话，它占比是所有模块里分数最大的一个，然后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搭建起来，一步一步搭建起来，要搭到快80厘米这个高度。其实它如果在中间有差池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全部倒掉，也有可能。对，
1: 包括糖的过热或者说是这个温度不够都危险。
2: 对，都比较危险。巧克力比方说温度啊湿度它太高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倒掉，然后稳定性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天祥这个小伙子，他的这个特点怎么样？
2: 可以说呢他也是很沉稳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心态什么都非常好，也比较细心。
1: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了，是不是志在必得的要冲金呢？
2: 那肯定啊，我们的目标肯定。
1: 好，谢谢，加油，替天祥加油。

0: 如果普通的观众想要体验一下参赛选手这样的一个流程，有没有机会呢？其实还真有。你看，在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同一个场馆里头，在这个场馆的另一个区域里有四个体验区，其中就包含着糖艺和西点制作的体验。那观众预约了之后呢，也可以到这儿来完成一些比赛项目的参与。我们看，这就是体验区这一块，然后有一位老师其实是帮着预约的人这个来体验整个这样的一种制作。您现在正在完成的是哪一个？帮着他们体验。
1: 我正在做的是巧克力的调温的过程。
0: 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一般
1: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么从一个原料让它调到一个最合适的温度。比如说去做一个造型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它要达到一定的硬度，才在造型做的时候不容易倒塌。
0: 辛苦。问你一下，你是怎么想到要来这个预约来做这些个项目的体验？
2: 这个的话主要还是我同事他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来都来了嘛，想尝品尝一下，也想感受一下巧克力它是怎么形成的。
0: 有收获吗？就这一会儿
2: 有老师刚刚就是很认真很仔细很有耐心的跟我们说，就是怎么制作这个巧克力。
0: 离开了糖艺和西点制作的这个体验区，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烹饪括号西餐这个体验区。其实站在这块的这位这个先生帮着其他的一些预约的这个观众来体验这个感觉的，他自己其实有着很厉害的冠军履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大家好，我叫江杰，我个人是吉拉图世界杯中国区的总冠军，是上海手工冰淇淋大师赛的总冠军。
0: 等于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区是帮助观众来体验冰淇淋的制作，还是冰淇淋的这个
3: 冰淇淋的体验以及冰淇淋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个冰淇淋的操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品类。我们这个品类慢慢成为一个从西点当中单独会走向一个单品类，然后这个品类是目前国内是比较受广泛的关注的，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这个品类作为就业，然后作为一个创业点。
0: 您特希望这届大赛除了诞生很多冠军之外，能让我们收获什么？
3: 我觉得仍让我收获的就是我自己总结，虽然我们这个比赛有自己的 slogan， 但是我自己的准备是有技能可以行世界，你有一门手艺可以在全世界都可以生存可以发展。
0: 其实还是期待它能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觉得一技
3: 之长
0: 你走遍世界。
3: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然后全社会都能尊重我们整个拥有职业技能的这个人和人才们，
3: 尊重我们手艺人，然后我们手艺人做到一个会更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您，辛苦，辛苦，辛苦。
4: 你看这个杏仁巧克力冰淇淋，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空气当中的那种香甜，也很容易让人忘了这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世界级的大赛。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总台上海总站演播室的我的同事白岩松。岩松，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到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但之前当然您报道过很多的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同样是比赛，同样是人类在挑战自己身体能力的极限。你觉得两种比赛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0: 其实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今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也的确是我第一次报道，这毕竟是技能大赛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嘛。那我觉得跟奥运会、亚运会去比较，相同点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它都是世界性的大赛，另外呢还要都要决出一个高低来，包括颁出金银铜牌等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选手还要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刚才在短片里能看到选手都把国旗贴在了自己的这个领子上，但是与相同的地方相比较，不同的地方要更多。比如说，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不同是，你来到了技能大赛，你会发现它不像奥运会或者亚运会，它都是有身体的接触，或者你来我往的要战胜对手，直接肉眼可观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是技能大赛的选手都是在默默的自己忙活。他要想战胜对手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奥运或者亚运的赛场经常能看到蝉联的这种选手，但是在这个技能大赛上不可能的。每一个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像亚运会上参加了五次亚运会的汪顺，给他颁奖的都是多年前的对手，这种情况在技能大赛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年龄是非常有限制的，40 21岁的 C 罗还可以代表这个国家队去打这个世界杯，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不可以。64个小项当中，绝大多数的项目都只是设了一个年龄的上限是22岁，个别的项目可以延伸到25。另外还有跟体育赛事不同的地方在于，体育赛事中是男性跟男性比，女性跟女性比，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你刚才看到我们做这个甜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西式点心的时候，在王天祥的旁边其实是女选手跟他在同台竞技，因此这里性别的概念呢，不像体育赛场上要泾渭分明。但是最后我想说，最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今天的亚运会在游泳比赛当中，一边比赛隔一会儿，前面比赛的金银铜就举行这种颁奖仪式，但是整个职业技能大赛一共从今天开始进行4天，只有到27号闭幕式的时候才最后决出各自项目的金银铜牌，然后以及包括一个类似总冠军吧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悬念一直要留到最后一天。
4: 是真的有太多不同了，谢谢严嵩，稍后我们还会来继续的连线。当然了，这个奥运赞美的可能是我们身体的极限，但是呢，世界技能大赛要守护的可能是文明最赖以扎根的造物能力，除了吃还有穿。
0: 技能大赛中间的很多比赛项目自然跟人们的生活呢其实紧密相关，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衣食住行，哎，这种时装设计包括这种制造也是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看背后来自中国北京的这个选手于娜呢，正在进行今天的比赛。4天的比赛当中，最后通过自己这个接到了这个开题之后给你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完成一项这个时装的这种从设计到制版到剪裁到最后完美的这样的一种呈现，然后再来评委进行打分。所以比赛安静的正在进行着。4天的比赛主要在比什么？其实
5: 时装技术项目4天18个小时，一共是6个模块。立体裁剪、半身裙制版排料，还有款式系列设计，以及一个服装的设计与制作，包括最后的装饰模块，一共6个模块。
0: 那最后从裁判的角度来说，凭什么，就是是根据什么检验出各个选手之间的这种水平的高低，然后最后决出金银铜，主要关键点是什么？
5: 那么每个模块它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基本上大体的都是第一是技术，第二是主观的审美方面的问题。
6: 在场边密切观察的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位金牌得主正是徐斌的学生，而场上的于娜是他时隔近10多年再次培养出的参赛选手。
0: 你看之前咱们有金牌选手是您亲自带的学生，这一次又是亲自带这个学生，您在场外心情是什么样的？
5: 我肯定比他要更紧张，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目的地在哪里。我呢，可能对从场外看到的题呢，可能这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可能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这是我更紧张的。
6: 21岁的于娜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此时他正在赛场内进行半身裙制版排料任务。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统一的布料完成服装的设计、裁剪和缝制。这个项目是中国队的王牌项目，从第44届起实现了4连冠。赛事时间紧，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服装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余地。
7: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6: 今年这个项目在赛制上还有一个变化，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这就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7: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0: 你看他有2句口号，尤其第二句这个技能照亮前程，这个好像更多的针对个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对，
5: 因为首先原来学完服装设计制作这个专业，可能只能说自己去做一个品牌啊，或者做一个个体的一个这么一个个体啊。但是呢，通过现在技能大赛的这种层面吧，他可能比如说可能会去比如说作为职业教育的老师，去影响更多的人。
4: 严嵩，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时装技术这个项目上的优势，还有我们在一块一块背后后面的这个人才的传承？
0: 我希望技能大赛给我们带来整个一个行业更快的这种进步。你像刚才比如说徐斌接受采访中，他嗓子都是哑的，经常要喝水，说明他很辛苦，胸前带了很多换来的聘，说明这个比赛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很多的交流，包括经验的这种借鉴。于是我们更加期待的是不仅仅比出一个高低，中国是一个服装的大国，但是不是强国

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路程。我们将来可不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高级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不断涌现的过程中，让我们的服装也能成为世界很多著名的品牌？我们将来可不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高级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不断涌现的过程中，让我们的服装也能成为世界很多著名的品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日

0: 器主。
1: 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有六大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建筑与结构技术。老百姓常说的最熟悉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可能就叫砌墙。哎，我们今天参赛的这名中国选手，名字中真有一个墙，不过是强大的墙，他叫黄瑞强，来自中国的广西。现在我们看正在忙活的就是身高很高的，这个很精干的这个小伙子。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砌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那所有的这个墙体的这个砖呢，提前都已经给好他们了，但是包括一些异形砖的这种切割等等等等，如果你切割的不够好，有可能最后你连建筑材料的这个砖都不够了。当然从水平和垂直方向，它的这个整齐度究竟怎么样，都是最后考核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成绩呢也非常不错。问您一下啊，就是裁判在为这个项目打分的时候，他主要要看什么？
2: 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咱们的评分主要分成了80分的客观评分和20分的主观评分。那么在80分的客观评分中呢，我们要打这个墙体的尺寸、垂直度、水平度、平整度，还有一些细节。那么在主观的20分评分中呢，我们需要打它的一些沟缝、美观、整体的感官以及墙体的一些清洁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块。
1: 对于参赛的选手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难度究竟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这样的行业中可能就是砌一些大板墙，但是在我们这里可能就要需要砌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需要牵涉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放样和切割。那么像这种放样和切割的话，就是有些有圆弧啊，或者说这种斜线啊、角度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跟行业中的这个砌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的同时，我们要求把它的精度达到0个毫米，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
1: 特别希望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来到了中国，能为未来给中国留下什么？
2: 我认为就第一个肯定是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技术和工匠精神能够在我们的行业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之间进行传播，让各行各业能够在这个工匠精神的引领下，在这个各行各业中服务于老百姓，这是第一的。第二，我觉得就是能够把世赛这种高精度的东西进行一些成果的转化，能够给我们未来的教学包括企业带来更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1: 是不是也特别的期待像这样的大赛在中国办了之后，能对我们身边很多比如说职业技能学校的包括这个学习的年轻人能够照亮他们的前程？
2: 是，技能照亮前程，这绝对不会是一句口号。
1: 刚才我们正在看来自广西的黄瑞强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呢，旁边有这个年轻的同行拍拍我说，哦，我是王的猜想的作者，哎，两位作者都在这儿了，那就是广西日报的那篇引起这个全社会关注的这个文章。他们之所以来呢，自然来关注的是来自广西的选手，而且在整个这次64项比赛当中呢，他是唯一一位来自广西的这个选手。我都在帮他们想这个题目了，虽然是唯一的一个，但这是一个4连冠的金牌项目。如果他要这次再夺冠的话，他姓黄，我们可以以黄金选手或者怎么样再去起这个文章的标题，好不好？
3: 谢谢。
1: 抛砖引玉，对，抛他的砖引玉。
3: 谢谢，
1: 好。希望再在你们的头版头条上看到一篇与他有关的文章。
4: 好，严嵩，我现在想抛第二块砖。这个王的猜想，我给一个标题叫《王的开悟》。明代时候我们有本书叫《王天工开悟》，你记得吗？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再去得到冠军，可以叫《王的开悟》。来，再接着谈谈你在这个砌筑现场的这个观察和感想吧，严嵩。
1: 其实现在这个之前的这种新闻发布会说，中国目前的这种职业劳动者有2.2亿，其中的高级的职业人才超过了7000万。那刚才我们在关注这样一个看似砌墙，我们关注的难道仅仅是砌墙本身吗？我觉得不是。现在到了2026年，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城市更新，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因此当你看到如此高水平的一个砌墙的时候，就期待我们未来城市更新和改造后的这种楼房不仅仅是更美，最重要的是更安全、更牢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次技能大赛呢，是在进博会的这个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来进行。我觉得它也是另一种进博会啊，把整个技能大赛所代表的

0: 各个行业里头最高的比赛标准进入到我们未来职业教育当中，让我们很多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呢，都拿这个更高的标准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技能大赛最终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因此，如果这个砌的这种墙如此的这种坚固并且漂亮的话，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更美好，同时我们的生活更安全。
1: 谢谢严嵩。也的确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对于这些技能的标准需要这么样的严苛吗？但是别忘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顶尖的能力，同时有这些手艺在，我们的心就是踏实的。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6: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四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7: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1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1: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

0: 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2: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3: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竞技。那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4: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啊，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5: 可以的。

0: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踩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1: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六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0: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1: 是非常高的。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的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5: ا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ا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النا ا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6: الجمعيه العامه الامم المتحده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ا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اقليه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ا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ا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ه عرفت كوم ا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ا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ا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اكلونا

0: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على حال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ا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居民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2: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هجم علينا من الواد، واد اسمه واد كيس، ومن شكة اسمها الفجارة من فوق هجموا علي على الحارة هنا، هجم الحارة تحته وأجوا علينا الشكات هذه و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ال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4: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ا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九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3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昆明局为了满足滇中、滇东以及滇秦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会持续开行4趟慢火车。
6: 这4趟慢火车分别是威慑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西往返列车、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列车。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4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地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停靠点，把便捷实惠送到沿线百姓家门口。
7: 这趟车嘛，我们老百姓急呀，我们平常嘛种的地嘛盘的菜嘛带着下个秋季买，特别这个中秋节嘛，月饼这些都要买点带着回来。
6: 小小的慢火车也是沿线村民运送山货的流动集市，列车车厢内专门设置了农产品专属摆放区，并配备喷壶，方便农户存放果蔬和土特产。
8: 我们会在无关田等菜农、果农集中的站点，协助村民快速搬运箩筐、扁担等载货工具，压缩上下车时间，保障农货运输效率。同时，列车全面落实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帮扶机制，提供全程引导、行李帮扶等爱心服务，让山区群众节日出行更安心。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那这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9: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

0: 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1: 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云南姚安依托成熟的花卉产业链，线上线下同步保供，节日鲜花市场持续升温。
0: 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鲜花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采收后的鲜花第一时间转运加工，经打冷去刺包装等流程后备货外销。
2: 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0: 当地花卉企业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售渠道，丰富产品销售模式。
3: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那我们跟快递人联公司都有联动，从包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0: 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23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在平衡木项目实现反超，并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6: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1: 立陶宛议会22号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方警告称此举将带来重大安全影响。
6: 这份宪法修正案提案获得立陶宛议会99票支持、13票反对和5票弃权，最终通过。根据提案，将删除立陶宛宪法第137条，该条款禁止立陶宛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外国军事基地。提案附带的说明文件写道，北约核盾牌是联盟威慑能力的核心基石之一，现行宪法限制会妨碍立陶宛充分参与北约集体防御与威慑体系。不过，该修正案提案通过不代表修宪通过，根据议会议程，修正案正式投票将于今年10月和明年1月进行2轮表决。报道指出，删除宪法第137条只是消除宪法层面障碍，未来是否部署核武器将交由立陶宛国内法律政治框架以及立陶宛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安排来决定。此次立陶宛的修宪提案出台之际，受俄乌冲突影响，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担忧加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英国金融时报今年6月报道说，华盛顿正考虑将核武器部署范围扩大至更多欧洲北约国家。立陶宛国内反对者担忧，解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导致立陶宛国家主权受损，呼吁就此举行全民公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上周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如果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也将被俄罗斯核武器瞄准。佩斯科夫强调，立陶宛这种决定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重要一步。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当中。扎哈罗娃还表示，所有运往乌克兰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时节又到一年丰收季，23号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4: 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7: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

0: 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1: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2: 冬天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1: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二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3: 秋分时节，五谷丰登，济南平原玉米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也是一片忙碌。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了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那从曲周到非洲，农业技术是如何跨越大地？田间课堂又是如何改变非洲农田的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走进河北曲周中非科技小院，在丰收的田野里寻找答案。
4: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
5: 来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
6: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看待也体现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
4: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
7: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6: 中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手把手培

0: 军回教学校，严禁高墙草屋，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脊椎农业问题。
1: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制等农业技术带回家。
2: 以马拉维西部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两番。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1: 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
3: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埃塞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有公司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测评文章，专门蹭同行的热度，把潜在客户硬生生拐到自家店里。这种靠 AI 技术搭便车、截胡流量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晕头转向，还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踩法律的红线。那技术不是挡箭牌，我们先来看看案件的始末。
6: 来自四川的某科技公司开发了数款帮助企业记录采购、销售、库存情况的商品管理软件，市场反响不错。企业负责人在网上搜索企业的软件名称时，却发现排名靠前的搜索文章链接的却是另一家软件公司的官网。
7: 平台的搜索规则就是关键词的搜索嘛，消费者在检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比如说某某软件怎么样，某某软件怎么操作，就会对应的出现了他这一篇的文章，进而呢点击那篇文章就进入到了被告的这个官网的对应文章里面也就有了被告自营的竞品软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自己的软件也就暴露在我们消费者面前了。
6: 这家科技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发现，某软件公司在其官网发布介绍评论自己所经营的科技公司开发的软件产品的文章，并设置某某进销存的关键词，使公众在检索自己公司产品时被引流至某软件公司网站。某科技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是在变相攫取流量，从而减少了自己公司的交易机会。该科技公司于是将这家软件公司告上了法庭，诉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
8: 他本来是想选择我们原告的产品的，但是他被你们被告的产品给引过去，导致不是很良性的一个竞争。
5: 海量的竞品测评文章看似是真实用户体验专业测评内容，实则全部为人工智能批量生成。法院审理查实，被告某软件公司为了抢占行业流量，借助 AI 工具批量炮制数万篇低质测评文章，覆盖行业搜索词条，以此来实现引流的目的。
6: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为抢占行业搜索流量，以进销存为词根，利用 AI 批量生成文章标题，再交由 AI 自动生成相应文章，文章内容均为对某科技公司进销存软件的介绍和点评。
7: 被告的软件它是一款静销存的软件，它就以静销存为词根，那它根据网站上出现的关键词呢，把它拓展成一个带有疑问的短句，这里面就带着原告的软件以及其他同行软件的名称，比如说这里面就是 A 静销存软件怎么样， A 静销存软件怎么操作啊， B 静销存软件怎么定制等等，生成了这么一批词根，然后被告呢再根据这些词条啊词根把它交给的 AI 软件批量生成了相关的文章，规模呢高达数万篇。
6: 法院认为，这种批量 AI 造文的模式形成了流量垄断效果，几乎覆盖了行业内大量关键的搜索场景，变相攫取了搜索流量。
7: 我们分析被告的行为呢，他本质上他是利用 AI， 他是用一种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将他想用来引流的关键词拓展到文章题目以及文章的内容。那这些文章呢，它足以覆盖整个行业可能出现的这种搜索标题，它实际上是汲取了整个行业的流量，目的就是为了引流，吸引流量，让自己的软件被更多的人去看到，消费者去甄别和筛选有用信息的成本增加了，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6: 法院认为，该行为不仅降低了某科技公司的用户流量和交易机会，同时在网络中制造了大量垃圾信息，造成数据污染，扰乱了竞争秩序。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认定被告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7: 如果我们的软件，我们的产品想被更多的人看到，那靠的是口碑，靠的是点击量，靠的是广告投放等等。那这个被告的行为就是相当于在每家公司门口都刷上了自己的广告，而且还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被告的行为呢，它是损害了原告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就是说原告的一些可能交易机会因为被告的行为啊丧失了。
5: 无事实依据、内容同质化严重的 AI 低质测评文章泛滥网络，不仅扰乱了市场竞争，还严重干扰用户判断，抬高消费者信息筛选的成本。法官也提醒， AI 是工具而非违规的借口，使用者需要对 AI 生成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现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规定，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要在醒目位置标注 AI 生成字样。经法院查明，被告某软件公司在标识办法施行前主动删除了官网上相关 AI 生成文章，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某软件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圆金豆豆迎来好收成，
1: 把蚕豆融入这个种植结构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2: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
0: 盐碱地上绘就好风景。
3: 在这盐碱地里，渔民能长这个样，确实是非常好的。
4: 盐碱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
5: 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走手的希望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年来，我们对丰收内涵的理解早就已经不只是良田上颗粒归仓，稳住粮食基本盘，也不只是守好优质耕地，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挖掘土地潜力，都有文章可做。那些先天条件受限，底子不算好的土地能不能够盘活，怎么用好，如何让这些土地稳定产出，助力农民腰包鼓起来呢？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做的一些探索。
9: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丰收景象。在我国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各地持续推进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挖掘土地种植潜力，优化种植结构，让不少曾经产出并不高、利用受限的土地焕发新活力，为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希望。
10: 青海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方呢，以前是种不了蚕豆的，因为这里霜冻来得比较早，普通的豆子呢，很容易就在成熟前就被冻坏了。但是这两年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海的都南县，这里的海拔有3100米，但是你看我身后有大片的蚕豆，长势都非常的好。
11: 3、4、3、5、3、6、3、7、3、9。
12: 4、5、6、7。
9: 这片蚕豆田是都南县种植户包冰杰承包的地块，得益于高海拔适配蚕豆新品种的推广，他在前几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900亩。
2: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这于对我们农户来说已经就是很好的。
9: 种植蚕豆获得的增收实实在在，不仅如此，蚕豆秸秆还是优质饲草，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让包冰杰心里更踏实。
2: 我是养着将近800多只羊，我这每年买饲料基本上要买到10万以上，我这个900多亩这个草拉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买饲料了。
9: 农户丰收增收的底气源自种业技术的持续突破。过去当地高海拔耕地常年以青稞、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品类有限，适配性蚕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为当地农户增添了新选择。
1: 这个区域啊，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我们想把蚕豆就融入这个的种植结构当中，来优化它的种植结构，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9: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一直深耕蚕豆育种领域。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好的新品种不仅要适应高原气候，还得适宜机械化耕种。传统蚕豆籽粒偏扁，外形不规整，很难适宜机械化播种收割，这就需要育种团队与农机团队紧密配合，协同发力。
13: 真扁的，其实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不太好弄，它那个效率要上去，我们就要用那个气力式的播种机，太扁了吸不上去。那我们希望它做的更圆，做成这种的。
14: 它尽可能适应我蚕豆，我尽可能适应它的机械。这在我们农业大规模弄的时候，国家政策要叫农技农艺要融合。如果品种你这个实在搞不出来，那我就融合你。
9: 育种与农机的双向适配，正是现代农业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新品种效益好，农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就会主动跟着学，跟着种。在青海共和县唐格木镇，当地此前从未种植过蚕豆，农户贾寿禄十年前试种一亩，如今已带动全镇蚕豆种植规模拓展到20000亩，全县种植面积突破60000亩。
1: 老百姓们，今年我听了你的话，种上以后买掉以后，我会算账吧，是不是甜头就来了？
8: 嗯，
1: 对不对？这样就逐步就扩大它。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都扩展开了。像刘校长，他是这个蚕豆的首席专家，每年3趟5趟，每年来还我们田间地头。我的意思是这么个，他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土专家，啊，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才能把这个粮食的产量、品质各方面都能提高。
9: 科研专家扎根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指导种植，解决了大家除草、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各类种植难题。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让蚕豆种植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老贾和儿子、孙子一家三代人都对种蚕豆信心满满。
11: 现在国家政策好吗？农业上扶持的力度也大嘛，所以干农业，能干，干的挺好的。我爸带着我从初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干干，我儿子到时候接着我的班就一直干下去。
9: 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路。

0: 原种地人的增收梦。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而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眼下正是玉米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测产田里，玉米亩产量稳稳超过600公斤，这份成果让专家和种植户们都倍感振奋。要知道，这里是典型的退海之地，土壤盐碱化严重，种植基础薄弱，曾经大片土地难以耕种。通过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曾经的土地短板慢慢转化成了粮食增产的新潜力。
3: 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真的想不敢想。
0: 田兆山在东营市垦利区负责的这1万亩地块，属于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今年的田间测产结果可以说，曾经低产荒芜的盐碱地实现了从荒滩到良田的跨越。作为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区域，垦利区耕地盐碱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区现有耕地83.4万亩，盐碱耕地就占64.5万亩，占比高达77.3%。
4: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土壤地理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征收的希望田。
0: 包袱地怎么变身希望田？当地除了从治水改土入手，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更关键的是，东营市与各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直接把实验室里选育的耐盐碱种质资源搬到试验田，在不同盐碱梯度的地块上去试验。
5: 我们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5到6次重复，来研究看它这个种质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5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0: 盐碱地内部盐分分布并不均匀，同一地块不同位置含盐量差别很大。科研团队开展多轮重复试验，就是为筛选出能在盐碱环境下最能保证稳产丰产的优良品种。
6: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个盐碱地上要对我们的品种不停地进行鉴定，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0: 在这片曾经难以耕种的土地上，如今连片的玉米长得茎杆粗壮，穗子饱满，处处透着丰收的底气。近年来，围绕着这些条件受限的土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也各不相同。山西省临沂县孙集镇薛公村的这片黄河滩涂，曾经也是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但当地依托水土特点，选择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眼下，3000亩黄河大闸蟹蟹塘迎来丰收，吸引了不少途经的游客。
7: 沿着这个黄河1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然后就下来看看，一看这个螃蟹还不错，
8: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0: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十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9: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

0: 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户，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育苗技术。
2: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1: 本土化育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2: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1: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3: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1: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4: 一年挣个8-9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来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3: 我们还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袋里。
5: 宜良则良，宜渔则渔，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利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供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一次中国之行能为成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拉近多少距离呢？今年夏天，一些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学生来到中国，与中国学生一同参加夏令营活动。起初，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面对彼此会感到紧张，而10天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们结下了友谊，舍不得分别。如今，这些美国学生已经回到了家乡，那他们是如何看待此次中国之行的？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一起来看。
2: Impressed me the most. Let's see how big

0: China was, or like the Great Wall, it's ginormous.
1: 在酒店的时候就就点了10-20分钟之后，就突然有一个机器人在门口啊，就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我有一点惊讶。
2: I think Yan'an impressed me the most.
0: Probably the friends I made.
3: 在此次为期10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这些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合作完成任务。不过，来到同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朋友。
2: We noticed that the American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Chinese students. And one of the trips we just said,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it by the same nationality. So Chinese must sit with American, and American must sit with Chines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like very nervous.
3: 一条看似生硬的规则打破了车厢里壁垒分明的安静。中美学生之间的友谊也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从西安到宝鸡再到延安，这些年轻人渐渐成为了伙伴。对于这些美国学生来说，一段真实的中国历史第一次具体而震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2: Hearing the history made me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why modern China is the way modern China is and why they've developed like this. I think it was very, very eye-opening. I loved learning about it.
3: 这些参观经历让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而此次中国之行的很多小事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感受更加真实饱满。
4: 我们打车，然后我们也会说中文。他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开心，然后他让我们放一些英文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唱，然后放中文音乐，我们跟他一起唱。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那么不一样。
3: 如今，这些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朋友的联系却没有断开。为了让这份跨文化交流持续下去，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5: He asks me how long it's going to be until we go back for next year's Camp Gung Ho. He asked me, he's like, how far away is that? Because he had such a good time.
0: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3: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23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竞技。那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8: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今天上午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着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 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9: 可以的。
8: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装技术教练组组长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徐老师您好，
10: 你好。
8: 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踩出来的，这个也是歪歪扭扭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赛项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
10: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六个模块嘛，没有说哪个是最大或者哪个最小，因为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8: 感觉这个对选手要求还挺高的，
10: 是非常高的。随着时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7: 金秋时节又到了一年丰收季，23号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11: 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12: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11: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13: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滑。
11: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二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天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2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

0: 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0: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那虽然是零食，但是外表看起来却酷似课本或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是新奇有趣，但是实际上安全吗？背后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呢？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子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4: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5: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闺蜜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个。天啊，这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4: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6: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4: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6: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1: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

0: 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同时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也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1: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否合规。
2: 糯米籽表面的印花，它必须要使用可食用油墨，但是呢，可食用油墨它的成本显著是更高的，一些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就有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还有苯类溶剂的安全隐患。
1: 专家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
2: 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商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籽它以淀粉为基质，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就拿来就吃，就存在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六种人工色素实施强制警示标注，要写着可能对儿童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0: 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很多家长往往只关心能不能吃，却容易忽略这种营销噱头带来的潜在心理影响。
1: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
3: 这个现象的话，一方面呢，是我们说商业营销，它确实抓住了这个学生的痛点，去做一些这个吸引眼球的这种营销方式。对一些因为学业压力大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来说，那么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甚至是进一步加重到他原本的这种厌学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4: 其实这个购买行为背后，实际上大家还是在为情绪买单。也就是说，这个情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反差感，作业反而给我们一种传统上的严肃，那吃东西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严肃跟轻松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大家就愿意去体验。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作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现在我们主动去把它吃掉了，或者说我们来主动掌控作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掌控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同伴的一个社交的货币，就是你也吃，他也吃，那我也得吃，所以我们就一起作为一个流行性的这么一个社交的这种感受，大家的情绪可能就会在班级中啊、团体中、群体中流动起来。
1: 专家提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经常吃这种所谓作业零食的话，背后可能会引发出一种作业就等于压力，他吃了啊，可能就是吃完了眼不见心为净，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回避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的被放大。那这个回避行为如果过于放大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很多孩子的厌学行为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另外，作业如果被当成食物玩具，学习本身的严肃性也会被稀释弱化。

0: 零点故事，我们刚刚看到的呀，是一位网友在北京街头拍下的温柔的一幕。替116路公交车缓缓进站，稳稳停住之后，车身轻轻向着站台侧倾了下去。一次安静的侧倾，把车厢地板降得更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行动受限的乘客就可以从容踏上车门了。没有提示音，没有广播，公交车倾下的那一刻，城市也跟着温柔了起来。
1: 对于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乘坐公交上车那一步是一道看不见的坎儿。年岁渐长，腿脚力气慢慢减退，膝盖也不再灵活，20公分的高度，年轻人抬脚就跨过去了。可对老年人而言，这20公分比一段长路还难走。公交车的侧倾功能恰恰抚平了这份出行的为难，这份贴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早在2005年，北京公交就开始投放带有侧倾功能的车辆。20余年时光流转，如今全市已经有超过11000辆公交车拥有这项便民功能，占据公交总规模一半以上。记者来到 T116 路所属的北京公交集团Q5分公司，去感受这份藏在车轮间的民生关怀。
2: 我们驾驶员遇到腿脚行动不便的乘客的话，我们车有一个侧倾的功能。侧倾的功能呢，在不侧倾的状态下的话，它大概就是20公分离地面，然后侧倾完了以后呢，大概就是10到15公分的距离吧，方便这个腿脚不便的乘客上下车，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它离地面近了嘛，坐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不方便。把这个踏板放下来，它离地面更近一点，驾驶员就可以推着这个坐轮椅的乘客然后直接上车了。然后我们这车还有一个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功能，然后就是把这个轮椅一固定，然后就说乘客就说坐这个位置的话更安全一点。
1: 暖心的硬件设施为乘客出行筑起安全屏障，而公交司机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更让公交车厢盛满城市温情。在北京，专118路公交串联起多处居民区与大型菜市场，是周边老年居民日常买菜出行最信赖的伙伴。行车途中，无论是起步、刹车还是转弯，驾驶员都会时刻留意车厢动态，用一句句温柔叮嘱守护着每一位老人的出行安全。
3: 扶着点，看着台阶儿呢，把卡刷一下，扶着点呢。
4: 所有的这个提重物的和这个逢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帮一把，让他上来，是吧？多等一会儿，
5: 慢着点，别着急。您看，才看着台阶。
6: 谢谢谢谢，哎呦，太谢谢您了。
1: 每到一站，驾驶员看到买菜归来拎着大包小包的老年人，总会主动下车帮忙搬运。有时老年人刷公交卡也由驾驶员代劳，老人们便可安稳落座。一桩桩细微的举动温暖着每一位乘客，长期乘车的居民也早已深深感受到这份贴心与真诚。
7: 就做这个，对，
8: 买菜去
7: 啊，买菜去。这司机真不错。那回我们碰上一老太太不方便，那司机真帮，还让大伙儿也都帮呢。有一老太太岁数大，
9: 司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工作很负责任，上下车可以帮你搬运，而且注意什么，别碰着，别摔着，站稳站好，很到位了。
1: 车厢里老年乘客居多，行车路上则需要多一份细心与责任。驾驶员告诉记者，多一句提醒，多打把手，防磕防碰仅仅是基础，每天陪着银发乘客往返，要牵挂的细节还有很多。
4: 观察老人的这个各种情况，突发情况，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位老人突然间身体不适，往后边看后视镜的时候看着这老人就是这样，平常的时候是这样，应该趴着，他是这样的，告诉这个旁边的乘客，我说大爷大妈，您看看这大妈是怎么了？结果我马上靠边停车。这老人说，我心里发慌，早晨没有吃饭，低血糖，所以说必须得多观察。
1: 暖心的关照也不止于这些看得见的举动， 穿梭城市的公交车厢里，座椅、扶手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地方，处处藏着为乘客细心着想的暖意。
8: 到了冬天呢，像这种市老的线路，我们会在这个车上，冬天这个皮垫它还比较凉，我们会放置一些这个棉垫，让它增加体验感。您看这个现在这个车型啊，也比较先进，它有这种护手，到冬天不至于太凉。但是有一些车型呢，可能全是那种金属杆，像这种车型我们在冬天会给它加上一个防护的手套，让乘客摸起来不是那么凉。
1: 从车辆贴心的适老化硬件改造，到驾驶员沿途的悉心叮嘱，善意藏满了整条出行线路。城市的美好不仅仅在耀眼的风景里，更蕴藏在普通人日常出行的缝隙中。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赛场上都有哪些精彩瞬间？
1: 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气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
0: 当吃穿住的生活日常出现在技能大赛的赛场，同场竞技，选手们比的究竟是什么？
1: 就像高考一样，最后的题目是你进了考场拿到这个试卷之后才能知道。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为更好的生活。

0: 次在上海举办第48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呢，我们看到背后的这个 logo 就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当然它带有很强烈的中国的色彩，因为这是一个榫卯结构啊。同时这六面体指的又是整个64项小项当中的6个大项，每一面都有各自的颜色，包括5个主色和1个辅色，包括奖牌的设计都是技能大赛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叫不规则的一个奖牌。开始世界的技能组织呢还不是很理解，后来明白了啊，这里包含着中国的很多文化以及技能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旁边我们看到是这次大赛的两个吉祥物，蓝色的叫能能，这边特别可爱的叫巧巧，其实背后很容易理解，起这样的名字与中国人常说的能工巧匠是紧密相连的。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能能和巧巧的微笑呢，我们看到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的大幕已经正式的拉开了，来自全世界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能工巧匠顶尖的高手已经齐聚上海，而今天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第一天。赛场上正在进行着怎样的精彩的对决，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看点？另外这些精湛的手艺会如何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我的同事白岩松一起来走进现场。
0: 在我的身后呢，是这一次大赛当中的唐艺西式点心的比赛现场。当然我们能看到这块围观的人比较多，那是因为作为7号的中国选手王天祥就在这儿正在进行比赛。那么作为唐艺西式点心要比赛今天的主要项目是什么？其实是3项。一开始呢是要做2个杏仁糕，这两个杏仁糕的大小等等细节必须完全一样，请注意括号没有模具，完全是要靠手搓。第二个项目呢是要做巧克力糖果，而第三个项目才是真正的具有挑战性，要做一个熊猫，高度呢是70厘米，怎么做你自己去创造吧。因此选手当然要进行了精心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去做出各自不同但是又在一个主题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这种作品。

0: 天翔呢是来自于中国安徽，旁边的选手就是来自德国，而那边呢是来自加拿大。旁边所有围观者的表情呢都很轻松，但是一定有一位呢心情要略有紧张，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天翔的这个教练钟灵毅。但是人家来头可不小啊，是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同样的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者。那当时对于这个项目的中国表现来说，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头。那这次呢，带着天翔来打比赛，他今天有3个项目，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杏仁糕，然后巧克力糖果，还有最后最关键的这个70公分高的这个以熊猫为主题的这个造型，这3个男的是不是就是最后那一个？
1: 对，是的，因为在最后那个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将近80厘米的一个全用巧克力来制作的一个造型，它不许有任何的支撑，它全都是要用巧克力来搭建完成。对，
0: 今天他的这个比赛对于选手来说，平常不管训练了多久，但是今天打比赛的时候，你最担心的或者是他的最大的挑战难点是什么？
1: 难点的话就是它，因为最后那一个模块的话，它占比是所有模块里分数最大的一个，然后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搭建起来，一步一步搭建起来，要搭到快80厘米这个高度。其实它如果在中间有差池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全部倒掉，也有可能。对，
0: 包括糖的过热或者说是这个温度不够都危险。
1: 对，都比较危险。巧克力比方说温度啊湿度它太高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倒掉，然后稳定性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天翔这个小伙子，他的这个特点怎么样？
1: 可以说呢，他也是很沉稳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心态什么都非常好，也比较细心。对，
0: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问题了，是不是志在必得的要冲金呢？
1: 那肯定啊，我们的目标肯定。
0: 好，谢谢，加油，替天翔加油。

0: 如果普通的观众想要体验一下参赛选手这样的一个流程，有没有机会呢？其实还真有。你看，在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同一个场馆里头，在这个场馆的另一个区域里有四个体验区，其中就包含着藤艺和西点制作的体验。那观众预约了之后呢，也可以到这儿来完成一些比赛项目的参与。我们看，这就是体验区这一块，然后有一位老师其实是帮着预约的人这个来体验整个这样的一种制作。您现在正在完成的是哪一个帮着他们体验？
1: 我正在做的是巧克力的调温的过程。
0: 他们最关心什么问题？一般
1: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么从一个原料让它调到一个最合适的温度。比如说去做一个造型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它要达到一定的硬度，才在造型做的时候不容易倒塌。
0: 辛苦。问你一下，你是怎么想到要来这个预约来做这些个项目的体验的？
2: 这个的话主要还是我同事，他进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来都来了嘛，想尝品尝一下，也想感受一下巧克力它是怎么形成的。
0: 有收获吗？就这一会儿？
2: 有，老师刚刚就是很认真很仔细很有耐心的跟我们说，就是怎么制作这个巧克力。
0: 离开了糖艺和西点制作的这个体验区，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烹饪括号西餐这个体验区。其实站在这块的这位这个先生帮着其他的一些预约的这个观众来体验这个感觉的，他自己其实有着很厉害的冠军履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大家好，我叫江杰，我个人是吉拉图世界杯中国区的总冠军，是上海手工冰淇淋大师赛的总冠军。
0: 等于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区是帮助观众来体验冰淇淋的制作，还是冰淇淋的这个
3: 冰淇淋的体验以及冰淇淋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个冰淇淋的操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品类。我们这个品类慢慢成为一个从西点当中单独会走向一个单品类，然后这个品类是目前国内是比较受广泛的关注的，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这个品类作为就业，然后作为一个创业点。
0: 您特希望这届大赛除了诞生很多冠军之外，能让我们收获什么？
3: 我觉得能让我收获的就是我自己总结，虽然我们这个比赛有自己的 slogan， 但是我自己的总结是有技能可以行世界，你有一门手艺可以在全世界都可以生存可以发展。
0: 其实还是期待它能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觉得一技
3: 之长
0: 你走遍世界。
3: 是的，是这样的。
0: 然后全社会都能尊重我们整个拥有职业技能的这个人和人才们，
3: 尊重我们手艺人，然后我们手艺人做到一个会更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您，辛苦。
3: 谢谢。
4: 你看这个杏仁巧克力冰淇淋，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空气当中的那种香甜，也很容易让人忘了这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世界级的大赛。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总台上海总站演播室的我的同事白岩松。岩松，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到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但之前当然您报道过很多的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同样是比赛，同样是人类在挑战自己身体能力的极限。你觉得两种比赛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0: 其实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且今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也的确是我第一次报道，这毕竟是技能大赛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嘛。那我觉得跟奥运会、亚运会去比较，相同点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它都是世界性的大赛，另外呢还要都要决出一个高低来，包括颁出金银铜牌等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选手还要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刚才在短片里能看到选手都把国旗贴在了自己的这个领子上，但是与相同的地方相比较，不同的地方要更多。比如说，首先很重要的一点不同是，你来到了技能大赛，你会发现它不像奥运会或者亚运会，它都是有身体的接触，或者你来我往的要战胜对手，直接肉眼可观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是技能大赛的选手都是在默默的自己忙活。他要想战胜对手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奥运或者亚运的赛场经常能看到蝉联的这种选手，但是在这个技能大赛上不可能的。每一个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像亚运会上参加了五次亚运会的汪顺，给他颁奖的都是多年前的对手，这种情况在技能大赛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年龄是非常有限制的， 41岁的 C 罗还可以代表这个国家队去打这个世界杯，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不可以。64个小项当中，绝大多数的项目都只是设了一个年龄的上限是22岁，个别的项目可以延伸到25。另外还有跟体育赛事不同的地方在于，体育赛事中是男性跟男性比，女性跟女性比，但是在技能大赛上，你刚才看到我们做这个甜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西式点心的时候，在王天祥的旁边其实是女选手跟他在同台竞技，因此这里性别的概念呢，不像体育赛场上要泾渭分明。但是最后我想说，最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今天的亚运会在游泳比赛当中，一边比赛隔一会儿，前面比赛的金银铜就举行这种颁奖仪式，但是整个职业技能大赛一共从今天开始进行4天，只有到27号闭幕式的时候才最后决出各自项目的金银铜牌，然后以及包括一个类似总冠军吧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悬念一直要留到最后一天。
4: 是真的有太多不同了，谢谢严嵩，稍后我们还会来继续的连线。当然了，这个奥运赞美的可能是我们身体的极限，但是呢，世界技能大赛要守护的可能是文明最赖以扎根的造物能力，除了吃还有穿。
0: 技能大赛中间的很多比赛项目自然跟人们的生活呢其实紧密相关，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衣食住行，哎，这种时装设计包括这种制造也是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看背后来自中国北京的这个选手于娜呢，正在进行今天的比赛。4天的比赛当中，最后通过自己这个接到了这个开题之后，给你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完成一项这个时装的这种从设计到制版到剪裁到最后完美的这样的一种呈现，然后再来评委进行打分。所以比赛安静的正在进行着。4天的比赛主要在比什么？其实
5: 时装技术项目4天18个小时，一共是6个模块。立体裁剪、半身裙制版排料，还有款式系列设计，以及一个服装的设计与制作，包括最后的装饰模块，一共6个模块。
0: 那最后从裁判的角度来说，凭什么，就是是根据什么检验出各个选手之间的这种水平的高低，然后最后决出金银铜，主要关键点是什么？
5: 那么每个模块

0: 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基本上大体的都是第一是技术，第二是主观的审美方面的问题。
1: 在场边密切观察的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首位金牌得主正是徐斌的学生，而场上的于娜是他时隔近十多年再次培养出的参赛选手。
2: 你看之前咱们有金牌选手是您亲自带的学生，这一次又是亲自带这个学生，您在场外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我肯定比他要更紧张，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目的地在哪里。我呢，可能对从场外看到的题呢，可能这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可能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这是我更紧张的。
1: 21岁的于娜来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此时她正在赛场内进行半身裙制板排料任务。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统一的布料完成服装的设计、裁剪和缝制。这个项目是中国队的王牌项目，从第44届起实现了四连冠。赛事时间紧，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服装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余地。
3: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1: 今年这个项目在赛制上还有一个变化，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这就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3: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2: 你看他有两句口号，尤其第二句这个技能照亮前程，这个好像更多的针对个人，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对，
0: 因为首先原来学完服装设计制作这个专业，可能只能说自己去做一个品牌啊，或者做一个个体的一个这么一个个体啊，但是呢通过现在技能大赛的这种层面吧，他可能比如说可能会去比如说作为职业教育的老师去影响更多的人。
4: 严嵩，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时装技术这个项目上的优势，还有我们在一块一块背后后面的这个人才的传承？
2: 我希望技能大赛给我们带来整个一个行业更快的这种进步。你像刚才比如说徐斌接受采访中，他嗓子都是哑的，经常要喝水，说明他很辛苦，胸前带了很多换来的聘，说明这个比赛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很多的交流，包括经验的这种借鉴。于是我们更加期待的是不仅仅比出一个高低，中国是一个服装的大国，但是不是强国，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路程。我们将来可不可以在越来越多的高级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不断涌现的过程中，让我们的服装也能成为世界很多著名的品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日常的穿着更精致，然后更美，同时更有一种平常的这种奢华，另外呢它也具有世界的这种时尚的这种引领性，而不是跟随者，这都是看这个大赛我们在期待的。
4: 好，谢谢严嵩。当然呢，有了吃和穿，接下来就还有住了。在这种我们现在已经自动化和这种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之下呢，我们既需要一针一线的坚持，同样也需要一砖一瓦的砌筑。
2: 世界技能大赛呢，一共有6大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建筑与结构技术。老百姓常说的最熟悉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可能就叫砌墙。哎，我们今天参赛的这名中国选手名字中真有一个墙，不过是强大的墙，他叫黄瑞强，来自中国的广西。现在我们看正在忙活的就是身高很高的这个很精干的这个小伙子，他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要砌堵长3.6米高80公分左右的墙。那所有的这个墙体的这个砖呢提前都已经给好他们了，但是 包括一些异形穿的这种切割等等等等。如果你切割的不够好，有可能最后你连建筑材料的这个砖都不够了。当然从水平和垂直方向，它的这个整齐度究竟怎么样，都是最后考核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成绩呢也非常不错。问您一下啊，就是裁判在为这个项目打分的时候，他主要要看什么？
5: 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咱们的评，
2: 但是包括一些异形穿的这种切割等等等等，如果你切割的不够好，有可能最后你连建筑材料的这个砖都不够了。当然从水平和垂直方向，它的这个整齐度究竟怎么样，都是最后考核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成绩呢也非常不错。问您一下啊，

0: 选手来说，这个过程当中的难度究竟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像在行业中可能就是砌一些大板墙，但是在我们这里可能就需要砌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需要牵涉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放样和切割。那么像这种放样和切割的话，就是有些有圆弧啊，或者说这种斜线啊、角度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跟行业中的这个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的同时，我们要求把它的精度达到0个毫米，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
0: 特别希望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来到了中国，能为未来给中国留下什么？
1: 我认为就第一个肯定是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技术和工匠精神能够在我们的行业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之间进行传播，让各行各业能够在这个工匠精神的引领下，在这个各行各业中服务于老百姓，这是第一的。第二，我觉得就是能够把世赛这种高精度的东西进行一些成果的转化，能够给我们未来的教学包括企业带来更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0: 是不是也特别的期待像这样的大赛在中国办了之后，能对我们身边很多比如说职业技能学校的包括这个学习的年轻人能够照亮他们的前程？
1: 是，技能照亮前程，这绝对不会是一句口号。
0: 刚才我们正在看来自广西的黄瑞强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呢，旁边有这个年轻的同行拍拍我说，哦，我是王的猜想的作者，哎，两位作者都在这儿呢，那就是广西日报的那篇引起这个全社会关注的这个文章。他们之所以来呢，自然来关注的是来自广西的选手，而且在整个这次64项比赛当中呢，他是唯一一位来自广西的这个选手。我都在帮他们想这个题目了，虽然是唯一的一个，但这是一个4连冠的金牌项目。如果他要这次再夺冠的话，他姓黄，我们可以以黄金选手或者怎么样再去起这个文章的标题，好不好？
2: 谢谢。
0: 抛砖引玉，对，抛他的砖引玉。
2: 谢谢，
0: 好。希望再在你们的头版头条上看到一篇与他有关的文章。
3: 好，严嵩，我现在想抛第二块砖。这个王的猜想，我给一个标题叫王的开悟。明代时候我们有本书叫王天工开悟，你记得吗？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再去得到冠军，可以叫王的开悟。来，再接着谈谈你在这个砌筑现场的这个观察和感想吧，严嵩。
0: 其实现在这个之前的这种新闻发布会说，中国目前的这种职业劳动者有2.2亿，其中的高级的职业人才超过了7000万。那刚才我们在关注这样一个看似砌墙，我们关注的难道仅仅是砌墙本身吗？我觉得不是。现在到了2026年，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城市更新，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因此当你看到如此高水平的一个砌墙的时候，就期待我们未来城市更新和改造后的这种楼房不仅仅是更美，最重要的是更安全、更牢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次技能大赛呢，是在进博会的这个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进行，我觉得它也是另一种进博会啊，把整个技能大赛所代表的各个行业里头最高的比赛标准进入到我们未来职业教育当中，让我们很多的这种职业技能的人才呢，都拿这个更高的标准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技能大赛最终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因此如果这个砌的这种墙如此的这种坚固并且漂亮的话，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更美好，同时我们的生活更安全。
3: 谢谢严嵩。也的确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对于这些技能的标准需要这么样的严苛吗？但是别忘了，他们代表的是人类的顶尖的能力，同时有这些手艺在，我们的心就是踏实的。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 哥共。

0: 银，祝岁月常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

0: 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6: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7: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8: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5: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9: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全国所有

0: 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1: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金秋时节又到了一年丰收季，23号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庆丰年，共享收获的喜悦。
3: 黑龙江北大荒严家岗农场迎来了水稻开镰，无人驾驶收割机同步作业，一幅科技赋能、颗粒归仓的秋收画卷在田野铺展，丰收的景象让种粮农民更添信心。
4: 我们特别开心，今年丰收了，过年一定要加大量，因为现在的产能已经看出不够卖了。
3: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吉林长春的田野间、山林里，特色果品竞相成熟，飘香四溢。从推广龙峰果、鸡心果、牛奶果等优质新品种，到葡萄采摘园内蜜汁、夏黑、飓风等多个品种的葡萄色泽鲜亮，长势喜人。瓜棚里，绿意盎然的藤蔓间挂满了黄绿相间的香瓜，林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这一份份沁人心脾的甜蜜事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引擎。在福建农业大县华安县，人们以土楼、稻田、茶山为舞台，展现八闽大地产业兴旺的丰收盛景。在贵州印江的传统村落，村民与游客一起割稻谷、抓稻花鱼、品地道农家美味、庆五谷丰登。在云南普洱，各族群众一起比拼农事，满满的活力在田间释放。在江淮粮仓安徽，富裕起来的乡亲们敲响了庆丰收的花鼓。
5: 种田人就盼着这丰收年，希望来年稻谷敲得更响，花鼓能敲得更欢。
3: 丰收的喜悦还来自现代农业的加持。在陕西榆林靖边县，当地通过现代农机展示、服务技能比拼、产销对接等，全方位展现三农发展新成效、乡村振兴新风貌。在广东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梅州大埔的20多万亩蜜柚迎来收获季，当地通过改造老果园、改良品质，柚子销售期延长到了第二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的花牛苹果基地，自动采摘、运输机器人等在果园穿梭忙碌。今年这里的87万多亩苹果产量预计超200万吨，带动超4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
2: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23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汇集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

0: 行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奇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1: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 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2: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ا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2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3: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 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0: 当地时间9月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4: 高原金豆豆迎来好收成，
5: 把蚕豆融入这个种植结构当中，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
4: 盐碱地上绘就好风景，
7: 在这沿江地里渔民能长这个样，确实是非常好的。
8: 盐碱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
9: 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走手的希望田。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些年来，我们对丰收内涵的理解早就已经不只是良田上颗粒归仓，稳住粮食基本盘，也不只是守好优质耕地。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挖掘土地潜力，都有文章可做。那些先天条件受限、底子不算好的土地能不能够盘活，怎么用好，如何让这些土地稳定产出，助力农民腰包鼓起来呢？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做的一些探索。
13: 金秋时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大江南北田间作业有序推进，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丰收景象。在我国粮食产量稳定保持在1.4万亿斤左右的基础上，各地持续推进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挖掘土地种植潜力，优化种植结构，让不少曾经产出并不高、利用受限的土地焕发新活力，为农户增收致富带来新希望。
14: 青海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地方呢，以前是种不了蚕豆的，因为这里霜冻来得比较早，普通的豆子呢，很容易就在成熟前就被冻坏了。但是这两年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海的都南县，这里的海拔有3100米，但是你看我身后有大片的蚕豆，长势都非常的好。
15: 3、4、3、5、3、6、3、7、3、8、3、9。
16: 4、5、6、7。
13: 这片蚕豆田是都兰县种植户包冰杰承包的地块，得益于高海拔适配蚕豆新品种的推广，他在前几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900亩。
6: 一亩地就是700多斤，比青稞的话要多出个400-500块，这对我们农户来说已经是很好的。
13: 种植蚕豆获得的增收实实在在，不仅如此，蚕豆秸秆还是优质饲草，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这让包冰杰心里更踏实。
6: 我是养着将近800多只羊，我这每年买饲料基本上要买到10万以上，我这个900多亩这个草拉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买饲料了。
13: 农户丰收增收的底气源自种业技术的持续突破。过去当地高海拔耕地常年以青稞、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为主，种植品类有限，适配性蚕豆新品种的落地推广为当地农户增添了新选择。
5: 这个区域啊，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我们想把蚕豆就融入这个的种植结构当中，来优化它的种植结构，更加丰富，更加合理。
13: 好种子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常年攻关。青海大学副校长刘玉角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蚕豆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一直深耕蚕豆育种领域。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好的新品种不仅要适应高原气候，还得适宜机械化耕种， 传统蚕豆籽粒偏扁，外形不规整。

0: 很难适宜机械化播种收割，这就需要育种团队与农机团队紧密配合，协同发力。
1: 真扁的，其实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不太好弄，它那个效率要上去，我们就要用那个气力式的播种机，太扁了吸不上去。那我们希望它做的更圆，做成这种的。
2: 它尽可能适应我蚕豆，我尽可能适应它的机械。这在我们农业大规模弄的时候，国家政策要叫农技农艺要融合。如果品种你这个实在搞不出来，那我就融合你。
0: 育种与农机的双向适配，正是现代农业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新品种效益好，农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然就会主动跟着学，跟着种。在青海共和县唐格木镇，当地此前从未种植过蚕豆，农户贾寿禄十年前试种一亩，如今已带动全镇蚕豆种植规模拓展到20000亩，全县种植面积突破60000亩。
2: 老百姓们，今年我听了你的话，种上以后买掉以后，我会算账了，是不是甜头就来了？
3: 嗯，
2: 对不对？这样就逐步就扩大它。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都扩展开了。像刘校长，他是这个蚕豆的首席专家，每年3趟5趟，每年来还我们田间地头。我的意思是这么个，他们是科学家，我们是土专家，啊，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才能把这个粮食的产量、品质各方面都能提高。
0: 科研专家扎根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指导种植，解决了大家除草、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各类种植难题。稳定的产量、可观的收益，让蚕豆种植在当地落地生根。如今，老贾和儿子、孙子一家三代人都对种蚕豆信心满满。
4: 现在国家政策好吗？农业上扶持的力度也大嘛，所以干农业，能干，干的挺好的。我爸带着我从初中毕业一直到现在干干，我儿子到时候接着我的班就一直干下去。
0: 小小的蚕豆远不止让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蚕豆自带生态固氮的特性，和青稞、小麦等粮食作物轮作，可以培养地力，养护耕地，减少化肥投入，在保障收成的同时守护当地高原生态，是一条提质增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路子。
2: 我们说叫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嘛，就是统筹资源利用和粮食安全，统筹化肥减量和粮食安全这两个过程，所以蚕豆在这里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依靠科技的力量，小小的蚕豆在高海拔地区有大大的作为。目前青海蚕豆种植了35万亩，都陆续进入丰收季，圆了不少高原种地人的增收梦。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而在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眼下正是玉米灌浆成熟的关键期。测产田里玉米亩产量稳稳超过600公斤，这份成果让专家和种植户们都倍感振奋。要知道，这里是典型的退海之地，土壤盐碱化严重，种植基础薄弱，曾经大片土地难以耕种。通过持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曾经的土地短板慢慢转化成了粮食增产的新潜力。
7: 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0: 田兆山在东营市垦利区负责的这10000亩地块，属于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今年的田间测产结果可以说，曾经低产荒芜的盐碱地实现了从荒滩到良田的跨越。作为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区域，垦利区耕地盐碱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区现有耕地83.4万亩，盐碱耕地就占64.5万亩，占

0: 比高达 77.3%。
1: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土壤地的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以前是包袱，现在变成了包工征收的希望田。
0: 包袱地怎么变身希望田？当地除了从治水改土入手，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更关键的是东营市与各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直接把实验室里选育的耐盐碱种质资源搬到试验田，在不同盐碱梯度的地块上去试验。
2: 我们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5到6次重复，来验看它这个种质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5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0: 盐碱地内部盐分分布并不均匀，同一地块不同位置含盐量差别很大。科研团队开展多轮重复试验，就是为筛选出能在盐碱环境下最能保证稳产丰产的优良品种。
3: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牡丹513。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个盐碱地上要对我们品种不停地进行鉴定，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0: 在这片曾经难以耕种的土地上，如今连片的玉米长得茎秆粗壮，穗子饱满，处处透着丰收的底气。近年来，围绕着这些条件受限的土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路子也各不相同。山西省临沂县孙集镇薛公村的这片黄河滩涂，曾经也是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但当地依托水土特点，选择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眼下，3000亩黄河大闸蟹蟹塘迎来丰收，吸引了不少途经的游客。
4: 沿着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过来，一看这地方有大闸蟹，人就下来看看，一看这个螃蟹还不错，
5: 确实不错，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0: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十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6: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户。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育苗技术。
7: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0: 本土化育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7: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0: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8: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0: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

0: 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1: 一年挣个八九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来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2: 我们还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袋里。
3: 宜良则良，宜渔则渔，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利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供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9月21号，总台法治在线报道了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调查。9月22号，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宁武县于3月18号已全面启动审查潮凯煤业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攻坚行动，目前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2: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1: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3: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2: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讲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3: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1: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3: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 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1: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屏障，批量的转屏障，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1: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3: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吗？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1: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4: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1: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4: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5: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6: 达到了。
5: 什么样的效果？
6: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2: 他就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1: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7: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 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啊，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啊。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啊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1: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8: 啊，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它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它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法治在线，来看标杆小案。宠物乐园已经是很多养宠人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了。那么如果在园区里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故，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0: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孔。

0: 他就用一个空气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拉布拉多犬它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它就想找小狗玩，于是它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它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1: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 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林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0: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1: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作出了清晰界定。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0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 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 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

0: 者管理者责任，他觉得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
0: 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

0: 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1: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21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8: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推动失能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破解失能老年人照护以及残疾人托养照护难题。
9: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服务供给，分级开展失能照护服务，引导老年人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选择居家、社区或机构照护服务，为各类失能老人打造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照护服务模式，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经济条件和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护、兜底保障、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分类提升失能照护水平，贯通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支持家庭履行照护责任，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服务，强化社区照护依托作用，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多元服务，实现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
10: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
1: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各类困境儿童

0: 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1: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在照顾好院内儿童的同时，为院外病残儿童等提供服务，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断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服务。
2: 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 4.2 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3: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
1: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起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92.1 万对。截至目前，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出台男女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便利港澳台居民华侨来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向基层社区延伸，向线上平台拓展，优化登记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结婚颁证、集体婚礼等特色服务，增强婚姻登记的仪式感和神圣感，
4: 完善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东北地区是我国秋粮主产区，秋粮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近四成。
2: 黑土地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主产区里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田间去看看。
3: 东北大米的口感好，但产量相对较低，如何在保持品质的同时实现高产，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攻关的目标。辽宁水稻即将大面积收获，在沈阳农业大学卡利玛水稻试验田里，金黄的稻穗不是低垂，而是昂扬直立。专家介绍说，东北生态条件下，水稻的理想株型就是叶片直、穗子直，这样单位面积土地能容纳更多水稻，产量也能显著提升。然而，要让水稻长成理想姿态并非易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南方的鲜稻和北方的精稻进行杂交。如何把控制南方鲜稻的生命密码聚合到北方超级稻的底盘上？分子育种技术正在为选育按下加速键。所谓分子育种，就是通过给水稻进行基因检测，识别并聚合优良基因，筛选培育先天条件更好的稻苗，提前筛除没有培育价值的样本，大大缩小了后续田间试验的范围。
4: 通过一些分子标记的一些方法，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基因测序的一些方法，就知道哪个材料当中携带的哪个基因，它是跟这个哪个性状是关联的。那比如说和高产关联的，和抗性关联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材料直接就选出来。
3: 完成实验室里的步骤之后，样本植株还需要种到田里，接受自然环境的检验。辽宁水稻正在为高产高质精雕细琢的同时，吉林大豆也迎来了秋收前的大考。在吉林长春公主岭农高区的大豆试验田里，30个大豆品种陆续进入性状鉴定窗口期。科研人员对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各类育种材料逐一打分，这些第一手田间数据是品种筛选、品系鉴定、新品种选育的依据。
5: 秋收田间调查是育种非常关键一环，我们所有品种好不好，首先要看地里的真实表现，下一步我们继续瞄准高蛋白、高油、耐盐碱方向，持续攻关适配不同基温带的大豆新品种，把种业饭碗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在我国多地，花生也迎来了丰收。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播种田管到采收归仓，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丰产丰收的底气更足。
3: 花生是河南兰考的支柱产业，在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迎来丰收。经专家实收鉴定，花生亩产达509公斤，收获的花生荚果饱满白净。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团队在兰考示范 ARC 生物耦合技术，有效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花生主产区推广应用，从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和100000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看，花生平均增产19%以上。新技术让花生长得好，而新装备则让花生收得快。河北省任丘市长峰镇千亩花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收现场大型自动化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翻土、摘果、清杂等工序，高效便捷。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分拣、装袋、转运等后续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传统人工劳作，不仅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也降低了种植成本。
6: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
3: 依托大型种植合作社，河北任丘的花生产业已实现了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基础，
7: 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

0: 来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
1: 最近一段时间，多地抓紧准备农具，抢抓农时，全力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作。
2: 病虫害防控是秋粮稳产保收的重要仪仗。在河北保定，来自全国各地的植保员同台切磋，为秋收重口夺粮积蓄本领。在农用无人机施药练兵现场，大家既要精准完成定点起降、均匀喷施等规定作业，也要掌握作业安全规范与设备故障排查处置能力，
3: 锻炼一支能打硬仗的病虫害防治的基层的队伍，培训一批技能实战能力比较强的专业化的植物医生，利用我们的专业化的统防统治队伍来达到病虫害应急防控。
2: 烘干是秋粮收获的关键环节，在江苏太仓，烘干设备已在晚稻开镰前全部完成清洁热源改造。过去太仓部分烘干机主要靠柴油燃煤供热，碳排放大，还要人员24小时值守。今年当地探路烘干设备油改电模式，由租赁公司购买设备，供电公司完成改造，村集体按季支付租金，当年改当年就能用得上。
4: 设备加线路的改造，一次性投入呢要超过200万。村集体力不从心，推出了融资租赁加全电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村集体零投入就能改。
2: 清洁热源改造完成后，电烘干成本较柴油下降了约73%。空气源热泵在烘干期间可以更好地保持稳定的温度，有效避免高温损伤，并降低霉变、结块等损耗，让粮食归仓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稳当。
1: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夏。
5: 近日，宁夏迎来一批新的外国学员。一年多来，宁夏已累计接收60多个国家的外籍学员，共600余人次。他们来宁夏学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6: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修班的24名学员全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课程在聚焦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7: 防治荒漠化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和正确回应的课题。在防治荒漠化过程中，怎么去配套发展相应的产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都是中亚各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呢，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借鉴中国的经验，可以让他少走弯路吧。
6: 学习期间，参会代表对种植在沙化土地上的巨菌草产生兴趣，现场进行提问。学员围绕巨菌草的耐干旱特性、适宜种植区域、经济效益以及在防沙治沙中的实际应用等问题，向中方技术专家进行详细咨询。
8: 在我们国家，尤其在戈壁地区，特别适合巨菌草种植。
9: 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研发了许多先进独特的技术，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会在逐步学习中争取达到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先进水平。
6: 近年来，宁夏依托中阿博览会、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平台，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合作与智库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相关新技术正持续向外输出推广，受到广泛欢迎。
10: 中国在治理土地荒漠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未来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植树造林相关科研交流、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达成合作。
6: 在集水灌溉技术方面，宁夏近年来发展迅速。宁夏红四堡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刚刚完成了高效智能恒温集水技术的对外交付。
11: 植物何时需要水，需要多少水，需要多少肥，通过实时监控，通过智慧的解决方案来进行实时灌溉。
6: 目前高效智能恒温集水技术已累计在9个阿拉伯国家投入应用。此外，我国已有100余项荒漠化防治技术推广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各国开展生态环境合作提供了范例，对外交流正焕发新活力。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16.0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906.3万个。
5: 昨天，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几客专石家庄东站上行岔位，标志着石雄铁路与石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
5: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交付，将应用于西藏扎拉水电站。转轮是水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直接影响机组效率和运行稳定。本次交付的转轮90%以上制造过程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
1: 昨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惠及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3: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13: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6: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8: 妈妈开心。
1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
5: 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20: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 我们看到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

0: 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四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
1: 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
2: 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世赛热知识。
3: 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明天中秋假期就开始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记者从海南铁路部门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客流以假期出游、探亲为主。铁路方面将增加普速线进出岛列车。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
2: 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5: 在湖南郴州市鳌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6: 都是当日采收、当日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5: 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宜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2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7: 目前来看，破损率我们降低到了5%以下，人和楼胶率只有3%左右。
5: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

0: 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1: 全国多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也备足货源，保障百姓节日餐桌供应充足。
0: 凌晨四点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鲁南蔬菜批发市场亦是车流如织，一辆辆满载黄瓜、辣椒、茄子等新鲜蔬菜的三轮车鱼贯而入，
2: 把往上海、苏州、沧州，还有这个浙江一带辣椒跟这个黄瓜，还有茄子，上市量非常大，价格跟以前都差不多，很平稳。
0: 在常态化收购流通基础上，当地充分发挥冷链仓储的兜底保障作用，全县600余座低温冷库，加大耐储蔬菜收储力度，以充足储备应对节假日消费需求。
3: 当前呢，每天发往长三角地区蔬菜运输车辆300余辆，每日供应蔬菜8000余吨，较平时增加20%。
0: 在河南漯河市一家超市内，生鲜蔬菜、肉禽蛋奶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秋月梨、苹果、猕猴桃等新上市的应季水果迎来了大量市民购买。针对节假日消费需求旺盛，超市提前备货，通过产地直采、每日上新，保障商品新鲜充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2: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2: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2: 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0: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两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三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2: 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4: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0: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

0: 针对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
3: 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2: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壁球项目的较量，壁球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后，中国队加快组建专业队伍。
3: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实现全项目由专业运动员参赛。今天的体育有心知，我们带您走进壁球。
5: 一个人就能打，如果你有社恐，可以戴上耳机，在音乐的世界里暴汗1小时，就能消耗800卡，班味儿一键清空。
6: 打了多久了？
7: 我打了2-3年了，打的我觉得还可以。
6: 为什么喜欢打壁球呢？
7: 因为壁球就是特解压。
8: 我喜欢一个人打，朋友的时间呢不太好约，可能就犯懒了。打壁球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1小时活动量也够。
9: 找到落点，对，可以的，来，再往上走，好的，慢一点。
5: 您说咱这教练啊，这热身时间也太长了，我都打累了。教练，咱为什么要热身这么长时间啊？
10: 壁球运动啊，人要热身，还有一点是球也要热。这个壁球它里边装的是惰性气体，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它是液体状态。你只有把它打到一定温度之后，它才变成气体，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比赛时的速度和弹性。它是橡胶做的球，它也需要热。
5: 大伙儿听懂了吗？人要热身，球也要热身。
11: 壁球所有击球核心就是前面这面墙，不管你直接往前墙打，还是先蹭侧墙、后墙反弹，球最后必须打到前墙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因为没有死球等待时间，你只要能跑就永远在跑，球永远在弹，喘气儿都是奢侈。别看壁球场地不大，进去你就知道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短距离冲刺、急停急转、变向击球。

不够，脑子不够，还真玩不转这小球。根据打球的人的不同水平，壁球的选择也可以不同。不同彩色圆点的球就当场地不大，进去你就知道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短距离冲刺，急停急转，变向击球，爆发力不够，脑子不够，还真玩。

0: 就是两个运动员在场地里边轮番击球，直到出现死球或者出界的情况下，得分的那个运动员就得一分，谁先到11分谁赢。
1: 壁球是最早实现全玻璃赛场的球类项目，四面透明玻璃墙，观众360度都能看清楚场上每一次攻防，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壁球队将派出8个队员参加全部5个小项，和我们一起看中国壁球队破壁出击。
3: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4: 汇丰早。
5: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4: 汇丰，这几天北京的白天还是有点热哈，那未来会有冷空气活跃吗？
5: 会的，今后3天北方有冷空气活跃，并将引发2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具体到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大部普遍都会有降雨存在，其中呢，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北发展，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今明两天，华西地区到黄淮、江淮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天气呢将会变得凉快一些。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1度，到了今天就会下降到23度。还有沈阳，昨天最高气温29度，今天下降到24度，明天的时候呢会下降到20度。天气变化快，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信息，及时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3: 那南方最近气温怎么样？
5: 南方则和北方的气温变化呀完全的相反，那么持续受到副高的控制，江南到广西、广东等地可以说是持续暑热，高温天气呢还将会有所发展，像是今天白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局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周末高温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张，江南、华南更多的地方将会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当中。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南昌还有福州，今后6天当中的高温日数呢普遍可以达到4天左右，而且不仅如此，夜间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的区域也将会逐渐的扩大，很多地方早晚的最低气温会超过25度，可以说热度还是贯穿全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通辽多云，9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20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0度，长沙晴，24到33度，南昌晴，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

0: 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各项准备。下面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在专机抵达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名字您在新闻当中应该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正式开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我们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呢，距离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媒体区等候。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媒体的同行聚集在这里了。美方在机场也有很特殊的礼宾安排，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远处有礼炮已经摆放整齐，在稍后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呢，将会鸣响21响礼炮。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因为这是在半年时间内中美元首实现了国事互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它的价值愈发的凸显出来了。所以作为媒体，我们当然也必须记录好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中美元首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双边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主席也表示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一定会为这一历史性标志

0: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4: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5: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4: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6: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3: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加速扩容，截至7月底，我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每秒245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
2: 算力扩容的同时，又有着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0: 记者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负责人带领记者走访了多家算力中心，
7: 在加紧的安装这个算力的网关，每个数据中心装了它之后，它可以实时的自动抓取目前我们数据中心的算力规模的情况，以及在用的算力有多少，空闲的资源有多少，
0: 资源统筹起来才能更好的调配利用。不仅如此，各地正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网络，让分散的算力更快的连接。
8: 我现在是在河南开封的骨干光缆施工现场，一条全新的并且距离更近的光缆将沿着交通廊道进行铺设。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条光缆早在2016年就已经铺设完毕，但早年间铺设的光缆对于传输时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有些线路不一定会选择2点之间最近的铺设方案。而现在为了更好地打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每年都会对现有的线路进行升级。
9: 我们新的建设的骨干光缆呢，都会沿着这个高铁去建设，这样距离最短，时延最优。但是传统的光缆呢，我们每年都会寻找更近的路由进行改造，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来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
0: 专家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国家级调度监测算力一共为每秒145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占全国制算规模约60%。当前算力中心建设加速，但依然面临着算力监测、跨省调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很多资源仍然处于孤岛状态。
10: 未来完善相关交易机制，完善算力服务市场，建立数据安全、算力隔离的保障体系。只有持续迭代的系统化升级，才能更好地支撑各行业对海量算力的需求。
3: 算力中心是用电大户，
2: 如何破解高能耗难题，打造绿色算力？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记者来到了一座已经正式投入商业应用的液冷算力中心。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这里不仅更加安静，所有的算力设备也都浸没在了冷却液里。
1: 通过液冷技术，相关核心部件散热效率在提升90%以上的同时，相关硬件设备寿命也能比传统方案延长至5年以上，服务器故障率也大幅降低50%。
0: 采用全新的液冷散热方案，不仅能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服务器整体故障率，还能通过液体降温模式减少整体超30%的耗电量。在同等算力资源条件下，还可以减少算力中心占地面积超75%。同时依托园区绿电直连、余电上网的模式，实现用电绿色化，搭配冷却液余热梯级利用技术，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让算力中心真正实现零碳运行。
2: 我们这一组算力设备的余热可以在冬天为160户人家供暖，还可以在纺织厂、蔬菜大棚等地方应用。
0: 技术改造之外，绿色算力还面临清洁能源供给波动的挑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4A 级以上绿色数据中心有160余座。不过一些算力中心虽然配套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受天气影响大，还需要更多灵活的储能手段进行补位。前不久，山东省首个住宅小区车网互动充电桩规模化示范场景在济南建成投用。在用电高峰且绿电不足时，车载电池反向向电网送电，车主在获得收益的同时，电网也实现了削峰填谷，以此缓解绿色能源受昼夜天气影响的波动，匹配算力中心不间断供电的高要求。
3: 让电动汽车摇身一变成为可移动可调度的分布式移动充电宝，电量反哺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路和变压器负载率，确保高峰时段供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4: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打通，绿色算力技术不断落地，推动算力产业快速发展，
5: 这也带动了相关上下游领域不断拓宽。
0: 过去消费级机器人属于出厂级定型，而依托强大的云端算力搭配定制平台，用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创意想法，就能为机器人设计专属动作、外观方案等。
6: 我们通过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云端海量的算力来做实时仿真，在保证方案可行的同时，还能大幅度降低个性化设计的试错成本。
0: 下游应用场景持续丰富的同时，算力发展也拉动着产业链上游的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
7: 在我手上呢，是两片温度尺寸几乎一模一样的散热片，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把它俩放到同一块干冰上，可以看到很快右边的上面就起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一片就是添加了金刚石颗粒的复合铜新材料。
0: 算力中心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以往研发的纯金刚石散热片由于成本过高且热膨胀系数低，在反复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与芯片产生脱离，导致无法散热。
8: 我们的复合材料它的热导率可以有一个翻倍的提升，成本是纯金刚石材料成本的1/10不到，同时呢，芯片跟金刚石铜结合的稳定性更好，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
0: 从人工智能应用到新材料突破，当前算力需求正在牵引全链条协同发力，而随着未来算网融合与一体化调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算力也有望转变为可按需取用的公共基础资源，有效提升大众生活体验。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湘江战役在桂北打响，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掩护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用生命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不朽丰碑。硝烟虽远去，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依然在这片热土上更续。
5: 作为湘江战役核心发生地，灌阳、泉州、兴安三地守护红色遗址，激活红色基因，红色研学。

0: 特色产业旺，乡村面貌新，桂北大地正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湘江之畔，见证这片浴血红土的时代蝶变。
1: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永安关，进入桂林市灌阳县，并在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新圩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完成阻击任务后，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被敌人投入九海井残忍杀害。而在不远处的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就是新圩阻击战中红军战士们养伤的救护所。如今救护所门前的农田里已经是另一番发展景象。
2: 我现在是在灌阳新圩镇的一片蔬菜种植基地，这里呢也是新圩阻击战旧址的周边。当年呢，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守住了突围的希望。如今呢，在这片红土地上，大棚连片丝瓜、苦瓜呢挂满了藤架，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小小的瓜菜呢，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1: 在160亩的果蔬大棚里，丝瓜、苦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蒋喜军2016年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推广规模化果蔬种植。历经10年发展，基地规模已经达到400亩，产品主要销往深圳、香港、澳门和长沙，一年收入约200万元。如今的灌阳以红色为底色，以绿色为亮色，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的振兴之路。新圩镇和睦村杨柳井屯依托新圩阻击战旧址，将昔日的战地村落发展成为红色研学热门目的地。
3: 灌阳是新圩阻击战发生地，红军将士啊在这里用血肉之躯阻击敌营，为中央红军渡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现在我们将九海井、新圩阻击战、湘江战役的故事，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
1: 循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泉州。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后，凤凰嘴、大坪等多个渡口成为红军生死突围的生命通道。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拼死坚守阵地，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米花山是这场阻击战的核心阵地，无数红军将士长眠于此。
2: 那1934年呢，为了掩护呢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红军将士在这里筑起了血肉防线，以巨大牺牲完成阻击任务。如今纪念园里共有85块刻着编号的山石，安放着85个烈士的棺椁。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1: 如今泉州县留存了168处革命遗址遗存，角山铺、大坪渡口等一处处旧址，见证着湘江战役的悲壮过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自对外开放以来，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成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故事从历史书页走向大众课堂。泉州柴湾镇毛竹山村紧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过去条件有限，产业薄弱，借着红色旅游的客流，村里大力发展葡萄种植，320多亩葡萄园连片成景，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种植产业，农旅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小山村实现华丽蝶变。
4: 当年红军战士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为我们打下了现在的好日子。现在我们靠着种植葡萄，钱包也越来越鼓了，居住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5: 长征精神对我们来讲就是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今天我们更要致敬这种精神，脚踏实地地带领群众把乡村建设好。
1: 与此同时， 泉州县持续打造红色研学、红色体验步道，串联起纪念园、各大渡口、红色村落，推出多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全链条发展，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的致富资源。
6: 泉州作为湘江战役主战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记忆，守护好珍贵的旧址，来活化利用红色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是建好纪念场馆，做好文物保护，更关键的是传承弘扬长征精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9: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4: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1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11: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1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1: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0: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11: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 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ا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0: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8: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
9: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1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 只要乙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乙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乙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8: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9: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8: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9: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8: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9: 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10: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

0: 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布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布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布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3: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4: 当
3: 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
2: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2: 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
1: 明天中秋假期就开始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2: 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中秋假期三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今天到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
1: 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期间，上海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达148万辆次到153万辆次。
2: 预计今天15点到20点及明天10点到14点 ,G40 沪陕高速、G15 沈海高速等部分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流量最为集中，路网流量处于高位，易发生时段性拥堵。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超827万辆次，明天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
2: 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流量约1.8万辆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辆次。交通部门提示，旅客出行前建议查询实时路况，关注口岸通关时间。
1: 据海南机场集团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24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37万人次。
2: 其中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运送旅客预计超20万人次，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7万人次。海南机场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通过加密航班、投入宽体客机等方式，强化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
1: 中秋假期无论是外出赏景还是阖家团圆，相信不少人已经有了出行计划。中国天气网推出了2026年中秋假期热门出游城市晴雨表，
2: 北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成都等地会有雨水叨扰，乌鲁木齐、昆明、广州、深圳等地天气将以晴或多云为主，适宜大家出行。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最近华西的雨是连绵不绝哈，未来还会持续多久呢？
3: 我们预计啊，一直到9月底，华西地区还将会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并且呢，较强降水还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到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120到180毫米。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还有陕西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350毫米以上。那么具体到今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的东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河南的中南部以及山东的南部，一直到苏皖北部一带，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雨势还可能会变得更强一些。那么降水的核心区域将会进一步的有所南压。那么上述多地累计雨量大，加上前期降雨偏多，目前土壤相对湿度已经是接近饱和了，要特别的注意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降雨持续，华西的朋友们要做好防范。华西秋雨发展增强，雨带南北摆动，开始时间降雨量各有不同。
2: 那么同样是华西秋雨，为什么还有南北方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们往往是把它统称就是一个华西秋雨，但是你如果非要细分，那可能就比如说以秦岭以北我们叫它的北方，然后这边特别四川盆地这边以南方为主。如果说这么分的话，其实它的区别一个是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因为华西秋雨的开始是整个副热带高压向南落的过程，所以自然从北向南落，那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也是自北向南，所以北部要开始的要早一些。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在自北向南落的过程中，南方的这种华西的这种秋雨的降水应该是要比北方的呢往往降雨强度要强一些，所以这个应该是华西秋雨如果说南北如果有区别的话，在这两点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华西秋雨的南北差异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汇丰。汇丰来介绍一下全国其他地区的降水情况吧。
3: 好的，那么除了华西等地降雨出现之外呢，今后的三天北方也会有降雨过程，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其中今天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部、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出现，像是天津今天小雨就将会淅淅沥沥的下到晚上，或将对早晚高峰带来影响，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另外华南部分地区午后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地呢还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建成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
1: 据日本全日空航空

0: 那霸机场后停在滑行道上，使用紧急逃生梯疏散乘客下机，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调查正在进行中。
1: 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2: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d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时间当天清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发生冲突。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签署和平协议。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3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6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5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阴，10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0到26度。唐山雷阵雨，18到25度。烟台多云，21到28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青岛阴转小雨，20到27度。三门峡小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24度。盐城小雨转阴，25到26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